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归恁家来就收听，有着网易康盛啊，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

0: 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甲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对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吼，而且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这人长用。39岁，少年家即卖身体长哩用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吼，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几日工啊，哦啊，一般啊，咱的顶巴肚呐，你疼的时阵啊，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艰苦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膨胀巴张啦吼，结果啊，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啦，赶紧去中国医院去看医生吼。啊，医生啊，医生发现着伊啥，伊大结石啊，引起着急性发一个坏死性的右侧癌啦，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到造成败血性的休克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哦，腹腔清一、那个巴肚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哦，伊伤口啊，较唔免阁开甲足大坑啦！吼、哦，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即个手术啊，较早巴肚骨拢爱破掉咧啦，破来，甲内底垃圾物件摕出来了，但是即卖免，哦，才开始你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有较好啊，吼、哦。所以啊，伊咧讲啊，即、這个急性的腰翘癌嘛，其实腰翘，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翘哪里发炎，会去塞掉咱的胆管。地输掉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流出来，无再流出来，引起着啥？就心素一个恶化，胆结石就亲像个胆结石，把你的胆塌掉了、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胆结石，把这个胆管塌掉了。地输掉引起着腰翘炎，啊，腰翘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塌掉了嘛，无多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翘啊。要求一个迅速的恶化啦吼，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翘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翘那发炎啊，你发你也做急症，你发你也做你变成急症，逐渐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哦10万人啊，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啦、啊。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这个组织去哦，腰翘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翘炎哦。一旦腰翘发炎，那过去哦感染掉了，多点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指出。急性的腰翘炎、腰翘发炎主要是甲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的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定咧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胃你疼，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测试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翘你疼？哦啊，真侪人到即马也毋知讲是安那胃咧疼，甲腰翘有关系。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系。是安那，你会感觉讲你的胃咧疼，你的腰翘咧疼，你会感觉胃咧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啦，顶巴肚即块啊，胃拄啊伫上头前，胃后壁正后壁拄啊腰翘。哦，啊，过来将咱的龙骨，咱的脚趾片，哦。所以啊，你即摆胃你疼的时阵啊，其实腰翘你疼无感觉啦。腰翘你疼，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翘本身含咱的肝共款，是一种含咱的肝共款一种点点啊做工过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 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哦。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嘛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嘛。所以腰椎有一个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后来所以这个医生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以引起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话拢胃散就食落啊，哦，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就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创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甲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哦，所以真济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为你听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伊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壁，所以后壁这个到咱这个咱这个骨盆腔这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啊，哦，所以作个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哈，所以这爱作注意啦哈啊，到底腰椎的发炎，咱要安那去发工呢来？咱这中辈时代阿方是做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腰椎，那是腰椎你发炎的，咱腰椎你疼，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胃你疼。啊，你啊那家去感觉讲啊，我是腰椎你疼，唔是胃你疼呢？来，恁注意听哈。第一种，你疼的中间疼甲脚趾片会疼，哦，脚趾片来疼。这都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哦，迄款呢就是100%，绝对是腰椎你发炎，胃你疼，未引起着脚趾偏疼，哦，胃你疼，脚趾偏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偏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偏会疼，你保证是腰椎你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你疼的中间。胃你疼中间你怎压落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三色线来揪起来，好、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加真快，我未疼，较未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胃你疼，你真正胃你疼啦，你揪起来胃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会较快活，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过一个现象，就是会老，较会老塞。啊，老塞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摸水枪，你爱看顶头铺一烟油哦。顶头那铺一烟油，就是代表腰椎在发炎嘛，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讲你唔通看看腰椎那发炎，无注意，我讲像拄啊，这是去拄着医生算 A 呢，那拄着别再发一声，就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咧疼，啊，长期食胃药啊，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甲挡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怎样啊？腰椎癌你只要吊着，不管一期甲尾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啦。哦，所以会记哩，咱啊胃你疼吼，有当时啊吼，拢爱去予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你疼，将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敢甲你保证，拢腰椎出问题
1: 啦。只要啦，讲啊，你疼你。先检查腰椎，
0: 对，
1: 检查无问题，你再来确定讲这是胃的疼，
0: 哦，这
1: 安尼较稳当啊，
0: 这爱作注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腰椎较重要。
0: 哦，我刚昨做
1: 完吼，拢未堪伊
0: 做日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哦嗯、啊，你啊，你练，你学，你运动。

0: 吼、哦，啊，一个较早算讲伫遐拢伫遐咧拍球诶，吼、哦，啊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以前你讲伊去。伊咧做头路吼，伫泰国哎，敢若泰国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哇，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是安怎？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伊家己个小弟啊，讲我那胃咧疼，当作胃咧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疼到昏咧，你听。
1: 嗯。
0: 送去病院检查。腰椎癌没记啊！
1: 哇，
0: 腰椎癌没记
1: 啊！
0: 啊，迄好业，无业我唔知啦。出门西破事的911，面如一什么 ES35 的，迄种什么车啊？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几啊千万的车，尤其面如ES35 的迄一台啊，可能爱千万。你甲想，啊，你甲看，条条的，讲出偌久，医生改。伊去甲看医生，讲可能未超过一年通活啦。
1: 哇！
0: 存了还要创啊？
1: 哎，钱存较侪闹落
0: 去。无效啦。
1: 对啊。
0: 人生身体过好较要紧。
1: 存较侪，别人替你用啦。
0: 对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结招是作危险的信号，吼、哦，恁爱记哩。所以真侪人啊，大结招无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直接就提掉啊。
1: 大
0: 提掉，大变无大呀！
1: 对，
0: 啊无大，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对啊。因为我来讲吼，大只做出来了，伊的脑内要求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大去脱掉咧，你人引起要求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变数你甲看铺钱牛，就代表你的大力发炎，你的要求你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加速，所以你变成你啊，你食落去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啊，迄就是你要求你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是，
1: 电话来报一下。
0: 来，啊那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得到的。哦，每一样啦，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哦，上新的，哦，规身躯拢用得到的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再来邀请专家给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哦，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道休息青青》啦。哈、哦，有需要服务空白。0800-318-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长，小妹希儿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湿青青，所以在拿刀休湿青青的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难唱出拿刀休湿青青。

0: 那豆豆色青青啦，陈云兰为咱所唱的吼、哦、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吼、哦、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卡头会安尼哔哔哔哔，啊人皮肤会打，吼、哦、会打。啊，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咧嘴干、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嘴干。到底咱体内是欠啥物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代，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啦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打。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嘛会打。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十个补充的啦。
1: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有看到？你也是目睭打，你会滴啥？你安怎做？
0: 滴滴眼药水
1: 嘛，
0: 系啊，
1: 啊，目睭打眼药水就是玻尿酸嘛，
0: 玻尿酸。不过玻尿酸我来讲，真正玻尿酸在日本是贵到袂忘记咯。
1: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到，就是你目睭打下的时阵，你拄滴哦，足舒服诶，
0: 对，
1: 很水嫩，
0: 对。
1: 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个无去啊，
0: 对。
1: 因为伊无法多比起咱目睭来，第一个是表面，
0: 表面安尼，互你较袂遐涩，
1: 嘿，互你当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俩吼，互你补充。啊、所以我不知道阿峰你有煮过玻尿酸无？卡达乌你捌煮过啊？
0: 我唔捌煮，
1: 你也唔捌煮过。
0: 我唔捌煮。
1: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煮玻尿酸。
0: 但是我捌看，我母也去煮，我看到会惊啦。
1: 你知影想到最近做这样来煮的无？
0: 是安怎？
1: 因为最近不是闹劲。妈做黑嘛，
0: 哎，
1: 做侪人，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做侪迄个时代长辈拢斗阵去行。
0: 对、哦，
1: 本来可能脚头骨个流管有问题啊，行啊坐工来了，脚头骨动袂掉。
0: 动袂掉。
1: 所以你看吼、哦，最近病医做侪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0: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哎呀，得下尖椒只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住
1: 呀？堵
0: 啊你啊喂！
1: 是啊是啊，做侪人拢安尼啊，个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个会行嘛，行路个会卡卡安尼嘛，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盖朝上俗的八千啦，
0: 对，八千，
1: 哦，啊，朝维持半年，
0: 啊，来个住啊，
1: 啊，再个住啊，好、哦，所以我嘛是总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去病的时阵嘛是底下看嘛，啊，做侪爸爸妈妈讲，啊，佮爱住啊，问题想着迄针佮会惊，你知无？啊，无住佮会疼，啊，然后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佮爱来住，一段时间佮爱来住，
0: 对，
1: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侪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这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0: 补水对、
1: 啊，所以你。

0: 足多人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口头乌啦。问题是哦，我有大概一个观念，我
1: 好来
0: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就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1: 目睭一定爱，
0: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食，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跟它0.1而已，问题就是靠这0.1，一个在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1: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迄个做白内障，啊，过来引起到大眼睛嘛，
0: 对不？干眼症这，过来哦，好、哦，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爱玻尿酸无？
1: 骨头上介需要。
0: 做些人唔知哦，
1: 做些人唔知，你这其实即卖中辈
2: 是多，
1: 是啊，老岁仔人。脚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0: 的。不是、啊，我你看，我刚刚讲的是脚头，我今麦是讲骨头哦。
1: 啊，骨头。
0: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1: 哦，骨头内底本身也爱有啦。
0: 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
1: 哦哦。
0: 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
1: 哦哦。
0: 好，过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1: 一定爱啊。
0: 大脑诶。
1: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啊，
0: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跟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脑髓老人痴呆，
2: 痴呆就造出来了
0: ，对，有啥物？比如讲，像那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1: 空嘴有空嘴，咱别人三工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
0: 啊，
1: 过里
0: 啊
1: 咧。
0: 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嘛讲到的所在，佮有啥物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其实这全部拢爱玻尿酸，佮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1: 哦，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0: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命，不是哦。
1: 不是。
0: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够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1: 哦，这样软。
0: 伊才袂脆。
1: 哦，真爱淡淡，爱有湿湿。
0: 对嘛？哦，就是个概念嘛。
1: 过来了。啊，那哪哪咧讲咱的鱼嘛呀？
0: 对啊，做些所在拢爱玻尿酸咧。
1: 哦。
0: 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爱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1: 拢是水分对。
0: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1: 对。
0: 啊，30-4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咧行，就像你刚刚讲，我水冰冰的，我要去收。
1: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啊，咱这爸母啊听。咱拢有一个感觉，吼、哦，嘴大到要死啊！赶紧嘞，矿泉水规罐倒嘞。安那啉都袂止嘴大，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0: 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呐、啊。
1: 哦。
0: 我来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水，伊怎排水变流？
1: 对。
0: 你身躯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的。
1: 好、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伊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
0: 诶。吸掉诶。
1: 哈、哦。
0: 你袂流失还袂紧。
1: 啊，就是啊。啊！那我安尼个想个就讲，我那足热足脆大紧的茶甲啉落，足济人弄一个现象，茶啉啉下边五分钟要来放尿啊，都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0: 对。哦。我讲所有他都讲的这些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也那爆起，
1: 对，
0: 打起，爆起，然后打起啊
1: 嘞，
0: 本来就是那菜龟嘞，搞不要变菜龟保安嘞。
1: 哦。
0: 好。
1: 啊，就是顶咱的皮肤。都未水，未更新啦，
0: 哦，
1: 赶快你
0: 出来，
1: 对，
0: 汽车诶，
1: 平安
0: 呢，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1: 你的增加诶，我讲，要安那讲增加，这里要安那讲增加，那较无淡，未无湿湿，
0: 嗯，
1: 你的加增加感觉不错一样呢。是不是？
2: 你
1: 也穿啦，
2: 你也穿啦，哎，啊，你的增加嘛，更加会较稀释稀释啊，
1: 对。来，我即卖阁请教你，哦，因为哦，我咱讲实在啦，所做者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我做你食，干咩阁无够？
0: 来，就像我头先讲的，因为阮做者时代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我唔是伫病医做的啦。
1: 是啊，我食办产品内底嘛有含玻尿酸啦，安尼敢无够？
0: 有啥物有诶人讲做脚头有诶玻尿酸，有诶使冻半年，
1: 对，
0: 有诶讲三个月阁无效啊，
1: 对，
0: 吼。因为其实伊嘅品质冇关系，
1: 哦，当然咯、哦，
0: 品质绝对是有关系，
1: 对，
0: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住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8000。

0: 5000个有啊，就是品质的问题。
1: 对啦，对啦，好吸收甲歹吸收嘛差啦，
0: 吸收无吸收有差啦。所以即摆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一支日本的叫 Hebe 的，一支是伫日本。加上了日本的医学大学这产权合作，好，以及嘛，以来对玻尿酸高达97%，
1: 97%的玻尿酸，
0: 97%的玻尿酸这么高哦，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1: 哦，小分子这样好吸收，这大家一般人拢知啦，
0: 对，
1: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
0: 对，
1: 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卖讲吃一输啦，搁吃五。规罐互你栽落，你无无效，因为你袂吸收嘛。
0: 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1: 爱吸收。
0: 并且我靠，大家讲其实像你卡多做迄卡头乌诶，
1: 对，
0: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搁会听，
1: 搁
0: 可以听嘛，你可能较无用。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个爱补充。
1: 哦。
0: 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卖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诶。你不是跟他卡到我的需要呢？
1: 对
0: 对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窟窿会使补，就是上好的。
1: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你若知的人就知啦，伊你俩最大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脾肝、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规身躯拢爱这项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的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也打卡头，
0: 卡头乌啦，
1: 我敢甲你补
2: 充，一般拢用煮的，
0: 对，一般这拢用煮的，
1: 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叫
2: 你
1: 补充。
0: 你要想一支卡住一支针哦，两支卡住两支针，而且是讲手
2: 机等的咧。
0: 金刚头买无爽快，你买些住金刚头。
1: 住哦，
0: 对，是来保卫做一个住的所在咧。
2: 住是保护你，
0: 对啦，对对。
1: 啊，目睭欠玻尿酸，会引起大眼睛。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伊等下咧点。啊，哪点目睭哪大？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规嗨呀！真正你目睭，人工咧点久的引起啥？你敢知影？迄个
2: 大
1: 眼睛，以外，我咧讲有一项，目睭呐点人工咧点一个久的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的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0: 可是玻尿酸。
1: 真正玻尿酸，
0: 所以你知我，你知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躯、安头、加尾拢足需要的。
0: 所以你知这个观念，即马伫日本是足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
1: 进。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0: 对，就是日本。
1: 好，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多。你俩做啥？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失灵的人口老的，失灵的人口上少。迄、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0: 对。哦。其实有当时你也想讲，想嘛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作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哎，嘛离咱近近啊。
1: 对。
0: 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1: 对。
0: 好、哦，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1: 啊，长。所以，我来讲，即摆重点恁听。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0: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1: 对，
0: 真的是健康。
1: 啊，咱台湾长岁寿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一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迄轮椅顶悬。
0: 嘿。
1: 哦，啊，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0: 对啊。
1: 对不？
0: 人会使享受时间本
1: 来。对，拢伫个，拢是做失灵的。拢伫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2: 好
1: 啦。
2: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1: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哦，你咧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
0: 嗯。
1: 啊，我著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0: 来，我先，做这物件内底可能拢难一罐，
1: 拢难一罐，难一罐，嘿，对。
0: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那个是爱食较顺的。
1: 对。
0: 你爬手爱较悬的，
1: 对
0: 无？你买个难一罐有诶无？那个是爱食爬手较悬的，消费是较好，人家就是讲伊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1: 对对对对，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 要讲就讲保湿的

0: 物件啦。好、哦，保守的物件，咱食落体内流袂掉，是较慢流，较好的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呀。
1: 对。
0: 你唔能甲都当作讲，我都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的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玻尿酸。因为拢三个月住一边咧，
1: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对啊。不过你
0: 愈，
2: 不过你愈接住吼，你迄个卡拉乌也愈差差，
1: 对，
2: 也会差差。
1: 对，即马就是做侪人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0: 哎，对。
1: 我就是爱有住，我才有好无住，马上个卡卡。
0: 对对对。
2: 我爱伊个住，伊个半夜也形成伊个太差差，本身个。愈煮愈差差，也愈袂像咱煮的较活动
0: 啊
2: 咧
0: 啊！用煮的煮到尾，你会惊啦，
2: 我袂惊啦，
0: 真正会惊啦！
2: 啊，你
0: 嘛爱
2: 有迄个时间，就
0: 对
2: 去遐煮
0: 对。好，我那照你安尼讲，即卖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0: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
0: 煲。哦，啊，咱那，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都爱炸咧？
1: 啊，你个炸一罐啊？
0: 炸一罐啊？
1: 炸一罐
0: 啊？啊，就那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2: 我来讲，
1: 我来讲，你也是即马目睭长的长下的时候，大下的大下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会发现讲，唔免偌久，你目睭个感觉继续好个呀，
0: 较骨溜
1: 了，嘿，骨溜，目睭个
0: 比较面也较骨溜啦，
1: 对对，
0: 嘿，较袂遐涩，
1: 好啊好，因为升温管。浓度够，
0: 浓度够，
2: 阿妈爱算爱足油爱小分子的啦，较好吸收啦。
0: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咧食，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是无够啦。
1: 嘿，
0: 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都一直减少呀嘛。
1: 你那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人身躯个玻尿酸啊，25岁开始个开始流失。
0: 嘿，
1: 65岁了，剩20%。
0: 安尼哦，
1: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0: 愈大，
1: 皮肤
0: 啊，皮肤愈大，啊，肩胛高六寸，
1: 对对对，啊，脚头愈愈，
0: 脚头会
1: 出问题，哎，可是因为你玻尿酸存20%，
0: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啦，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欠的人有啊哈，伊就熬中风，熬塌掉，熬叫憋亏，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1: 一般人唔知，
0: 系啦，唔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这好用，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恁争取一下福利咧，好，争取一下福利咧，这个物件真正做好用的，我逐工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食，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查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顶，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个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
1: 对，
0: 好、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嘞，出门人迄做事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干，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干会感觉痒痒嘛，会较会反痒嘛，人就拢咧摕咧擦咧，就咧食，感咧都吼啊，这因体内伤过较感，你甲咱的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讲阿太安尼，伊讲这95%以上的诶物件拢是玻尿酸啦、
1: 啊，好、
0: 哦，玻尿酸啦、
1: 啊，这是正常
0: 诶。哦，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诶钙吸收率会降低超一半以上。
1: 对，
0: 啊，你看法重要对。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干会涩，好，赶紧来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紧来摕一粒我较甘咧。只要十分钟，你感觉你目睭就流啊湿湿啊。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阮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迄边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但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来做合作。对，这正日本的哦，吼、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正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对你啊。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的医学病院内底，弄药、弄药、药、药妆店里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医啊？安怎你卖？
1: 阮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30粒。
1: 哎，30粒。
0: 好、哦，30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你得30粒，那唔得60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下，因为玻尿酸本身可是吸痰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
1: 吸痰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可是，惊讲玻尿酸吸痰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未使，这款的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离了离个一年30粒命，你正常离个处理拢无咧出门的。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的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天上盖就爱两粒，15天都啊好，
1: 对，
0: 哦，15天都啊好，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挑上势哦来，一罐1280啦，好、哦、来，啊买两罐无够人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
0: 对不？
1: 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囡
1: 仔嘛爱食，
0: 囡仔
1: 水食皮肤的哦，
0: 囡仔啦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对
0: 好、哦、来，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上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样物件。
1: 啊，有的人是目睭开过刀会打，
0: 会打，绝对爱吃。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的补充诶，随时的补充诶，好、哦、出来做人开。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紧甲吃一粒。后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乌，咳咳，惊到敢那袂骨溜安尼咳咳安尼无？你紧甲减一粒落。

0: 一水厅一罐1280啦，啊，咱一边四罐，
1: 对，
0: 好、哦、四罐，因为一罐才30粒尔，好来四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好来。
1: 所以我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
0: 欸、
1: 我知恁会搞熬，所以你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哎、欸，恁希望我开优惠、
0: 欸，
1: 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對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
0: 4罐5000块，
1: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欸，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他，
0: 我看
1: 他跑进有
0: 这有这笋的作管的
1: 啊，
0: 好来，
1: 笋都管
0: 啦。对对对，来，我跟你讲啦，那5000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
2: 就别叫人吃几罐，
0: 真正开不了。
2: 几
0: 罐
2: 啦？
0: 哦，这位阿桑，
2: 这位
0: 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甲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甲你出伤济啦，四罐，怎优惠偌济？优惠3500啦。
1: 更加的济，你嘛拜托诶。
0: 3500，哎啦，当作优化咱家己的时代人，对不对？我甲你讲，其实100%优惠啦，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啦。
1: 对啦，因为一个是滴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看到讲诶，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诶玻尿酸剩25%
0: 呢。25%呢？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够
0: 啊！哦，绝对无够哪用？来，所以啊，我咧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吼啊，你都知影，阮啊。
2: 诶，母亲节啊，
0: 对不对？他有一个外公，加三级的啦，加三级的啦。
1: 好
0: 嘞啦，你加一组，因为3500嘛，买一组，你加上一组啦。
1: 买一组上一组，天哪！我本来是想讲母亲节，我本来自己啊都会上两罐够。
0: 上几罐啊？
1: 上两罐。
0: 哦。
1: 我本来想讲一个退位啊，你搞上诶、欸、上一组是四罐呢？
0: 四罐啊！
1: 啊，你搁搞六加村，我本来是想讲5000块。
0: 嘿，你上两罐啊！
1: 我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来讲安尼啦，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个出价5000，伊要上两罐。
1: 对啦。
0: 好、哦、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上两罐啦，
2: 系啦，叫上罐啦，
0: 系啦，上两罐啦，卖上四罐啦，好不？好，咱这爸母啊，好康一个，只要做好康啊，来上两罐哦，好上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佩提都开两罐啊，对不对？我甲阿华用阮两个
1: 夹接，
0: 好，我甲阿华用阮两个夹接，佮公司捐出两罐来送予恁，安尼好康不？
2: 由阮来送啦，
0: 八罐。买四罐，送四罐，优惠你3500。来，我当会特别交代哦。母亲节这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哦，
2: 这罐当的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题绝对目屎连落来。啊，啊，我嘛无法度。来，你注意听，一件买四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Q， 以外要让你的皮肤会安怎
2: 会
0: 安尼会短，过来我咧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搁较水咧。我送你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春上正艳。这个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连家你那里飞龙机店买到吼，你就知影讲阿公真正互你送一罐，迄八罐拢是送的啦，
2: 拢加赚的啦
0: 。来，买电话你来囝仔卡，就是买四罐，送四罐，拄好八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
1: 啊添加那个珍珠粉，我讲
0: 珍珠粉
1: 哦，
0: 珍珠粉哦，
1: 玻米等级的珍珠粉，好，珍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1: 固态、补钙、
0: 过滤、固态。玻尿酸啊，够钙，给足好吸收的。
1: 对，
0: 安尼知无？
2: 啊，这拢小分子的哦，
0: 全国干了一支阿芳家里卖
1: 有添加珍珠粉呢，
0: 珍珠粉的啊，吼，来。多少八罐，因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送这罐，春上正艳。 冰川南堡的精华

0: 安尼优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注意听哦，年会节，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即罐甲炸嘞。随时加减嘞，
2: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工加
2: 减。唔系想讲3个月半年才要去住一
0: 工。啊，唔得，
2: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你住玻尿酸的人，
2: 愈爱食，
0: 愈爱食，连工啊你唔免阁住。
2: 你即马有咧住的人，真系愈爱食，你好，你体内玻尿酸好一
0: 少，
2: 伊才会使维持个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这唔免讲饭后饭前食，你都想着就加减嘞。我来爬山，咋嘞？好、哦、炸嘞，脚头有你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肤你怪怪，吼、哦、会打打，赶紧来甲减嘞，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后、哦、来会记目睭那里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这個，才袂造成眼压伤过紧，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记落去。买四罐，送四罐，八罐，3500，佮送你一罐。即、這个村上正案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囡啊，你若即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峰即档真正甲你进出较上优惠啊。
2: 哇，我是想讲2000块，5000块咯。
0: 特别来，特别来，咱就讲追加足。做严重
2: 的、哦、
0: 啊！我跟你讲，
2: 今天我想讲哦，
0: 系啦，动作家己一抓啦，动作家己一抓啦，来来，我做这样一抓啦吼，
3: 啊，一抓，
0: 好，好来，后礼拜你要嘿，好，拜拜，拜拜，
1: 拜六，
0: 哦，拜六啦，拜六啦嘿，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00-9，好、哦、来，因为我咧讲哦，这每一个人拢爱吃，那我甲想起每一个人拢爱吃，因为。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对看皮就知啊，皮肤打打好好，迄款拢爱关心。
2: 是啊，嘛是讲血管啊。
0: 对啊。
2: 你玻尿酸跟咱的血管嘛是有关系呢。
0: 对。
2: 你也是玻尿，你血管内底玻尿酸，吼，你的血管看啦，会较硬，
0: 无弹性，
2: 会较脆。然后够啥？够，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
0: 对，
2: 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
2: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处理啦，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嘛爱吃，恁囝嘛爱吃，恁孙嘛拢会爱吃。
0: 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卡做工课正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正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就茶莫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类，等下你就感觉规个迄个嘴大情形就改善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倒接电话，0800-3100-9来。来，我在这啊。
4: 我在等。哎，这边来接。这边没工作了，拜拜。

0: 来，金老嘿，我跟你讲吼，这即卖呐提无到，哦，那你讲的提无到，这个物件是足抢市的。你病医，伊你讲啊，拄啊佩提你讲，你病医内底，内底诶，医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1: 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医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最爱煮玻尿酸，爱用煮诶。对，有足侪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来讲，无你
0: 卖讲卖讲，伊唔敢煮。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坐阮母啊去煮，迄下尖尖长，夭寿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更加高的提到真正你的福气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高哈，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哈，来。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专门加热，正好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阿妈的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全世白富，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紧卡。到时我咧讲，这配题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要甲你限，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
1: 因为所以讲真嘞吼，你玻尿酸外口出侪少嘛。
0: 对，讲
1: 真嘞啦，玉米是绝对唔是简单讲，玉本这个玉米在做
0: 咩？对，
1: 你也是讲真嘞，就纯嘞，即马同你上纯嘞，拢多上关嘞，就是即马玉本这个玉米。
0: 这个，
1: 所以伊袂滴，就是因为拢多关，啊分子小。所以一直你不是做这些医学大学
2: 附设医院盖合作的，所以直接做那合作的，因为你也知，其实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就是年岁大，
0: 年岁大
2: 去看嘛。所以咧，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着改善你目睭的问题，啊，你脚头乌吼关节的问题，
0: 并
2: 且是迄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就是，已经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0: 欠玻尿酸
2: 啊，嘿。
0: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侪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搞有一个观念呀。那我都脚头那未使，医生去了下检体来，对脚头遐就做了。我捌带阮母啊去大下做这病，看一届我就爱
3: 惊。
0: 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人唔看到，真正全软落。迄下针哦，
3: 条只断啊，
0: 啊个足粗哦。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哎，医生无叫护士做哦。
3: 医生家己做。
0: 医生讲来，我甲你做。坐哩啊，看诊直接全对咱这脚头有
3: 哦，中哦，
0: 头前遐有一个胖，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胖，全对遐撑住。啊，你我看者用咩软开？啊，你我看到会惊，真正会惊。
2: 所以足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阿、无我来做，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做诶，我感觉好听，感觉好听，所以这边生呢吼，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做呢，即卖是会使用食诶，问题你要食就是爱食，那浓度有够，浓度有够高呢。齁、哦、所以今天就是咱吃浓度过来，我嘛希望讲大家父母齁爸爸妈妈。
0: 啊较骨力减
2: 咧。较骨力减咧。齁、哦、你想着个减想着个减，你把酒打你个
0: 减。对，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真正头第一支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齁、哦、咱人是怎吃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自理啊啦。齁、哦、你袂行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倒伫眠床顶诶，头壳无好诶，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诶。先来讲来，我问你，你先来卖行要坐轮椅，脚头有啊，即卖行了会疼。嗯，啊，因为你未骨嘛，未骨溜嘛，你顶骨啦靠顶骨啦嘛，啊，多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等到你未行诶时候，你才讲啊，你啊，遮严重啊，严重拢伤慢啊。
2: 所以你讲，我上个感冒我歪行。
0: 拄啊一个咱即个王大哥。我伊阿阿婆拢去日本去佚佗，伊讲啊，即我伫日本有买回来，好足贵诶，真正足好用。因阿阿婆退休了，干咧足爱爬山，伊讲阮逐工嘛拢敢炸咧呢，下面咧爬山诶山友拢分互伊，互伊感看卖啊咧。伊讲啊，恁台湾有啊有啊，阮逐个真入来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诶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仔咧讲诶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脚头
2: 啊。对啦，
0: 吼、哦，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迄会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2: 的。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肩膀遮，
0: 吼、哦，
2: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
0: 交，无阿多弯交，这嘛是我，
2: 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0: 哦，所以爱了解啦，
2: 吼。你全身骨，我跟你讲，你全身骨关节会动的所在，
0: 拢需要这样物件，
2: 玻尿酸，不是讲跟他脚头爱煮呢。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样吃啦。啊，唔能讲讲，我到你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你讲安尼吼，贝蒂你讲啊，就是敢若讲你食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2: 对啦，
0: 无够谈哦，你老土讲伊个啦，
2: 哦，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0: 对，
2: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个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悬的，
0: 较
2: 顺的，吼，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的，
0: 对，
2: 较好吸收的真正最重要，卖三个月半年。

0: 你再去煮一下，咱平常是逐天个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1: 对啦，
0: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是流行尔嘛。
1: 对，
0: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啊。
1: 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
0: 嗯。
1: 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行脚头有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水大。啉茶阁未止水大，更加咸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未止水大，因为你水抓未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恁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鱼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拉起来了。所以鱼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0: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
1: 分，水嘛，
0: 爱有水分，你水分爱流会掉，
1: 对，
0: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就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2: 好、
1: 代表你水分抓无掉。
2: 就是讲你这个玻尿酸，你就是一小分子，你我靠有法多吸收入。
0: 对啦，
1: 上界重要是爱吸收啦，
0: 上界重要
1: 是吸收啦。
0: 所以我讲吼，这个 HB 这个大肠其实是。因为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寡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呢玻尿酸有食有煮的，啊有住伫边的啦，住伫边的嘛，住伫。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迄个，甲你讲一下，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来，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9，
1: 0800-318-009。
0: 好，来，因为我来讲电话足济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足济人当啊困起来啊看。看，
1: 听
0: 无清楚。啊，咱趁这個，我来讲啦吼，你注意个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个，我爱内行个，而且销售量好甲歹，拢唔免小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因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啊，所有个这做这做上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个啊。一直咧推荐诶，甚至伊拄仔咧讲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痒痒，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啊，
2: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啊，逐项都咧好食啊。我咧讲，到尾找到啥，叫伊食这個，开始减嘛，减只要三个月月，开始迄个啥，迄个会保持保湿啊，诶，问题就解决啦。
2: 对，因为就是。缺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有咧抿水嘛，平常时嘛拢有咧抿
0: 水。对，
2: 啊，像我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甲你甲水甲水分甲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加咧，我一工啉，医生讲一工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就同款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唔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唔是乎你感觉讲会当乎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到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呐、啊。
2: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流好
0: 掉，爱流咧，
2: 爱流好掉。
0: 好、哦，真济人
1: 你
0: 也
1: 流未掉，你啉几桶诶，嘛
0: 无效，
1: 嘛无效啊。
0: 迄位人啉咧吼，只要10分钟。
1: 走
0: 便所，走便所啊！
1: 你
0: 放尿
1: 啊！
0: 就
1: 放尿
0: 啊！
1: 啊，因为这个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1: 水分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咱这爸母啊，伊即马甲咱讲，即袂安怎吃，袂安怎去过。啊，你若袂爱紧哦，0800-318-099，
1: 0800-318-009。
0: 这恁兜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马有嘛无啊多，嘛无够，嘛无遐电话遐过遐济。好、啊，你紧卡啊，配题。咱这伊这吼，我跟你讲啊，是安怎，咱拢会要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块啊。吼、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恁听好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遮重要配置。
2: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
0: 哦，
2: 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唔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会欠玻尿酸。好，再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做侪人唔知哦。做侪人唔知讲，咱的骨头，你咧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嘛有玻尿酸。
2: 所以你咧食钙质的时阵，你搞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哦、
2: 所以，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哎，咱的骨头钙给它用。再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加较硬，
0: 无弹性，会反切，
2: 会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而且是你的大脑，
0: 有
2: 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2: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记忆加较无好，哦，忘东忘西安尼，
0: 到尾就老人痴呆，
2: 对，啊，真假啦，他摸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规身躯
0: 百分之拢爱玻尿酸啦，
2: 咱规身躯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0: 对，
2: 你爱想哦，咱的身躯有玻尿酸。

0: 那时候就是拿菜龟嘞，吼、哦、有水分嘞。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规身骨骼拿菜龟布打啊打打呢，
1: 连布，
0: 哎，连布皮啊呢。
2: 对啦，对啦。
1: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规身骨，按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要。
2: 其实我即摆讲这個我了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保养品啦、啊，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啦、啊。只有百分之一百拢有你南遐物件，但是一条哦买啊，你有我就感觉
0: 吸收，就是、较表面啦、啊，
2: 表面，
0: 所以啊是爱
2: 对体内，对体内出来才是真正好的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系
0: 啦，
2: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加一出来啊，后来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的。保湿买大呀，上好都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1: 对，哦，体内规身躯吸收会到。
0: 而且我来讲，而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2: 对，好、哦，这个上重要，
0: 这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较紧吸收到。
2: 对，
0: 而且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食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2: 我来讲，其实咱台湾作些长辈时代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咱作些物件恁食拢。把人咧吃，唔当少年人咧吃有效，我咧吃来无啊，因为你未吸收啦，
0: 你
2: 未吸收啦，
0: 你会多吼，
1: 你会多本身的条件，你有吸收比人较含较慢啦。啊，所以讲人把人咧吃咧三天，规身骨啦，你吃可能爱加养一两
2: 天。哦，当然咯，所以
1: 我行路较紧，你行路较慢啦。
2: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济人咧吃
1: 的，
2: 迄个一款的啦，吼。啊，最主要的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0: 对啊，对啊，你知道我们这玻尿酸内底有偌悬无？
1: 偌悬，
0: 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即摆目前应该是无人请你管的。
2: 无啦，我所在，
0: 因为95%以上呢，
2: 咱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己知影讲，这个目前玻尿酸专咧就对啦。都我干了这几年啦，
0: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也是目睭大涩的人，你马上感一粒，跟讲真咧，超十分钟，你家己有感觉？
2: 啊，那
0: 浓度有够嘛？有够管他，有够管嘛？
2: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爱赶紧减嘞啊，爱赶紧减嘞啊。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行动的水源呐、啊
0: 哦。然后我讲爸爸妈妈
1: 日本人嘞，
0: 对。
1: 啊！
0: 伊是跟日本医疗大学，迄、那、落、個、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无？
1: 嘿，
0: 做合作的，所以呢，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伫日本是做有名。
2: 对。
0: 好、哦，伫日本咧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做的，冇有用吃的，冇周边的，冇做医美的啦。好，某家医院做合作诶。
2: 好、哦，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0: 对，
2: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足重的啦。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转去，不是讲啊，我一天干一粒都有够啊，嘛是也无够啦。好、哦，你上介少的啦。哦，一定要两粒至三粒啦。
0: 对，
2: 啊，一边拢干一粒就好啦。
0: 伊唔是做金门工诶。
2: 哦，这唔是啊，这是金门工诶。哎，
0: 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个干诶安尼就好啊，哈。
2: 哦。
0: 啊，你个干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哎，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诶，浓度有够，干诶较
2: 只要感觉迄个想想诶感觉啦。
1: 对对对。我为大哥甲即妈妈经常讲，啊，干不一定爱干嘛，用干的吗？
0: 对，可以用干的。
1: 啊，要剥要吞的，干袂使吗？
0: 其实袂使啦。哎呀，啊，上好就是用干的。
2: 用干的是上好啦，
1: 哎啦。
2: 因为伊小分子，你干的，伊对你的脂会吸收啦。
0: 对。
2: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恁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整理一下哦，就是讲随时拢会使干，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
0: 好、
2: 哦，来。什么时阵，咱啊，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的，感觉行路，脚会怪怪啊，紧较干的，
1: 感觉目睭会卡，
2: 对啊，感觉讲，含人来进香，日头一个晒咧，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咧，目睭会感觉涩涩， 会安尼批落批落，更加甘一点。

0: 是敢补充。哦
1: 哦，
0: 对，补充一粒啊，含一粒啊。
1: 哦，啊，尤其那风的口的时候呐，咱感觉皮肤安尼打打，好好，更加干一个，哦，更加干一个。啊，这吼、哦、随时拢会使干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干，因为配体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粒全吞落啦。你用嘴甲干的，
0: 因
1: 为两个唔，没啦，甲干的，甲干的，豆豆油，好好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酸甘甜啦。我、哦啊、这不是教人的啦，就是干的。
2: 啊，我想我甲大家讲一下哦，今仔日食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那个。迄、那个小分子奈米的迄、那个
1: 奈米的珍珠粉哦，
2: 珍珠粉
1: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诶，加啦这罐内底有添加奈米的珍珠粉哦。好来，虽然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开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阿、啊、等下吼，最好康诶。绝对要报，您知啦！后来痴情的风雨迷。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红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把握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怕定用干的，
2: 用干的
0: 嘿，哦，等于慢尽量啦，慢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的胃内底化开哈，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痰啊遐好啦，
1: 因为对用干的较好
0: 啦，啊，伊这小分子你只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啊，
2: 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
0: 紧，啊，拄啊做者阿姐讲啊，我讲你唔做六十了，我本来甲佩迪讲做六十了，啊，佩迪人这专家你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呢。
2: 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是潮湿，
0: 潮湿，嗯，你呐今仔做六十了，你几工要食完？
2: 对，
0: 惊
2: 会湿吧？
0: 惊会湿，嘿，哦，惊会湿，啊，湿味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哦，佮较好吸水。你即摆若叫打米，我还讲你家己本身，阮是袂放心啦，嗯，哦，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几工六十了，赶紧来食食完，
2: 对，
0: 唔是一六食就好啦，哦，一工就四粒五粒。上管卖超过六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食啊重，我跟你讲，你规身躯哦，360骨折，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全部拢爱玻尿酸。哦，
0: 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腔，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类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卖小正。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Q 安尼
2: 水，较袂黏啦，较袂黏
0: 啦，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黏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料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啊，指甲啦、头毛啦，全部拢爱这個。啊，你有空嘴也较袂好诶、
0: 啊。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好、哦、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煮脚头位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的玻尿酸。迄款的煮类，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你煮的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无？我还讲煮了一礼拜，你还可以煮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2: 就是依赖啦，你煮的当下，你煮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叫做爽快。
0: 但是，
2: 脚头加讲，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啊，你嘛是爱去食刀啊，嘛是啊，因为到尾还翻电去。
1: 因为我有听、哦、听主管你讲讲煮到尾吼，你伫行路。
0: 也卡 ，K K 啦 ，K
1: K 啦，滚溜袂溜哩
0: 啊！啊，我阿你讲吼，今仔日因为这是日本上新的物件，日本已经流行四五年啊，咱台湾这个配电公司，这个花园东这边才开始和日本这间油厂合作，才摕入来台湾的，
2: 对，
0: 哦，才用台湾物件摕入来，带咱台湾内底制作，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食老来上个惊啥？失灵啦，倒立啊啦，未行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两蕊个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滴啦。恁来听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同哦。目水是无同哦。吼、哦，我细汉的时候呐，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四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目睭角只有啊，啊，拢会掉
1: 目睭
0: 屎骨哇。迄那一般的人老岁仔看到讲啊，这个。

0: 少年人无路用啊，
1: 拜神啊，
0: 拜神啊，神你拜啊，神你拜，你目睭随看有。啊，迄款嘞，有的人有火，未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不是淡哦，迄不是，迄不是乐意啦，迄不是乐意。啊，今仔咱这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打，唔能定点目油，一个人工乐意。
2: 系啦，
0: 玻尿酸，即管体嘞吼，更加干嘞。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管你绝对未使欠啊。冷气卡，你的皮肤会打，你的目睭会打，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啥嘛？叫做你除湿啦。
2: 嗯。
0: 把你的内底水分吸掉样啦。
1: 好啦。你的水分拢把你吸掉。
0: 啊，其他去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啊。好，因为这毕竟爱含日本合作。哦，来，你注意听。
2: 人家是跟他另有加珍珠粉哦，
0: 我来讲哦，
2: 跟他另有加哦，
0: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尊，哎呀，做珍珠粉，那是纳米的珍珠粉哦，加一罐有影哦，便宜你买也无添加哦，也无济哦，或者加落去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
2: 来，
0: 我来讲，一罐内底30粒，哦，30粒。无要食，卖个偷下，因为台湾湿气重，即专门咧掠水分咧，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咧，卖个偷，要食则偷，哦来，即一罐内底30粒，所有的教学便宜，大型的药局，一个药妆店内底你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多或者5120，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峰佫替恁甲佩迪凹两罐来送互你，
2: 对啊，
0: 凹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哦，伊拢会烦恼。
2: 我拢都规日咧做做紧张
0: 啊，里面有咩啊？哇咧！
2: 所以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即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
0: 咱。
2: 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买
2: 两组
0: 买啦，你人为啊人要去接买3组啊，
2: 买啦，留一寡给人啦。
0: 哦，因为电话作济啦吼，上济买2组，上济买2组，买4罐，配提送2罐。阿峰嘉华，甲公司用我的业绩，甲公司争取2罐来送我你，安尼多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多好有8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8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当的特别去提一罐，这干啦花行顶头单买啊，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你这罐都比8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的，啊做啥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晚面洗好吼，你甲鱼两滴啊，大手搓搓抹面，皮肤会幼稚，皱纹会袂，啊人会较白，啊较袂发炎，啊
2: 金
0: 骨，好来，
2: 这个较好。
0: 嘿对，今仔个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给你，所以你这边买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来讲了哦，你们讲阿公啊，这是啥？内底完全拢玻尿酸。95%的玻尿酸，
2: 95%以上的玻尿酸，
0: 好，所以这是高，你看啦，高含量的，阿哥来外
2: 送，医疗等级的玻尿酸，
0: 医疗等级的玻尿酸，你吃，佮做好吸收，互你买做有感觉的哈，来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便宜买啦，8罐爱偌济，爱1万块，爱万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
1: 送你，
0: 将
1: 你这款
0: 谈掉，
1: 你
0: 有？啊，这谈掉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赶紧哦嘿。这对咱年会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尤其愈聚会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家都拢夹这样物件。
2: 对啦，60岁以上玻尿酸剩15%尔，
0: 15%尔，
2: 无怪你头快啊呢，目睭会打，
0: 对，目睭会打，脚头会是。

0: 专叫手的牙袂悬，对不对？啊，不是皮肤的过敏，你看一
1: 般，增加会断，
0: 增加会断，无代无志，增加怎啊断去？啊，他们
1: 做个难，
0: 啊个错，这拢欠玻尿酸啦、
1: 啊，
0: 哦，拢欠玻尿酸。电话寄起金额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上四罐啊，买四罐，上四罐，搁上一罐冰川精华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每一样都爱吃，包括我嘛拢有咧吃，人阿妹，我阿妹妹，我就开始咧干嘛，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佩啊，感谢你啦！
1: 哦，谢谢，
0: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卖电话，
2: 遮济
0: 哦！来来来来，这你那边个鸡腿贵贵
1: 啊？
0: 你趁伊
1: 趁两撮就好啊！哎，
0: 我来讲趁这个像趁佩提，你家里个偷啦，偷看有无？目屎用要练出来，伊倒可怜。来，现在讲话啊，我来到接电话啊！

五十万六十万来，你我讲，你之前的你叫老板接到啦。看出来啊，来，你有需要我去，来，你自己有啊，来，中期过来。

喂，来，你再播尿酸，你来没有上？我来，你去了。我来讲你，高雄居民来，高雄居民来，你去了啊你。好，我来讲你等，你等，你个可能是不可能。喂，你几岁啊？我几岁多啦？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阮阿未推出的时阵啦，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干的，啊这干的感觉恁注意听啊，干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哦，安尼想想，啊你咧干的时阵啊，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佮你目睭会感觉湿湿，吼、哦，会感觉湿湿。啊，皮肤袂安尼，袂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360骨节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哦，转去卖用布诶，好、哦，为人讲爱用布较好紧，尽量卖啦，干袂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干咱咧，迄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啊干咧好豆豆啊样。好、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诶，是蓝色浅蓝色诶包装，顶头写村上真言，这是送你诶，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链吼，甲梳梳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人，有已经有人收到，拄啊卡着，啊，有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着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咧，这是非常机顶才咧卖物件，交情无够你。七交钱无够，你要摕一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好、哦、啊。平常时为人讲啊，我转来买安怎吃，你就想到，唔免分工，我落去饭前啦、饭后啦，还是讲我倒安怎吃，通爱安怎吃，拢唔免，你就摕来，都甲摊落，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互你家己去感受，互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加拿咱即卖目前啦，加拿阿洪家有以外，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藏啥，藏遐做，即组我有特别加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甲讲吼，因内行的，藏啥你知无？藏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你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你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了，因为这爱甲恁讲详细。阮的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迄个做内底诶，即个做成分未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叫做硫酰链球菌的发化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吼、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吼、哦，第二样就是啊。啊，恁若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若买电话寄来金卡，等于猛感，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这等于你就随时甲感，因咱年会济，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就看会出来，皮肤会较大。

0: 哦，皮肤绝对会较干。啊，要食啥？就是食这個啦，食这個啦，咸的就好啦，卖个薄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退两大组，退两组得。哦，这我拄啊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讲诶。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诶，去送咧，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落啊，无法度做安尼落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康诶物件，真正足好康诶物件，足优惠诶物件，伊诶顺多罐。95%，我拄啊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
1: 嘿，
0: 来，你
1: 八罐嘞，
0: 嘿，八罐，
1: 八罐。
0: 八罐三千五，
1: 八罐三千五，
0: 系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呢？
1: 哦，买我搁考虑，
0: 好，搁考虑一下哈，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好、哦，因为我跟你讲，你要食到折损的足少的，好、哦，要食到折损的足少的，来，迄、那个，来，这个收票者啊。
1: 我一
0: 组啦，好，一组
1: 拜三拜四再用上，
0: 好，拜三好啦，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拜拜，二三四空三，来，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哈，电话机甲卡，来，哦，这你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起码你走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鱼，迄天我正来讲，咱台湾的鱼啊，你看，国健署嘛咧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控九啊！这我咧讲哦，送的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搁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搁追加无可能啊！来，春大哥，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浪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因为这哇电话这济，我本来是讲明仔载搁做一工，唔带有够无。来，好、哦，俺、啊、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哈，因为我是惊送的，这送了无够啦，因为这本阮头家嘛咧讲讲的量安尼呀。那嘛，无多个对焦咱啦吼，啊，咱也买电话金卡吼，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会愈济人啊，愈爱补充这项啊。你会愈济人，愈爱补充吼，愈爱补充。因为安那讲，因为你会愈济人愈欠。哦，你无听拄啊佩提你讲，六十岁以上，你身体存偌济？你敢知啊？你身体啊，存啊做几十几拍呀的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要安怎吃，唔知要安怎用，你会记哩？你甲卡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空空一三。哦，阿我关起你加加一个空数哦，无你卡未通哦嘿，2561。空空一三，吼、哦，这个物件，若要讲就讲龟仙窟窿爱物件啦，吼、哦，龟仙窟窿爱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进卡哈，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康，会记了的，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合万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澳湖的现在演奏的哦，这是台湾澳湖之王名音乐家温金龙先生所演奏的《湖边春梦》。今麦这档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时十点，或中昼十二点，少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赫，我们网络同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前，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按摩。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故乡消息，报道故乡新闻，啊，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陪伴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对咱节目要开始，咱云山路还是中东的乡亲，哦，这里云山路罗清龙先生，第一名罗清龙先生，罗清龙先生，伊这是故意老实、卡踏实地，啊，伊开来做乐手。车绳、跑绳、港务一流，事业有成，即马退休啊！拢伫听恁故乡列车的节目，哎呀，查某囝，大家拢足友好，哦，查某囝、囝婿、后生媳妇、内孙、外孙，哦，拢伫罗清龙先生足友好。伊第二查某囝罗秋元小姐，哎，嫁伫中华六港，啊，即马咧台北。

上班，每礼拜礼拜是拄啊就透早来播音吧来听恁故乡的车节目吼。啊，青龙兄甲刘秀元小姐拍电话甲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咱的银山路第一名刘青龙先生，在第二千金刘秀元小姐，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来甲故乡的车好朋友为大家请安问好。啊，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业会的秘书这王小姐。王小姐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哦，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的秘书王小姐哦，啊，佮较功夫啦哦，过去这秘书足侪人唔捌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的好朋友请安，啊，就拢有拍电话来吼，这秘书啊报道一个故乡的。的消息吼，即算讲新北市关怀市长者，即、这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吼，也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吼、板桥区公所的地址是新北市啊，即府中路板桥市公所，啊，伊是拜一甲拜五，再去是九点，啊，甲下晡即四点。啊，日假日吼，礼拜拜六还是国庆日啥，即日假日拢休困。哦，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正新华电台会经理组长张明清，伊是廿拜一嘞，明仔拜一嘞吼。啊，即好朋友，啊，你都有咧廿零，啊，廿零对咱会循环有所帮助。啊，你啊，市长朋友捧场一个，这叫做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你会当对家己身体、血压、循环的正常，啊个。帮助有些团体，那些视障朋友啊，自力更生啊，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啊，用心良苦啊，找一个所在，你帮助区公所啊，一楼的区公所的后壁面楼梯边啊，遐的服务何所以好朋友吼啊，你若讲去病院会诊三个月，慢性病院会诊，病院内底啊有按摩小站吼，下头也有啊，个视障朋友都捧场一个啊，你若讲。啊，其他行尾你来看看，有视障专业按摩，你个旁听都无唔对啊。较早吼，按摩是视障朋友在晒，这么硬开放明暗系吼，啊，开放这明暗的安尼，变成一路前灯，所以好朋友吼，爱个视障朋友就旁听的，跟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板桥区上所，板桥区中路，哦，啊，好朋友，啊，拜一。个拜佛拢有啦，还有视障朋友吼，啊，伫服务啊，那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诶，经理处长，张明清经理处长，来拜一来尔吼，明仔载拜一来尔，啊，好，明仔多多啊，个只视障朋友照顾一下吼，真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必然的公路，二三杠七杠四八五。高雄的家庭都给特别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这部真感谢吼，这怀念的音乐吼，悲怨的公路，真感谢这些呐，二胡的确实未歹吼。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啊，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特别要甲邦桥赵处长、甲邦桥吴友斌问安。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啊，这个荣誉理事长哦。乡邻杨小姐，杨小姐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真感谢咱乡邻杨小姐，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过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吼。广东话二三零七零四八五是故乡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二胡的确实真好吼，这弦呐的，更当会这真轻松，而且足酷啊吼，而且报音乐是规定讲免报名，无要紧。啊，咱听众朋友讲爱报一个名吼，我哩开怀念吼，而且我就更当会啦。真感谢，都系咱中华电影首席电影人士姚德禄，这姚德禄人人好。啊，足有礼貌诶！好，当了台湾足好礼，啊，通人都有路啦。啊，做人成功，定来古早人定咧讲，一人有路救人嫌。但是我拄着一个唔蛮人咧嫌讲有道路，啊，有道路人人好，吼、哦，佮在做咩咧组织做志工呢？啊，拍电话甲高雄的社会兵大家问好，真感谢有道路吼、哦，大家拢对有道路足熟悉啦。啊那。讲有多路人捌，迄就长得搬来吼，长得搬来就搬咯。真感谢，感谢咱有多路真多谢。啊，报道一个啊，咱本台的消息吼，民本广播公司社区的专题讲座，185年6月11日，6月11日拜四，2点啊个3点30分，哦，点半前久吼。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環路南路3段302号7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黄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就是讲大肠保健啊，甲肛门的疾病，名也十个名，听起有好无歹啦吼。大肠要怎保健，身体才健康啊，肛门的疾病吼，什么痔疮啊、内痔、滑痔啊，啥这些加减听，名也十个名，这免费的吼。从嘛开始报名到满月为止，朋友在报名你也紧吼。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啊！吼，23013295，你用别个写嘅啊，就听我报名吼，23013295，23013295，转15分机。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报名真简单，中中我讲安全第一吼，再来再回去，啊，坐公车我就开路车，哦，朋友。到店啊，做回来，而且列大名、列电话、地址，真简单，唔免写记录行。可能在板桥、中国银河啊，几个人参加，啊，你就会使吼。啊，报名啊，真简单，电话23013295，这装机23013295，转15分机，或者冇转人，或者有同事，或者在在打工，还给你写起来吼，这大堂。保健甲肛门疾病是6月11日拜四，14点到15点30分哦，好朋友，啊你加减听有好无歹吼，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收听红粉声。

哦，有的开始真轻松哦，黄昏城。今麦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节目，感谢好朋友收听。对啊，住伫咱新北市罗州区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伊讲是高雄的勇哦，陈文勇先生，伊开始是做白师傅哦，做白师傅开始不简单，还有业余也是舞蹈老师，我能称为陈老师。哦，开始咧教一寡在人咧跳舞吼，啊就健康操啦，等等身体健康哦。啊有个啊个黄小姐，啊就是文勇兄啊介绍伊来听那个节目的吼，就黄小姐陈文勇啊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罗州中山路一路的陈文勇先生啊黄小姐，真感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哈！陈文勇先生甲黄小姐哦，足侪年前啊，有来参加一个健康讲座吼，健康讲座吼，也感谢恁文勇兄，真多谢。

哦，这部分东西做人真价值哦，同人拢娱乐吼，哎，做白的时阵功夫一流，啊，个这舞蹈老师嘛真尽职，功夫嘛是真赞，啊、哦，伊这音乐单路，哎、啊，就开始跳路吼，真、哦、感谢感谢咱的文良单文良单老师，真感谢，啊，讲着大义大苦的哦，啊，这怎么讲起少年啊吼，啊，下班了后啊，回来吼，啊，无食饭啦。啊！啊，就包括个些个，啊，就去房间关起来，耍电脑，啊，不耍手机啊。啊，规暝拢无困嘞，家也无食饭，无食暗顿吼。啊，身体就虚个，老母看了真伤心。啊，啊，有一个听众朋友，这算个阿嬷拍电话来，当中啊讲啊，这少年人拢定来安尼，足侪人安尼，一下就大雨倒滚个哦。啊啊，来，这个少年人大家注意健康哦。哦，当中啊下，这五字个哦。我就是大义大苦的吼，每暗耍手机，暗顿无知机，无困身体虚，走路头气气，赶紧去就医，唔免问当机。爸母啊，看伤悲，可讲因后生好生活起起，健康笑嘻嘻。你生活起起也好吼，再就是早困早起，啊运动。手机也不是，我未使看，未使算，卖规暝规日的。等下剩下一个办公室的辛苦，啊，甲十一点之前都爱困。生活起起也好，你身体就健康嘛。许多人看到真烦恼，真伤悲。啊，你卖有许多人烦恼就是有效。哦，这上个重要。我讲，每暗耍手机，暗顿无知机，无困身体虚，走路头气气，赶紧去就医，唔免问当机。爸母啊，看伤悲，可更因后生好生活起居，健康笑嘻嘻。所以讲，这无手机就是无食饭。哦，暗顿顿啊，就无食饭，我就开始耍手机啊。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这个是大义大苦哦，到来到去，到到的顺。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二胡的那无影。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澳湖的确是袂歹吼。对啊，住伫三零八诶，玉兰小姐，这玉兰小姐是中中爱厝边的阿华拉子的查某孙啊，阿华拉子的二姐的查某囝吼，啊，这是阿华拉子甲介绍的，啊，听咱高中的这节目吼，真感谢咱玉兰小姐哦，真多谢，发到个高中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这真友好哦。啊，照顾员妈妈，或者因阿爷咧，乌鲁加，或者感谢咱三零八嘅林小姐，真多谢。陈福兴，即陈福兴是做者志工，或者孝子，对老母足友好。啊，因太太啊足友好，大家即厝边基本上同人乌鲁嘅陈福兴，吼、哦，即无简单，即确实人才。当中啊，熟悉到即个孝子吼，陈福兴确实真好，三修永修，三生有幸吼。哦真有影响，会当熟悉陈福兴先生。哎、人人好哦，即个阿罗啊，同款，好多都同款哦。啊，拜托我个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好，真感谢福兴兄甲福兴叔啊，真多谢。恁谢谢你吼、哦，国家安排二胡演奏吼，去秋胡海鱼怀无温。2307-0485，故乡的这些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发动来个高雄的在乎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将感谢托谢陈立勉社区台北市阿弥陀堂路龙兴花园附近那陈家达单家达先生啊，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讲人生平安上重要，平安平安就是福气，真感谢单家达先生啊，报道一个咱本台消息吼，云峰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115年6月11日拜四2:00-3:30，点半前过完了。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12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讲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阿边也说的名，免费报名哦。什么个叫报名？满月为止。电话报名电话就使23013195，23013195哦。给人听有好有歹哦。报名真简单，你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含写中华英国棒球安怎使啊？几个人参加？中央在强调讲安全第一，你再来再回去啊！坐公车我都去到车，啊！你再参加，而、啊、且听说有好无歹啊！大肠保健吼啊，甲肛门疾病，大肠要哪保健才健康？23013195，转15分机。咱感谢，谢谢你哦！咱继续收听《青春岭》。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23013195吼，跟来报名，感谢。

多关心其他人的健康哦。不用等于高雄常常看看，不用想叫爸家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看啊，关心伊个身体健康，关心身体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感谢，谢谢你，听好听的，最心花。

实在人家滴，那是你的福气啊！所以讲你要珍惜、关心、照顾许多人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咱继续收听《旧爱条件》。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啊，听伊话，安分守己，啊，卖做歹大事哦，安尼就是有效。啊，带许多人去拍一下日头，或者有好无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听节目，真感谢谢谢你，悲哀的酒杯。

会考试晚会，感谢，不然咱棒球赵树忠啊，拍到来个高雄的车友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加感谢咱赵树忠哦，真多谢。咱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差不多，啊，小等下咱个多等来，加高雄的车的电话，咱收听，谢谢北河，再北河，感谢。

0: 面这把一张公银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过来出席，有领着出席证明，啊，搁全市北部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这爱的呼声，这上电子琴演奏的哦。现在这两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前面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亿，咱的网络刚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空话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的服务。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继续世产地发声。推广时装按摩，各样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各样列车节目单元是报道各样新闻、报道各样消息，啊，访问各样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各样列车节目。日子咧过真紧吼，今年农历四月七。过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齁，农历的四月七日齁，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都在咱的赵祖宗齁，赵祖宗是人才啦，在高北大学五期已经描述了做电力做组长，而且确实有点不简单，而且我真有爱心齁，爱时常去邮局邮政委办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很赞助吼，啊，伊后生赵茂者，赵茂者是伊后生，一个伊太太，即规家伙拢去做好事吼。视障就是讲目睭无看，目睭看袂着，而且视障目睭看袂着是真艰苦，哦，所以讲你难受，你目睭过去讲话咪拢会跋倒吼，所以讲我照顾。关心这弱势团体，安尼赵处长吼，确实也不简单，同人拢学路吼，啊，都拍电话来，各样的家伙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赵处长，真多谢吼。啊，先报道一个咱的各样消息，提供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新北市板桥区区公所，板桥区区公所伫倒位呢？就是板桥区府中路，府中路就是主会宫。好、哦，一条就是过来，哈、啊，板桥区公所，真好吹，哦，板桥区公所，一楼，一楼哦，后边面楼推卡，拜一甲拜五，有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对，九点，甲下晡四点，啊，那国定假日休困，哦，啊，咱拜一，在一起九点甲四点，对咱新北市关怀市中正新华电台会整理市长。张明清、张经理是伫遐服务，咱吴有本全部弄去吼，这吴有本确实无简单。像今日啊，这街头评论家吴有本弄去吼，啊，拄啊赵处长要甲张明龙吼，新北市关内市中正新华电台会荣誉市长张明龙问安，像感谢，谢谢你，向电子屏的继续搁走落去哦，离别之意啊。什么要报应啊？你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离别之夜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对呀，咱罗斯和平东路苏太太，和平东路苏太太，快点来，把各种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和平东路苏太太，真多谢，最佳高牛。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水车姑娘，真感谢，谢谢你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哈。115年6月11日拜四，12点，14点，就是2点哈，加3点半，点半先过哈。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讲座，115年6月11日拜四哦。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1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主演讲的题目就是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名也三十名，怎么开始报名？我也未知。报名地点用电话报名就使啊。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电话是总机23-1-3295，23-1-3295，转15分机。我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报名真简单，免费的。姓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还写你中号还是班级用号，啊，几个人参加，安尼就可以了哦。啊，中央阿姨在强调讲，再来再转去，啊，坐公车我坐几路车，啊，有伴人带你来，吼、哦，安尼上好，真感谢。啊，都叫我问个同事吼，讲恁中号乡亲，迄可能是红杏二先生啦，就是讲红小姐，可能是红杏二，佮确实电影人数做人真好。同人拢恶落的，而且讲巧，也在听这有好无坏吼，而且拢用时时个背来哦，后生都背来的，特别背来听，或者有好无坏吼，这大肠直肠的外科的方彦博医师，和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或者爱注意吼，为了安那坐话顾什么安怎样啊，啊，特别预防，特别去选择提升上，而且拢会甲你讲。哦，啊，这跟红杏的先生，拄仔来报名一定是伊个，哦，所以真感谢吼，你赶紧来报名，23-1-3295，23-1-3295，转15分机，哦，这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吼，是115年6月11日拜四哦，啊，下午2点到3点30分，点半真久，加减听有无无歹，真感谢，谢谢你，阿恁继续安排，欢迎咪应该。我也小准23-0-7-0-4-8-5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真感谢你。啊，有闲等下讲讲健健康快，无办法拍一下电话，甲大伯大母啊、公阿妈、平人、长辈大家大哥关心你的身体健康，真感谢。黄昏的马车。

诶，黄昏的买车啦，啊，这较早是有快乐的买车，流浪的买车，啊，这黄昏的买车，你上电主去边找，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吼。都是单中营先生，迄单中先生吼，中营兄是个中中啊，澳哥吼，做兵港单路边啦，啊，伊住伫这个中华步道，啊，怎么讲北道吼，啊。这人高二老师卡达实地啊，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啊，就做无爱。可能卢雄龙兄同款，卢雄龙是做家常包生，就属于二手的啦。啊，人高二老师啊，信用可靠啊，而且啊，所以讲啊，伊做嘛啊，事业有成的退休啊，啊，你天天高雄的车节目，发展个高雄的车个朋友请安问候，中央下中央社哦，真感谢咱中央下中央社用天天节目，真感谢你哦，谢谢你哦。我在聊天，你讲高二到底拍平等机会吼，啊，人啊高二老实吼，真感谢啊！中华乡亲，洪胜义先生，这洪胜义先生哦，是中中啊啊，这一出片，算是金球卡哦，最尾啊，哦，这出片吼，那洪胜义先生都啊有来报名啊，要参加六五会，咱民本电台哦有办这个。社区健康工作六月十日拜四吼，啊又来报名参加，啊拢因后生因囝吼，因后生啊带伊来，吼、哦、这囝足友好，在老爸来听这有好无歹吼，六月十日拜四的这叫做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吼，啊这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吼，啊这健康工作，啊这报名是23.29吼。赚十个分机，哦，哎呦，来报名啊！哎，报名第一名吼，因为什么？这才开始，才两回事，然后啊，过了礼拜，哎呦，第一名来报名吼，真感谢，感谢咱洪胜义先生，这老厝边真感谢，恁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台中朋友欣赏吼，啊，这是叫做《李珠三人男》，这是日本剧哦，李三共起共事帮哦。高雄列车联络地位，高雄列车联络地位，感谢，咱高雄列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感谢你收听，谢谢你哦。那你有得路哦，有得路我派人来讲，东东啊，我陪伴你这么真久哦，今天有代志讲，在电视台我那边下班哦，真感谢，感谢你有得路哦，这人人有路啦，真感谢，谢谢你。啊，讲是台语大鼓哦，这孙公这有乡土味的啦，啊有感情的，这台语大鼓，恁都。和平当路的所在台，好、哦，我听着。啊，个咱罗兰小姐讲爱听着，叫做回乡探庙，好、哦，我有个好一个名，或者回乡探庙，登记故乡看母亲啊，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哈。啊，听众朋友，讲起台语大鼓七字的，登故乡爬过山岭，手挽冬树行一里饼。桥顶都有人咧拍剑正，对后壁看伊背啊，就像我自上的安尼啊，家己头前就好声。阿母啊，你也是只，妈妈欢喜就一件，大头看台北的万景，看母亲啊往左处行。哦，这是真实的代志哦，这诶，住伫苗栗吼，阿伊人咧台北上班，万景是上细汉的吼，拍剑正，这咱住伫庄脚人拢知影。而且卡萨瓦真有智慧啊！伊生产一期，迄菜哦，你一只未完的派去，拍干啊，看干那地啊，摆在台顶啊吃，浸浸的吼，细细爱得个吃。啊，拍咸酱，咸的，就是拍菜脯、拍咸菜，啊，酱就金针菜花酱，啊，拍酱的，拍咸酱，啊，人酱甜吼，吃袂拢配咸酱。啊，拍豆子吼，做豆子像像种种拢会晒吼，这叫做有我个好一个名，或者回乡探庙，啊呐，讲做等于故乡探看母亲啊吼，你大义大苦七字啊，七字啊，够我多表达你的意思，表达你的感情，而且够乡土味啦，哦，那你老人休假，啊，可能如和平当咯。苏太太哦，苏太太，拢爱听着吼，啊，个咱北岛的麻烦先生吼，拢爱听着回乡探庙，而且老人哦，欠你个买物件哦，伊讲阿里无使遐钱，而且礼品就是讲同事间哦，介绍间拢行礼品，吼，而且礼品唔免添装，啊，阿爸变爱添装吼，啊，介绍间行个礼品同事食，哎，就这礼品要挂灯哦，因母阿食啦，啊，你半路去倒来，因母阿咧拍金食吼。啊，家己老母的本样拢看差不多，拢知影这是什么人哦。登故乡，爬过山岭，手挽冬树行一里饼，桥顶都有人咧拍剑正，对后壁看伊背影，就是我祖上的阿娘。行头前就好声，阿母你也是只，妈妈欢喜就一件，大头看台北的万景，看母亲啊往左处行，哦，这真有感情哦。这囡仔足友好啊呢，日日登来看伊妈妈，啊，都会桥顶都会拄着伊妈妈咧拍金声，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谢谢你哦，咱这个人小姐吼，个人啊，这好朋友吼，这好朋友当啰嗦太太吼，你拢有听到吼，阿文哥啊，爱听这大义大鼓，真感谢，谢谢你，台北梅花姑娘，向电子琴演奏吼，二三。共情，共事帮我，感谢你，谢谢你。

这应该还是真轻松吼。这台北梅花姑娘上电视剧演唱的吼。啊，拄只咱住伫和平东路苏太太吼，这苏太太这是贤妻良母型的吼，看安家境，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确实是真优秀的。你听到当中啊，你讲这个回乡探庙这样，伊讲就会思念到伊的故乡，想起到过去，想起到妈妈。吼、哦，咱这回乡探庙这真人实事啦。吼、哦，当中啊个写个，哎，这待遇到苦，回乡探庙，啊，就等于故乡看母亲啊。哦，啊，这肯定哦，是大人你来买单哦，买上济，买物件买上济，讲啊，这都同事乡的礼品，直接礼品提到我原母啊吃。哦，人家做欢喜人呢，真感谢那里啊，苏太太哦，拄好听到拍电话来哦，讲这确实听到到底啊，真感动，真感谢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哦，真多谢，谢谢你哦，哎，厝边，我是厝边哦，讲我去听节目哦，啊，就肯定啦吼，你也不用拍一下电话来讲一下呢，快清楚话的哦，哎，电信是，或者电信是到底。中中爱出兵，啊，个是陈先生哦，陈先生啊，郑先生哦，诶，什么事啊？听一下呢，老出兵，真感谢，谢谢你，能继续过安排，这几分钱哦，长期物语哦，啊，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街联络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报道一个咱本台社讯，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工作哦，115年6月11日拜四哦，14:15-16:30点半前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关渡南路3段320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地方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的疾病，啊，名也实在名。啊，莫要微信，啊，报名用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295，23-01-3295，转15分机，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姓名、电话、地址，吼、哦，啊，看几个人参加，当中爱在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我坐汽车，啊，有伴加减听，有好无歹。23-01-3295，转15分机，真感谢。我们继续去收听快乐的农家。23-07-0485是高雄列车联络电话。咱高雄列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咱中和陈义田先生啊，甲中中啊是共同事哦。啊，拍电话甲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伊在宜兰三星，伊在中和哦，啊，这人认真真拍拼。阿哥李老师，真感谢，那是义田兄，真多谢，谢谢你，咱收听长期乌蝶姑娘二三共七共事办哦。

感谢关心是全人健康，照顾饮食话起起，吼，较食肥话够行行咧。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搁欣赏《流浪之歌》。

时间的关系哈，咱今天各样的车节目过一段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空中相逢，来收听妈妈关心，再会。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

0: 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姐阿姐嘛，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予长辈时代疼惜、牵绳、甲栽培。伫一首加油，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吼啊！节目特别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81081，
1: 会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
1: 啦。是啦，是啦。
0: 啊，来阿母啊，你好。
1: 阿母好。
0: 阿母啊，喂。
2: 泰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啊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好。啊，张国诶，
1: 真个好心哦，张听友其他个比观众朋友。
0: 张国诶，听友嘛，甲这北芳花阿母啊问好。
2: 嗯。
0: 诶、欸，阿母啊，今日精神未歹。
1: 精神
2: 未歹，精神嘛未歹。
0: 咱们困有饱吼。
2: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0: 啊、我咱们拢寒眠。
1: 哈哈哈。像阿母啦。
0: 咱们拢做梦啊，困无好啦。
2: 嗯。
0: 哎呀。
2: 还做梦。
0: 有啊，今天我梦七啊。
1: 忘记了啦！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听阿英红唱的。
1: 听阿英红吼，好，我来安排哦。
0: 好，
2: 哎，我以前教歌手。
1: 有啊，刚才甲你报一声，迄大号二七一面啊。
0: 哎呀，你
1: 也认真听啊！你都无听
0: 着。哎呀，你逐工拢问同款的问题，拢问我怎一条教唱。
1: 三五甲你报上一首歌哦，吼。
2: 好啦。
1: 好，谢谢阿布哦。
0: 谢谢，落来多谢。
1: 来，苏妈妈，
2: 哎，我敢会当来点一个乔佑的山花。
1: 哎呀，
0: 乔佑的
2: 山花。啊，我想说甲你讲一下吼，
1: 哦哦、
2: 我安尼食恁的龟鹿子冻哦，安尼迄个筋骨吼吼改善有够侪。
0: 乔佑伊妈妈都食了有够好，卖讲你啦。
2: 啊，我嘛食都好呢。
0: 安尼吼，
2: 系啊，
0: 毕竟真正全国独一无二的。哦

0: 是金龙哥有咧广告。
1: 嘿，对啊，对啊，哎呀，迄真正袂歹，
2: 赞吼，
0: 小友安尼学落个，因母啊安尼要有够济。
1: 好啊，安尼咱即卖搁个甲点个歌搁较好。
0: 继续食，啊，咱配合一寡咱筋骨路的物件吼。
1: 好啊。
0: 啊，拢爱甲保养，咱的筋骨路呐用啊，人要活着爱动嘛吼，运动运动，活动活动。
1: 动嘛着爱迄落好动嘞，好动。
0: 爱袂脚酸手软，袂即个酸痛症。啊，若听咱的节目酸痛症，保证无裂纹。
1: 对啊，对啊，对啊，谢
0: 谢大姐哈，
2: 谢谢大姐哈，谢谢。
0: 啊，来喂你哦。
2: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我昨吼，甲恁订迄个什么三黄吼，够好啉个呢，做好日后个啦。
2: 真个吼，口味赞呐吼。
3: 啊，够赞个，阮厝边头尾拢斗阵来啉，拢讲有够赞个啦。
0: 啊，迄毋是要你啉好啉个呢？
2: 那是要
0: 啉好，啉好，迄足珍贵个，你毋好当做客，像我人办桌，客出来咧请人。
3: 啊，我讲最好物啊，大家大小宝
0: 啊。对啦，那报人啉食甜。啊，会当着身体健康，当然你唔好当做人客来，无代无事，你就摕一包出来请人。哎呀，你就像我，
3: 看伊拢讲辛苦白听，大家食食较好
0: 安排。吼吼，你就像我老母挂麦香红茶请人得。哎呀，我老母若人客来，我老母若人客来，固定麦香红茶，啊，你唔好摕这当做饮料来请人，这是
2: 作品，
0: 这作品贵的吼。
3: 好，我点歌啦，
2: 好点歌，干袂客气，
0: 来，
2: 等你挂起。
3: 我来点一个迄爱拼正赢，然后大家拢爱爱拼吼，身体健康啊，赞
2: 赞赞！
0: 拼身体，看下你拼机会。
3: 对啊，
0: 好好，多谢罗拉。
2: 好，大姐。
0: 你好，天伦大姐。
4: 哎，你好。
0: 你好，我大红。
4: 嘿，你好，我请助理。
0: 好，来，你先转哈。啊，助理甲服务一下哈，啊，这内行的啦哈，内行的听众啦，有当时啊，这个时间点。啊，伫阮咧做节目，
2: 是啊，
0: 啊要找助理，
2: 就
0: 要讲
2: 接线卡，啊是
0: 要找助理，
2: 助理听电话，
0: 啊若要找家宏甲小安本人的，
2: 是啊，现场
0: 的，
2: 但吼，
0: 现场就是只甲你讲电话啦，啊，现场的本人，唔是日本人哦，是本人啦，吼，
2: 啊你是，七八站某一张，哎呀，小。
0: 一张树啊，你看。
2: 树啊，这细张是嘛？这弄啊。
0: 差不多，你敢看一下，这样树啊，呢，差不多100公分啦，吼。
2: 啊，你帮我怎弄啊？
0: 啊，你敢知？
2: 讲花啊，不是花，这啥花？根本嘛无生花。
0: 你敢知？这大多久？
2: 安那？
0: 这15吨较生安尼。
2: 啊，夭寿啊，较细张啊，15吨哦。
0: 啊，这会当救人的命。哎呀，这。
2: 啊，生这。
0: 这东西。
2: 像草啊，呢。
0: 哎呀，啊，这是正青草。来，喂，你又来。
2: 来，秀兰大姐。
5: 哦，小安，
2: 你好，你怎么在下店？
5: 今仔日才接着你。
2: 安那，
5: 嘿，嘿，我给你买了南瓜子吼，
2: 是，
5: 食了袂歹，
2: 食了袂歹哦。
0: 袂歹。
2: 啊，你空空讲个问题呢？
5: 我跟你讲，我头下上天气哦，啊，我无好食哦，无食了有效，无咧讲哦，无即摆妈讲。无啥钱，无啥钱，食得有效，食得有效啦，
2: 唔敢讲啊，
5: 当你有大伯啦，唔敢讲落啦，
2: 唔敢讲啊。
5: 啊，我吼要甲你点一条歌，
2: 好，什么歌来？
5: 点《丹木人》啊，
2: 《丹木人》呢？
5: 好啦，
2: 秀兰妈妈，我来甲你喊
0: 好，谢谢。你啊，你有汉字无？
5: 啊，有。
0: 恁虽然你有带汉字无？
5: 无带汉字。
0: 你无带。
5: 有人咧鬼哭，无人咧低气哦。
0: 无啦，有人咧鬼哭，我是干阿要两粒啊，你坐我来偷学得啊。
5: 免偷学，免偷学，迄鬼哭无人要低。我哦，你来哦，我再坐你来，我一嘴呐。
0: 这带着嘴呐，全部
2: 穿。秀兰妈妈都高
5: 兴。
2: 别难听啊！
0: 恁头的，
5: 恁头
0: 的，恁头的，恁讲那个恁妹妹啊，你就讲你就干阿暧昧尔，你就。
5: 我真济人哦。就只啊，跩下买只个电台，买只个人。我那个人买要几万咯啦。
0: 啊，未。
5: 有啦，几万。
0: 啊，等到
5: 有啦，有世界，有啦。啊，就只了哈，唔只个个你买。
0: 开始几万就简单啦，哈。
5: 只拢好啊，
0: 好，多谢。
5: 哎，南瓜子食了真好。
0: 多谢，多谢，好。
2: 秀兰妈妈，多谢你哦。
0: 好，
2: 谢谢大
5: 家。这两个在主持，这个我打电话给你听。
2: 啊，你好。
0: 水南，我这边。
5: 我先去主持。
0: 水南都跟隔壁呢。
5: 啊啊。
0: 我住东桥啊。
5: 当桥是布袋啊哩？
0: 无啦，当桥你着过六卡桥，过到恁水那
5: 啊。啊。
0: 六卡桥过是咪哪来？
5: 恁遐毋是是布袋啊？
0: 无布袋顶平。啊，恁水那那要到南落过一条细板桥有无？到家己的哪来六卡哪来啊？
2: 讲远嘛无远，讲近嘛无近。
0: 朋友，我一个朋友伫水那咧做山山，叫做启明。

0: 啊，伊拢咧进口山山山猪肉啦，山羊肉啦，嗯、这。
1: 我捌去进前较捌去布袋啦，即摆捌咯，即摆食了唔捌咯。
0: 我连讲那，我连讲那边来欧汉子个咧。
2: 你去欧汉子啊，坐不起来嘛。
1: 我特国庆主席咯，特日嘛准时来咧给你听。
0: 多谢多谢多谢谢老妈妈，
2: 谢谢谢老妈妈，我大概把你安排哦，
0: 多
2: 谢你。
0: 这妈妈真
2: 好，七八站要叫人欧汉子。
0: 这水南的乡亲哪像我故乡
2: 的。你客一站有成的，迄汉嘛无成汉子，遐乡汉子遐都一
0: 站啊。无啦，这几张树啊，这比七里乡，啊，比你咧讲的桂花，
2: 伊像个草啊咧啦，
0: 佮较珍贵吼。
2: 看起来佮无啥价值观。
0: 我有甲恁讲啊，阮合用吼，啊，去共订两个物件，成立两个产销班。啊，就是为着今日这张树啊，啊，
2: 我当作冒起来草啊来遮创啥？
0: 这张青草啦，
2: 你搞讲迄偌贵个呢？
0: 一百公分啦，
2: 哎呀，你搞讲迄偌贵啊？都有够久啊，生安尼尔。
0: 然后长三黄，迄嘛真正有够赞的，买到的拢甲恁奖
2: 励。是
0: 啊，是啊。啊，这个物件我爱讲起来爱有一点啊时间，啊，我等下再来讲给你听哈。啊，家宏有讲过，我家己两支大骨头拢生过刀，
2: 是啊，
0: 所以讲我只要骨头酸疼，药啊，你看伫我的节目卖了，逐支都特别好，
2: 够厉害，
0: 甚至我讲我的过路启动，
2: 是啊，
0: 会当伫电视广告遮尔久啊，
2: 是，
0: 嘿，一般人呐无影真正物件好，三一个月，
2: 啊，家己去体会啦，
0: 一个月就落去啊吼，我甲各位报告一下。伫电视广告拢算秒诶，
2: 是
0: 啊，你甲想我会当伫电视广告卖甲遐好，我卖出去诶人客，佮翻倒头转来甲我卖九成五以上啊，吼、哦，即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恁毋信三日平时恁甲看啊，透早啊三日九点嘛有咧做，若有广告时间，拢有做一个五分钟诶广告，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啊，甲迄边买。哦啊、
2: 因为电视台
0: 的公司，
2: 啊，阮广播电台是广播台，
0: 哎、是公司的，哎、是家宏用心创立的，要予全国所有以后真侪好物件，拢会当收电视。你甲看巧友、嗯、啊，像芒果花、山野花啊，巧友都来甲咱公开起
2: 来，老爸拢来吃呢、
0: 啊，公开来甲咱证明讲，咱的物件拢有效。
2: 是啊，
0: 啊，我讲今日这张青草。啊，人讲草啊，机会嫁到人啦吼。这张青草我接触拄啊十五冬，啊，讲实在，我已经啉半冬啊。啊，但是我唔是逐工啉啦吼。啊，这张青草上大的功效是啥物？啊，我等下我会讲互恁听。啊，先啦，我要成立产销班，因为伊这拄啊伫咱花莲甲台东的山顶啊，啥物山？我等下我会甲恁讲，遮万有啦吼。啊，我就是因为伫三皇的机会啊，才来发现讲，即卖一个有这个物件。
2: 是啊。
0: 啊，我十五年前，咱台东馆长，前台东馆长吴俊立俊立兄啊，伊含我都非常有私交吼，因为伊较早常常咧走高阳。
2: 啊，我讲私交。
0: 啊，我一寡政治。
2: 你就私交。
0: 其实一寡政治任务，我是无咧插政治啦，我嘛无党派。
2: 也是好朋友。
0: 我希望大家拢无分政党，无分党派吼。啊！大家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拍拼，我民进党的嘛真侪好朋友，国民党嘛真侪好朋友。其实我政治人物熟悉真侪，小安因都拢了解。啊，像桃园啊、北地啊、赵政务委员啦、啊、吼，迄嘛我的好朋友，你知无？迄拢含我一二十年，桃园有将近一二十个议员嘛，拢含我好朋友。啊，讲这无代表啥物。我只是要让恁知影讲，啊，我今日这张青草，伫十五年前，咱吴前馆长俊林兄，啊，伊较早伊拢用兄的啦吼，啊，若要来高雄找阮，伊就拢炸一罐来給我啉，啊，我迄个时阵我脚着去开刀啊，啊，确实是真正有够好诶物件，但是事后尾啊，我透过真侪朋友要找，拢找着一丛两丛。啊，迄一丛两丛都无成熟嘛，无法度做物件。
2: 是
0: 啊，等我落来做啊，播音我费尽两年啦吼啊，才互我找到一区啊，阮这个三小班多阿咧班三房啊，这个班长啊，因多好也阁有一区啊，然后拢山丛啊有出力咧办。
2: 哎、欸，这听讲爱建足久诶呢，
0: 这拢爱十五年以上。
2: 对啊，不是讲几年都有
0: 啊
2: 呢。
0: 啊，十五年以上才会有伊的效果。
2: 是啊。
0: 啊，俊林兄，你甲看伊长期伫台东啊，伫花莲，我

0: 讲啊，啊，迄边真侪人我真熟，台湾有足侪好物件。你看这，你唔信？你这个，你等下记啊，甲记吼。啊，听说你甲记咧半点钟记袂断。
1: 真难记。
0: 啊，你看咱台湾的关心种的树啊，谁让咱台湾的香料去早期向偷卖卖了了？啊，树啊，千年树啦吼。啊，树啊的生命比咱较强，树啊的生命的韧度比咱较硬。吼、哦，所以讲我袂甲你骗的，啊你若树啊是愈大愈慢愈价值，啊你若愈怕愈大愈紧就愈无价值。
1: 当然啦、
0: 啊。像一般青啊，你大就足紧嘛，啊青啊你凊彩用一支刀啊菜刀甲剁了就断去
1: 啊。是啊。
0: 迄种的就无。
1: 你若讲安尼行落去，遐偌久的时间会当变一丛只大丛。
0: 啊，像啊这种、欸、这种树啊，
1: 珍贵啊，
0: 啊今日这种青草有足侪种名。
1: 是。
0: 啊，我等下会用一点啊时间。即我收起来啊啦吼，全台湾恁买无啊？我讲我阮头家用1000万去订两支产品，全国干啦，阮有一支三黄的，佮今日即丛树啊，
1: 头家要起来的时阵吼，要做这么正经，佮做一下好好啊，好好啊，熟客一下，
0: 我还没配合，
1: 爱袂好势，
0: 我还没配合这两单，伊拄啊做这件代志，我上加认同
1: 啊，上欢乐
0: 的，啊无阮只有操咧，
1: 只开起啊咧，
0: 啊开1000万，1000万对好嘅人来讲是无啥吼。那对我这农家的主题啊，讲实在非常真多。
1: 啊，
0: 啊但是那开1000万，我会当把这物件以后伫台湾拢我来收港，啊，咱卖去哦市场，人过来给咱掏空，卖去食着假，啊来救人的性命，来防食好一寡辛苦的疾病，安尼就价值啦。
1: 是啊。
0: 哦，啊爸爸妈妈，咱等下一首歌转来，啊，我来甲恁讲这个物件叫做啥物，啊，真正好用。我15年前。五千馆长就捌起我啉，啊，都了10几年捌啉啊。到半年前，阮拄仔咧用三黄，才阁开始别个朋友有，啊，才阁吹着，啊，吹着才阁来做安尼，吼啊，咱来听看一首歌，啊，这个等下节目现场啦，吼。
1: 来，一首歌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首歌曲叫做《水英雄》啦，是咱的摊子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即那像较你讲较早的我吼，较早家宏有咧啉酒，我算我那水英雄，我较大杯都啉落。啊，我拄啊含吴清馆长，我那啉酒熟识的。
0: 系啊，我来甲你讲酒友。
1: 啊，吴清馆长，咱台东的俊林兄也有够够啉的吼、啊，我含伊啉酒，我毋捌看伊
0: 酒。酒好啦，毋是好咪
1: 啊？政治人物，我含真侪人真好，像家己国庆啊。啊，嘛过去做过立委，啊，国庆兄我啉酒，我嘛捌看过伊醉吼，啊，真侪人，包括阮故乡
0: 的
1: 乡亲啦，
0: 吼，拢看袂出来。
1: 啊，亲像马福啊、庆元啊，啊，较早同齐乡长蔡炳钦，即我较早做囡仔，我都拢捌含因啉过酒。啊，即大家酒，即政治人物足奇怪吼，
0: 足够啉的呢，
1: 酒要求够啉啦吼。啊，加上尾啊，都因为离开故乡做生意。啊，我就较少咧含政治人物交涉，啊，无过去家宏地方事务，其实我嘛参与真济
0: 啦。
1: 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是安怎？啊，阮肯开1000万，甲一个三皇成立产销班，甲所有的物件全台湾封锁。啊，这段时间，像我今日起的这张青草，啊，这中途吼，啊，拢阁有人咧收，啊，收收咧。啊，拍打直接拍打就过日本，日本同款有人咧买这个物件。
0: 但是吼、哦，这不好吹呢，这拢一挂原住民吼、哦，本身唔捌这物件，这好物，这珍贵的物件，伊拢捌。
1: 啊，这日本人上爱吼、哦
0: 啊，
1: 日本人上爱咱台湾的树种啦，吼、木材啦，这拢真正非常珍贵。
0: 这是日本嘛最好的物件啊。
1: 过去后山吼、哦，啊，中辈时代你甲想啊，咱台湾有九族原住民。啊，总共有九族，啊，即卖应该拆做16族啦，吼。啊，然后因过去你甲想，因拢伫山顶咧探食，啊，掠山散落来咧卖咱本地人。啊，有当时啊去互山猪咬着，啊，毒虫、蚊虫咬着，即项物件叶啊，啊，敢若甲蒸蒸用嘴剥剥咧吼，啊，甲打咧都会消肿退红。吼、哦，
0: 听讲是上天然
1: 的
0: 消炎药呢。
1: 啊，但是你若要制作真正像即卖生物科技，你甲想我讲做一届爱差不多3个月啊的时间啦，吼啊，才有法度完成伊的成品哦。因为伊爱亲像咧做地壳爱浪清啊，然后伊的烘打唔是用一般天然拍打，伊是爱用啊碳火。啊，来慢慢那个砍色和打，啊，然后用阮即马上科技超临界萃取，甲还原再还原两盖哦，还原两盖，啊，甲内底所有的精华，才会当做做一罐来啉。啊，较早的人青草这种的，我讲较早因卖讲医生馆啦吼，啊，民国30年、20年，台东华人连赤卡都无啦，卖讲医生馆。啊，因要安怎治病？
0: 是啊，
1: 嘿啊，因只好拢靠野生啊，
0: 诶，
1: 天然的植物。
0: 迄蛇咬着嘛，当消防员咧用咧就好去啊。
1: 迄毒蛇咬着，
0: 都三黄的啦，
1: 生姜果食咧。啊，这个物件叶啊，甲堆堆甲用用咧有无？我就是因为安尼对这个物件，才产生个特别大的兴趣啊。然后叶啊，甲堆堆咧消肿退红，蚊虫咬着后效，甚至连头壳咧疼。啊，啉嘛会好啦，吼、哦！即讲因伫因迄边啦，吼、哦！即下做天然的类固醇，
0: 天然
1: 的消炎
0: 剂，
1: 天然的止疼剂。
0: 人讲美国神丹呐、啊，伊、哦、是天然的哦，唔是西药美国神丹哦，是正天然的植物美国神丹。吼、哦，安尼俗称就是上天的上好啦，无人咧食西药的啦，迄食西药
1: 嘛无得
0: 买
1: 西药，
0: 对啊，西药
1: 就
0: 伤咱腰子啊，
1: 对
0: 不？
1: 现在后山闹西药
0: 头尾，
1: 哦，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因这个物件和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叫做 PAS 啊
0: ，PAS，
1: 系啊，恁爱甲记咧吼、哦、，PAS 就是天然的类固醇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叫做 PAS。哦，中辈时代，这就是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我讲前啊，当时15年前，家宏两支大骨轮头就开刀，啊，我迄个时阵就是逐工食酒，啊，互我两支大骨轮头拢就位。啊，迄阵啊，馆长俊林兄啊，就知我就位来甲我看，然后伊拢叫伊内底的人早起来轮行，因一届轮行爱控9天。

0: 十名。
1: 哦、
0: 比如咱像咧练家咧
1: 哦，
0: 吼、
1: 哦，
0: 咱像咧练家
1: 咧，
0: 啊，因有诶空九工、十工，有诶空十五工，啊，用慢用炭火啊，落慢慢啊烧火落空落布，啊布迄原汁，互走出来起来，互我啉，啊啉了，讲真正人一般开刀也乖啊，上紧爱三个月，上慢爱半冬，我拢差不多十五工至一个月，
1: 你
0: 就
1: 放乖
0: 啊，我就无也乖啊，啊嘛袂酸痛。嘛未嘛唔免食止疼药啊，所以讲我才知影讲，这个物件伊就是内底买啊，我甲研究这个成分。但是伫我中途平常时迄阵，我卖咧做生物科技，我要买来啉，找无通啉啦。啊买啊，等我咧做生物科技，要找无
1: 啊。
0: 吼、哦，啊伫这半年，我因为开发三房啊，甲阮进这个班长，这个班长吼、哦、啊，含阮非常好。啊！伊只我家己看到，伊只咧甲我讲，这个物件下做筋骨定风草啦。有人叫筋骨定风草，啊有人叫啊春筋气息草，吼、哦、啊有人讲下做筋骨止疼草啦，筋骨消炎草，筋骨吼、哦、啊风止发红诶。哦，这拢总有这个症
1: 头。
0: 啊，我讲咱人的肌肉甲骨咯，咱人有206块骨头，有200块骨膜啦。吼、哦，这拢总是对咱身躯来造成。真侪爸爸妈妈啊，会去拄到一个症头啊，就是讲你去照啊，照无毛病，但是都只酸只痛。
1: 就唔知安怎啊，
0: 遮疼，
1: 啊酸遐疼，对啊，放一下疼啊，用又酸啊。
0: 哦，啊，脚骨袂，脚骨袂
1: 拗跳，
0: 手袂自然，啊，摸着皮肉就疼，肌肉疼。
1: 是啊。
0: 哦，啊，这种诶，去照拢照无，啊，食啥物药啊都袂长紧，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哦，我讲你今日福音来啊，你若有过去咧食我止疼药啊，我干来当安尼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啊！恁有咧食我止疼药啊？我讲我暂时会员将近50000个啦，
1: 嗯、
0: 哦，差不多到这个月，那做刷差不多超过50000啊。
1: 嗯，
0: 我短短时间我会当累积这侪会员，就是我的物件太好用咧吼、哦。啊，真侪不明身躯的肌肉痛疼、筋骨啰酸痛，这下子什么病恁敢知？这
1: 下子
0: 纤维、纤维肌痛症啦。纤维的肌肉的，
1: 所以你唔知道到底安怎疼啊、
0: 哦？
1: 啊，就摸几波，啊，就遐无安怎，遐无安怎，就摸着疼
0: 啊。啊，遐酸疼，遐酸疼。
1: 是啊。
0: 啊，叫后生在咱那样看。
1: 所以这名词叫纤维酸痛。
0: 医生甲咱讲，啊，甲咱讲，啊，咱你都拢照拢好好，啊，无漏掉，啊，无拗掉，啊，无、啊、发炎。
1: 囡仔当作我最爱看医生，就带我去看医生
0: 啊。
1: 有当时啊，医生讲，啊，你也无安怎是来看我要创啥？
0: 哎呀，有当时候囡仔误会，
1: 熟悉囡仔无了解，我真正在咧酸痛，
0: 啊，真正咧酸痛，啊，其实就是啊，这纤维肌痛症啊，
1: 是，
0: 哦，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长辈时代，我要开发物件，我一定爱经过专家、经过医学、经过学者证实过我才敢，啊，我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我伫要签进前，我家己要食进前，啊，我买啊这半年。我和咱台中啊，就迄个医学院吼啊，一个教授，我听好家己专名讲出来，伊即嘛有咧开中医诊所，
1: 是
0: 啊，下做陈必成教授，
1: 他很有名哦。
0: 啊，伊佫有一个，咱这个青草，佫有一个名吼，我无讲就是上重要的，伊啊做筋骨定血草啦，筋骨定血定血啦，吼、哦，咱人就是血多嘛吼。哦像那真侪人，咱人有365处的迄刀啊，拢爱靠针灸、
1: 针灸
0: 啦。你看去插针插一支，你若骨头酸痛，真侪
1: 人
0: 去用针灸。甚至咱真侪听友啊，因为目睭的问题，拢是咧讲做中枢裂灵的工课。恁对血刀就足清楚的。啊，我讲咱人就对啊，一定爱拍通任督二脉，你的筋骨咯。才有法度会顺利会通。有当时啊，你讲跟着神经，你任督二脉无通，你无先甲通好行，你干那食止疼的，干那食消炎的，吼、哦，食西药、美国仙丹，下啦食落去，我甲你讲，小安，去煮一支类固醇，几分会好？
1: 我甲你讲，差不多
0: 三分钟啦。
1: 免三分钟，我跟你讲，三十秒，那下来就好呀。
0: 那类固醇造血。

0: 但是你敢知啊？
1: 日出水好啦，
0: 迄出来了，那边就是月亮脸。
1: 啊，咱今日这个金骨定迄草，吼、哦，春金都湿草啦，就是专门咧都风湿都咱这的啊酸痛症，甲你做消炎止痛。我甲你讲吼、哦，咱陈必胜教授，吼、哦，差不多伊将近啦，吼200个患者啊来试过啦，吼、哦。上紧的三分钟止痛，啊，上慢的一点钟止痛，因为这些呢，因为用力的吼，这包括着人有的人的胃啊吸收的程度无同款，所以讲伊听好比美国仙丹，听好比消炎药啊，听好比止痛药啊，效果更加强，更加赞。
0: 所以说俗称咯，天然的消炎药了。
1: 第二这个物件。啊！伊会家己去家己找迄刀，家己定位。
0: 我知
1: 恁老咧看电视就对啊啦
0: 吼。GPS
1: 系啊，
0: 定位。
1: 家己定位有哦，迄是咧演戏的啦吼。迄刀家己点咧，你怎啊袂
0: 叮当？
1: 吼、哦，对。啊，这是电视咧演的，啊是这上嘛真正安尼。
0: 是啊。
1: 啊，我讲咱人啥啦会有尖骨针灸啦。
0: 嗯。
1: 尖骨就是要家己尖这个血路、筋路和通透，吼、哦，然后和你的这个筋路酸痛。会好去，啥那有诶，足侪人掠零，掠零诶惯势哦，系啊，因为伊就是甲你掠你血路通，
0: 啊，但是要掠迄个穴道哦，
1: 对，啊，你啊一定爱掠着迄道，啊，你才有法度拍通你诶任督二脉，
0: 是啊，
1: 啊，但是迄种诶吼，掠零会掉咧，会上瘾啦，你哪里掠零诶，常常咧掠，你三两工无去掠一届零，你就艰苦
0: 啊。
1: 啊，我讲爸爸妈妈，真侪恁过去食我诶。酸痛药啊！我讲啊，全国啦，家宏家安尼大声讲话，那治好酸痛症的，听节目的做电台的就对啊。有咧听电台的，我治好上侪人的骨头酸痛的。我讲我敢那洪阿老讲我伊的命我甲救的，上少超过100个以上，
0: 是啊、
1: 直接就安尼甲咱讲啊。但是讲实话，我的人拢过，我都无咧记名。但是我上有印象的，就是我开始做播音。第一人就是洪春阿妈妈甲我学落的，
0: 伊讲
1: 这条命我甲救的，所以讲伊我特别有印象。吼、哦，中途佫一个秀梅阿妈妈，然后伊讲伊的命嘛我甲救的，就是骨头酸痛症安怎食都食袂好，有诶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啊，然后我讲这个物件哦啊，春金草啊，金骨定迄草啊，春金杜风草。春金毒湿草，这个物件是安那好，因为伊伫阮咧做的过程吼，啊，伊必须爱去抽我头段内底讲的遐成分，吼、哦，中北时段啊 ，PS， 哎呀，这个物件，这就是要合作，甲你消炎止痛，然后你食你的筋骨落落，才有法度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筋络那咧酸痛咧发炎咧发红，其实你食啥物物件，拢无法度甲你根治啦。吼、哦，干来当短时间，啊，你若要甲食好治本兼治标，你第一，你只系消肿退红，你一定爱先做。较早早期咱前下咧大吊哥大什么意思？
0: 红掉出来啊！
1: 对，哦，你巧呢？
0: 哇，你讲、
1: 啊，
0: 你遐青春痘的时阵，你用遐沙拉帕斯，你甲打打两工啊，伊迄、那个迄头啊咧烂了起来啊！
1: 对，
0: 迄、那个就是打迄个红掉起来。
1: 迄、那个做咧掉红，
0: 嘿，无唔对。
1: 啊，你这个红无掉出来。你安怎都无法度甲你消肿退红，
0: 无唔对。
1: 啊，你人若未消肿退红，你像歪掉，就是敢那筋膜啊发炎嘛。
0: 是啊。
1: 啊，你无甲这个内底筋膜啊发炎的炎甲红调出来，你安怎行路你嘛未溜咧？啊，发炎的佫未使推，你
0: 若
1: 筋络炎愈推是愈严重哦。
0: 是啊。
1: 所以讲尾啊，到尾用针灸，针灸你甲想啦吼，针灸啦，针灸咱人的经过迄道，你咧扫一水，甲你针水袂疼。水袂烧啦，吼！但是事后
0: 得个水好，
1: 得过半点钟一点钟，
0: 得个烧啊，
1: 得个烧。
0: 嗯，
1: 因为伊就是甲你止着迄个迄道。啊，咱这个筋骨草，伊会当好啊，这筋骨定血草，定迄道的草啦，吼，定迄草，就是讲伊会当去找你迄道。咱人迄道主宰着咱人所有啊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甲你的筋骨咯，吼，一路。会当顺畅顺畅，一路经络会当顺通，会当疗灵，就是筋骨草啊，甲春筋草全国才有这个功能。啊，因伫咧做，较早我甲因问啦吼，因较早。

0: 拢用空的，用行的，吼、哦、啊！因
1: 即马科技啊啦，免空免行啦。
0: 做浪清的技术啦，吼、哦，做浪清啊，然后嘛是爱用这个烘焙，但是嘛是用高法咯、哦。阮今做我即届去找着偌济物件，你知无？
1: 嗯，
0: 即届我带这个班长吼、哦，啊，伊互我两栋，系啊，结果阮较做偌济，你知无？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啊，
1: 那就
0: 系啊，两千公斤哦，
1: 是，
0: 就是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
1: 是，
0: 啊，阮则个落去还原啦吼，所以讲我的量唔是真济，啊，我要爸爸妈妈，大家就是讲啊，咱若过去，你有诶真正酸抽痛，食啥物啊，即个筋骨路诶拢有效。但是就是有当时啊，动啊，
1: 顿时间，
0: 嘿，啊，会个酸痛，
1: 嗯，
0: 啊，这点头壳痛都会使啉哈。爸爸妈妈，伊真正有够好用，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吼、哦，你若迄种感冒药水，拢甲冰咧冰箱就对啊啦。规天透冬拢啉感冒药水的，迄拢化学的，迄内底拢
1: 无味啊，
0: 迄你唔好个啉
1: 啊。对啊，那阿伟他们都抽个感冒药水都抽出来。
0: 我今日加红蓝滴，我会当开发这个物件。我讲我开。公司一千万，一定要得到，予大家的身体健康。我无要赚，把这个钱赚回来。我无想要为这把钱赚回来，因为阮公司阁有电视台，啊，阮阁有做水的公司，啊，阮是一个小个集团啦，吼，啊，阮唔敢讲阮企业真大，但是阮员工嘛两百外个，啊，阮是一个小企业，阮有做媒体，啊，有做工厂。啊，家宏做播音是我本身我的兴趣，甲阮有做生物工、生物科技公司。啊，我讲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若有不明原因的酸痛，吼、哦、啊，照照无的检查无的，啊，都遐酸遐抽遐痛，吼、哦、啊，痛甲站袂掉的，有的都真正痛甲我讲，迄爸爸妈妈卡来讲，伊痛甲想要死，痛甲袂惊咯，痛甲想要去死。作者这种人，
1: 哇，够酸
0: 痛起来是真正哦。人讲哦，啊，有当时啊，酸痛不是病啊，但是痛起来
1: 要人命，
0: 要人命，
1: 哎呀，爱人的命啊。
0: 嗯，哦，我就讲家宏就捌亲受过这个痛苦，啊，所以讲我伫这半年内底，啊，我这是骨结吧啦吼，旧疾骨结，就是旧的疾病啊，
1: 骨伤啊，
0: 已经带二十年啊，
1: 是啦，
0: 吼、哦，啊，你到那过去有一挂暗内伤。是安怎你会照无？因为你就是人多二脉未通，所以讲你会遮酸遮痛，遐酸遐痛，啊遮肿遐肿，吼、哦、啊有诶肿骹目，有诶肿骹头乌，结果去照拢无病啊，啊嘛无安怎啊？骨膜啊嘛好势好势，但是问题就是无消肿、无退红，迄、那个红甲即个物件拢治咧。啊，我讲阮做用上高科技。来去除的方式，一罐就对啊啦吼！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食类固醇，食美国仙丹啦，迄食了会伤腰子、伤肝、伤胃。啊，美国仙丹，我就甲你讲啊，小安，我头先讲的三分钟较保守啦。
1: 小
0: 安讲随煮来随好啦。
1: 真的？
0: 吼、哦！啊，小安之前你若
1: 甲食了，好色溜溜。但是你种物件袂堪只做一届两届，迄做久了，伊是袂对咱身体无去的，伊慢慢沉淀在咱的腰子、咱的身体里面，迄无法得代谢出来呢，迄种恐怖的物件呢，
0: 迄、哦、到尾啊会肝硬化啦，
1: 是啊，哦、代谢不出来物件
0: 啦，变变啦，胃病啦吼、
1: 啊哦，你的毛病拢来啊啦。
0: 啊，今日我这个物件，我有试过，我讲单必成教授啊，经过一两百人的测试啦吼，伊上紧的。啊，三分钟甲你止痛，啊，上班的一点钟，
1: 吼，超啊类唔得假厉害啦，
0: 安尼有厉害无？一盖甲啉一罐啦吼，上紧的三分钟。
1: 你咧穿咱的筋咯，有够紧的筋咯。
0: 啊，一般拢伫几分钟，你知无、嗯？一般一试起来上平均的啦，拢伫十二分钟止痛。吼、哦，这陈碧成教授，
1: 你刚才碧成，
0: 这真正伫中国医学院伊个有开诊所
1: 的。我的陈医师吼，伊刚才找我比如讲啥？伊讲吼，你著知影内内咱个西药内固醇咧造足紧哦。我阿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迄种物件，但是咱个物件是天然的、植物性的，唔是西药的。伊咧比喻给我听，你讲迄快速度话紧就好。
0: 所以讲，咱唔通去食美国仙丹，
1: 唔通去食迄种物件。
0: 咱食天然的台湾的啊，筋骨定迄套，食这会当啊，经过你身躯，把你这血道。 穴道

0: 啦，迄刀啦，吼、哦，迄刀拍互通，你就袂阁骨头酸痛，然后甲你即个任督二脉串落行，你袂阁再骨头酸痛症，
1: 是啊，
0: 吼、哦，袂阁再酸再痛。啊，照咧，我上爱你照咧照无诶，上爱你咧找无镜头诶，
1: 找无镜头诶啦，
0: 啊，
1: 再
0: 酸再痛，啊，那有诶就对啊啦，一直接。伊就那像 GPS 的去甲你定位，找你的货道，你对咧酸咧疼，对袂通，甲你串落通。
1: 你你买的时阵哦，伊家主动去找，找你遮咧酸疼，伊就主动去甲你修复、啊、修复。
0: 我伫这半年有当时啊，若较无眠，头壳夹起来疼一半届啊，我拢
1: 是惯甲啉的。
0: 啊，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
1: 钟。我讲你当作感冒药水安尼，讲咧，这是上天的那感冒药水。
0: 我的体质啦吼，啊我家己咧啉，我骨头酸疼，我就讲啊吼。啊！我食我的香金宝，食、
1: 啊、
0: 我的土龙王，我拢、即我家己拢有咧食啦。我今我古乐家搞进，我嘛逐个月上少我拢搁食一两斤以上，因为阮有咧煮饭嘛吼。暗时我固定交代阮煮饭的，一定拢爱甲我男家、
1: 啊、
0: 一个月上少爱食咧吼两斤以上的古乐家。啊，然后我的用关节食我过卡头，有诶阮的胶原蛋白过卡头。因为我嘛，我已经有脚床头退化的毛病啊。
1: 你刚才啊，我有朋友来吼，看高雄食哈侪保健食品，讲迄叫做发财药啊。
0: 哈哈哈！我的朋友拢讲，
1: 高雄食迄有发财啦。
0: 哎呀、啊，
1: 迄
0: 是
1: 一
0: 个，这
1: 是一个。你讲啊，你阿咧保健，你食加哈侪阿咧保健才咬着。
0: 迄是一个伫电视真有名的主持人。
1: 哎呀、啊，拢阿讲开安尼。
0: 拢甲我开讲，我咧食发财药啊！其实我是拢咧食我家己的保养品。
1: 保健食品。
0: 啊，我对骨头酸痛特别敏感、
1: 啊，
0: 尤其我讲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啊，打打地当啊，讲实在骨头酸疼，因四十外啦吼。伫我的印象中，四十外我就大不管是阿因咧酸疼。讲实在，迄较早满打一打啦吼，拢百外公斤啦。较早拢用分担担。
1: 吼、
0: 哦，恁若有住东石海口的，恁就知影，物件拢用担的啦，拢用分担担。吼、哦，啊，像阮老爸较早杀牛犁去吐一袋沙啦吼。哦啊，去海边啊，吐一袋沙，回来卖人70块，吼、哦！所以讲，少年骨头酸痛症就带到老。咱知影迄种为着要治好骨头酸痛，啊，要来请养一个家庭，迄种痛苦。所以讲，我对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重视。全国嘛，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济，因为我只要有效的，因为每一支骨头酸痛药啊，吼啊，要甲你食的类型无同。有的你软骨的，你都爱食软骨的；食骨头酸痛的，你都爱食骨头酸痛的。有的人讲你肝主筋、心主骨，你有的爱去带着肝、带着骨的，吼、哦，筋络痛、骨络痛，你爱甲食好消炎对症。啊，只今日这个物件是要专对甲你做天然的止痛剂、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消炎剂。啊，我讲啊，两档做20公斤。吼、哦，
1: 听到
0: 两字
1: 啦，天然的啦，
0: 两百块最
1: 天然的上好啦。
0: 吼、哦嗯，啊，我都跟你讲啊，今日我量同款，因为阮敢那反映起来，吼、哦，啊，这无，这本来头家无爱卖，头家要予世界各国的人啊，要来炒这个物件，但是未来，阮今已经有叫人开始咧收啊，
1: 是，
0: 伊爱收15吨以上的。才有效哦，
1: 伊迄几丛啊，迄个无效果啦。
0: 细丛诶，
1: 无效果。
0: 啊，你看即丛十五，即丛十五年啦，
1: 系啊，
0: 十五年才大只几公分啦，哦，即可能差不多六七十公分啦。
1: 是虾米话？
0: 以上是我前面做诶健康论坛啦，吼。今日我直接我就来进广告啊，物件足少，啊，物件嘛全国独一无二，你若全世界、全台湾就对啦。你会当买到我甲你讲的今日这个筋骨定核草啊，春筋啊，杜蟋草就对啊啦吼。甲内底所有的配方，我甲你讲，我一罐背你100杯。
1: 哇靠，无人做安尼哦，一罐一罐的啊。
0: 50 CC， 我就甲你讲啊，你若骨头咧酸痛，止痛药也唔通吃啦，爸爸妈妈，你甲啉一罐落，一天你听我甲啉3-5罐，拢未伤到你的腰子。甚至对你的筋骨咯，拢总甲你保护掉咧，会甲你对你的筋骨咯产生好的变化，互你袂个对骨头酸痛症会恐慌、会惊， 敢若想着都目屎咁要流啊！
1: 人讲吼，厝里咧放一个。

0: 冻死的啦，拢爱放一挂止疼药啊，有啥物？
1: 这我拢冻死，我头壳疼。
0: 啊，咱即摆卖放西药啊，咱放天然的止疼药，吼，天然的哦，吼。
1: 我头壳疼嘛，林姐。
0: 是啊。
1: 吼、哦，我的体质啦。五分钟至十分钟啦，
0: 我
1: 讲，我有试过三分至十二分。
0: 我爸迄天嘴齿咧疼，我连续叫伊啉三四罐，我讲，哎，未歹嘞，宝贝，这个不错呢、欸，我讲讲不错呢、欸。
1: 这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啊，内底是上紧的产生的效果啦。
0: 咱消炎
1: 啊，爸爸妈妈，你讲今日如果我讲这个物件，我开一千万，用两支产品啊，家伙唔是笑的，我的钱唔是刷啦个壳啦吼。我甲因讲，恁女生是三小班，啊，咱老三小班啊，咱才有资格会当正式来共开菜
0: 啊，
1: 啊，然后咱才会当正式以后，咱才来出国，但我诶、欸、出迄个销去国外，啊，我无要销售国外啦吼，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阮甲算起来，像这安尼，阮今日阮总共做20公斤啊，反应起来，阮甲做50亩诶。吼、哦，啊，一箱我甲装15罐，我甲算起来本钱差不多伫2500块，将近2500块啦。啊，我讲我今日第一届要互恁做体验，三分钟至十二分钟要甲你消炎止疼，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
0: 安尼甲
1: 你
0: 做保护
1: 啦吼，哎，当甲你通你的血道，拍通你的任督二脉。找无你不明的原因，真济你即个骨伤、暗内伤、早期的三伤，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就是即支筋骨定穴草、春筋毒蚀草，尤其你风湿带着风湿的啊，热人到啊就对啊啦。我讲脚常常咧水肿的风湿症，包括真济人，我即个物件我捌互中途陈教授甲我试着啥物人啉，结果啉了有舒缓。那个镜头是不好的，红斑性狼疮，
0: 哇，
1: 也是免疫系统的病哦，
0: 免疫系统的病哦，
1: 一竟然，
0: 他家就是死翘翘的呢，
1: 他无法度把伊舒缓了，
0: 对，
1: 哦，当然那不好的病啦，嘿，哦，我讲的拢事实，会好就会好，不好就不好，红斑性狼疮是不好的，但是伊压起来那个。
0: 痛
1: 啦，迄个酸痛，骨头咧酸痛。
0: 痛偌艰苦呢？
1: 对，三分钟至十二分钟。
0: 听讲，迄种痛像咧刀遐咧甲你整哦。
1: 啊，我。
0: 迄种痛是偌恐怖。
1: 我今日头家，和我将近差不多2000阿啦吼。伊本来伊有载差不多4-5000阿倒来，啊伊甲我伊村咧有伊个用途，啊伊讲咱的节目都拄啊拄着。
0: 2000阿变
1: 好
0: 玩啊！
1: 拄啊好拄着吼，啊人要做这个周年庆，伊讲啊开遮济钱。爱好大家来享受一下，好、哦，即个爸爸妈妈啉一下啊，做啥物筋骨定穴草，啉一下春筋毒风草，啉一下春筋毒蚀草，吼、哦、啊，我讲啊，带风湿嘛，吼、哦，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算抽头痛，食天然的消炎止痛剂，真长咧抽，长咧痛，长咧无爽快，只要你甲食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内底，随甲你消炎止痛。上久的体质歹的啦，一点钟啦哈，来，啊，我跟你讲，我甲算算的头家有喊我算过
0: 吼。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吼，咱咧一罐是50亩的哦，啊，一箱有15罐。
1: 啊，你一天甲啉一罐，你一天听好甲啉3罐、4罐、5罐，拢总袂要紧。
0: 这天然的。
1: 啊，我跟你讲，咱卖只讨债，欠欠啊啉，
0: 欠欠啊啉，
1: 一天甲啉一罐。啊，真正啦，严重的你才甲啉3罐至4罐。
0: 对，像阮爸爸伊喙齿咧疼，伊就照三顿啉啊，啊，就小可消炎，就较袂喙遐尖干安尼啊。
1: 保证你唔免个，保证你唔免个去食西药
0: 啦，吼。西药即唔好啦。
1: 啊，这是天然的消炎剂，
0: 是是
1: 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0: 大家厝拢爱放一箱淡醋哩。
1: 抗生素，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今日我算起来本钱将近2500块，我甲头家讲一句话，你知影我咧卖物件的习惯吼。
0: 是啊。
1: 啊，
0: 我早就知影，
1: 我总是咧卖超过啊3000块的物件，因为像咱讲，我拢感觉爸爸妈妈趁钱足辛苦。
0: 是啊是啊。
1: 尤其我若会当互恁的酸痛袂酸痛，那亲像咧友好我家己的老母同款。
0: 是。
1: 我真拿我的老母，我讲啊，我家己老母正是骨头外用，真正啊。你听好，伫阮庄头就对啊，小安拢看过，
0: 而且
1: 我徛咧边边叫啊。
0: 你啊看啊，别个一个少年人咧敲到
1: 摆啊。这礼拜阮妈妈嘛够有来吼，
0: 啊，
1: 揢一挂芦笋，伊即个芦笋打扯起来打发的啦，去后小安因爸爸揢转去，因爸爸去甲我问讲哦，因爸爸叫阮妈妈一回。

0: 三千块卖你。一定啦，一罐两千五，加算两罐就五千啊。
1: 是啊。
0: 以后我要买就是安尼啦吼。我今日赶快算你三千块，买两罐。买一箱两千五啦吼。啊，两箱就五千啊啦吼。我今日三千块卖你三箱啦。中辈时代，
1: 三箱三千哦。
0: 一箱我们送两箱呀。三箱三千块哦。中辈时代一箱内底有十五罐。你若只要咧酸咧抽咧疼，甲啉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内底一定好个呀！来，龙翔大哥，
1: 龙翔大哥，
0: 来对，要春金草哦，
2: 对对对，
0: 来对对对，即下做金骨定海草、春金杜黄草、春金杜蟋草，你筋络未了灵的，筋络会酸疼的，我甲你讲不明的肌肉疼，摸着敢若摸着肉就会酸疼。骨头无大无细，爱叮当爱疼，暗时翻身冰冰爱疼。检查检查无的，检查有的，检查无的，拢总来甲食一支。今日三盒三千，一盒十五罐。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好，丽华妈妈。
3: 喂。
0: 来你好，来买春金草啊。来，
3: 今
0: 日今日来，恁太太买金骨草哦。
4: 哎。
0: 来电来叫你吼，啊！我甲你讲，这一箱内底有十五罐啊，以后阮一箱定价得两千五，我今日等于七千五，卖你三千块，无够成本。为着物件要大家试看卖，三分钟止疼，比美国圣诞较好用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对啊，我要一组。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要金骨草哦。
3: 哎，我一包。
0: 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要经过草哦。
3: 你好，啊，我问一下，我经拢就定啊，食这道
0: 下。经食这会疗灵，食这春经、杜黄草、春经、杜蟋草，你食食就经络会疗灵啊。来，等来啦，一天甲啉一罐至三罐，甲你控制吼。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陈太太，来，喂，你好。来。要春经过草哦。
5: 啊，迄那无筋骨，较早以前啊。
0: 无筋骨。
5: 无
0: 经过无，来你电话过来，我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郑贤大哥，来你好，要经过厂哦，
6: 经过厂，
0: 来电话过来，来喂，你好，要经过厂哦，
6: 哎对啊，
0: 来电话过来，来喂，你好，来玉美大姐要经过厂哦，
7: 哎呀，我要弄那个什么红呀，
0: 加红啊，
7: 我的卡拢好加红，啊我的卡拢麻干的，
0: 麻赶紧甲食，这种的在咧食不明的原因的麻，
7: 我
0: 食不明的原因的酸痛的。你赶紧吃啦！
7: 哎呀，我在那，
0: 我
7: 在你
0: 耶，我在，我电话做这啊！你赶紧吃，赶紧吃！啊，来喂了，春梅妈妈，
7: 哎，
0: 来，要经过草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梅花大姐，来要经过草哦，来电话叫你啊，啊，来喂了，要经过草哦，阿母啊，哎，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时间要经过草哦，来电话叫你哦，啊，来喂了，要经过草哦。啊，来，我这个要经过草啊。
5: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哎，来。
5: 我要甲你问讲吼，像我这平常时啊吼，那是伫个办公室下班了后吼，
0: 嗯，
5: 迄规个脚拢会足硬啊，足肿的安尼。
0: 哦，这坐有上好诶，你等下甲啉一罐十五分钟、十二分钟内底随止疼、随疗灵啦。
5: 我是搁较晚遐吼，敢若搞遐安尼，你酸迄种。
0: 哦，迄种长，迄种长咧长咧微上艰苦诶，十二分钟内底甲你改善啦。十二分你甲转啊，你甲啉落，时间甲压落，时间码表甲压落，十二分钟就甲你改善啊。来喂你好，来秦硕大哥，来要经过操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经过操哦。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啊我有甲头家讲哦，今日将近两千阿的阿数，含上同款，我写完就无再落去对家啊。今日啊大组的就对啊，阮为着做庆祝。周年庆，然后佫摕到新产品全国独一无二的，今日若买两小组就对啊，六千块六盒都加送恁两盒，八盒六千块，甲买转来当作骨头药来食，咱卖佫食美国圣诞啊！来喂了，来金人大哥，嘿大嫂，要经过草哦，来等等个，来喂了，来要经过草哦，苏冠大姐，来等等个，来喂了，何大哥要经过草哦。来电话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啊卡两届啊，来回你要经过走哦。
5: 是我拄只电话收讯无好去
0: 哦，
5: 我无定
0: 的。嘿，来电话咧，啊我啊你讲你今日若买无，即世人你啉袂着啊，

0: 即过去咱台东县长吴俊霖给我啉，我已经找15担啊，到半年前，予阮研究成功，2000公斤萃取20公斤，来甲还原，会当做用啉的水剂，予你3分钟至12分钟，甲你消炎止疼。好、哦，来，喂，你好，水冷大哥。
1: 哎，
0: 大嫂来，
1: 小组来，
0: 要经过厂哦，来，等等下咧。啊，今日呐，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6盒加上2盒8盒庆祝的啊。这头家直接今日拢交代啊，要做周年庆新品酒旗，要恁试看卖。啊，恁即届呐吃完，以后还阁等偌久？这一丛爱生15担啦吼。来，你家己去收啦，来，阮山大哥。来，你经过之后，来电来下来吼。啊，我就讲啊，爱15担后，一丛爱15担。来，位六位张大姐，来，要经过草吼。来电来下来，即下这筋骨定迄草，你筋络恰恰咧未了灵诶，筋络恰恰咧慢硬诶，就对啦。不明诶酸痛症，不明诶肌肉痛，迄下这千肌症啦，吼、哦，啊，你就爱食咱诶筋骨定方，筋骨定迄草，春筋杜方草。春金毒蟋草，这拢伊个名，啊，这伫咱花莲台东后山才有。干阿即丛你甲看啦吼，安尼无100公分爱生15担，啊，伊这爱15担后才有这个效果啊。啊来，位了董文大哥。
2: 啊是。
0: 来，
2: 接招接招嘿。
0: 金骨草啊，来，等下个咧，来位了要金骨草吼。
1: 对对对。
0: 来，等下个咧，来位了哥妈妈，来要金骨草吼。
3: 对。
0: 来，等下个咧，来位了要金骨草吼。来位你要经过草吼、哦、啊电话叫你来位你要经过草吼、哦、来位你要经过草吼、
4: 哦、哎我走
0: 来电话叫你啊来位你要经过草吼、
4: 哦、哎你好嘿、哎、我要走一走
0: 来电话叫你电话拢满线做歹卡的吼、哦、电话空白来要经过草吼、哦
3: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四组的。
0: 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好，来有你大哥要经过厂吼。
4: 嗯。
0: 嘿，来电来下咧，你今日来要订，你爱订大组的，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天然的美国神丹呐、啊啊。来喂你好，送给大姐。
2: 好、
0: 啊、
2: 好、啊啊啊。
0: 嘿嘿。
2: 你好，哎、
0: 来要经过厂吼。
2: 我你讲我多少钱？
0: 大组的。
2: 小组的。
0: 来电来下咧，啊，来喂你好，要经过厂吼。来喂你好，要经过厂吼。等等下咧，来喂，你要要经过草吼？来要经过草呢呀？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昆山呀？要经过草吼？
3: 要
0: 啥钱个？等下咧，来等下空白，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无啊，2000罐2000盒写完就无啊哈，以上算广告，啊那无啥。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儿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二日进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6: 咱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今日这个筋骨定穴草啊，春筋杜黄草、春筋杜蓍草吼，这你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因为伊会甲你杜黄蓍，他较疼你嘛有效。来，喂你好，来买筋骨草吼。
7: 筋骨。
6: 来，等等下，我阿你讲吼。伊这去甲你找迄道啊！你然后你若惊你这个消炎止疼的筋骨草就对啊啦！伊若甲你找到迄道对咧酸对咧疼，伊会先煞甲你治你的骨头酸痛症啊！来，喂，你好，黄太太，来，你好，要筋骨草
8: 啊！
6: 啊，
8: 洗澡花的，
6: 洗澡3000块咧，三盒一罐，一箱15罐咧，50毛。
8: 一箱，
6: 嘿，这种俗的啊啦，这了是的，来电来加咧啊！啊，电来空白，爸爸妈妈，3分钟甲你指定，上久的12分钟啦吼、哦，比你去咧煮类固醇较好，比你咧食美国仙丹，比你咧食西兰指定更加紧，然后伊会当甲你定你的迄道，我甲你讲。真济人啥物你爱去用掠灵，你就是咧掠迄刀，你的筋络才会撩灵。今日你就食这個、来定你的迄刀，互你筋络自然的撩灵，拍通你的任督二脉，然后互你会当安怎，互你会当舒筋活血啦。吼、哦，这才是重点。来，喂你好。
7: 筋骨草。
6: 来，筋骨草吼，来，喂你好，时代妈妈要筋骨草吼。来喂，你要筋骨草吼，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吼。
8: 对。
6: 来电来夹咧。啊，我阿你讲吼，今日这个物件加红灯15灯，孝顺15年，我找到的物件，绝对要让你学了才会得起啊！来喂，你要学你大姐。来，你要筋骨草吼，电来夹咧。来喂，你要叶林大姐。来，你要筋骨草吼，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美纯大姐。来，要筋骨草吼。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吼。
9: 嘿，警察，刚我不借问一下好不好？
6: 嘿，来，你先讲。
9: 因为吼，我即阵啊，我厝个住治疗一下，咱个用杯子哦。哦，迄骨头拢足酸痛嘞。
6: 足酸痛的吼，啊，你有咧食阮的？你若有咧食阮的？啊，即骨头药啊，土龙王啦，关节灵啦。
9: 有嘞，有嘞。
6: 啊，食了哪有好去？香香的，遐来酸痛，迄就是临时咧发炎。你甲食咧3分钟至12分钟，随消炎止痛，随消炎止痛，随袂痛。
9: 啊，食这筋骨草无要紧啦吼，
6: 食这袂要紧，这天然的，这袂要紧，系啊，你这个配药啊，食都袂要紧啦哈。
9: 啊好啊，大哥我要嘿。
6: 好，电来夹你来喂了，啊，来你有耐心哦，电来拢满煞来起个。
8: 我忙你哦。
6: 嘿嘿。僵直
8: 性脊椎炎，您最刚好。
6: 僵直性脊椎炎袂好，但是食僵直性脊椎炎发炎，啥奈僵直性脊椎炎炎会痛嘛吼？你吃这一定会消炎止疼，唔好去吃类固醇啊！僵直性脊椎炎一般拢吃类固醇，吃抗生素、吃抗组织胺的啦。
8: 啊、
6: 你吃这就好啊！
8: 我告诉我进前买迄土龙王加迄龟乳启动。
6: 做伙吃，一杯一重，一杯一重，做伙吃哈！哈、哦，来喂你，请我啦妈妈，来喂你。
10: 喂。
6: 来要筋骨草哦。
10: 你遐是加红的
6: 啊？我讲本人你要筋骨草哦。
10: 嘿。
6: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桂兰大姐。你好，我家红要筋骨草哦。
10: 嘿，
6: 来电来夹咧。啊，我阿你讲，即个你有钱无底买，你有诶连听过都毋捌听过啊。

0: 这物件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要经过走
1: 喂喂喂，啊，阮个囡仔吼，较会干毛，啊，地方咧较外好，这个咪当听。
0: 这我跟你讲，食这保证赞的，因为这会当气风湿、风邪入骨啦。谁那有个人骨头，谁那有个人感冒有无？会去感着骨头，迄个做风邪入骨，啊，这专门咧气风气湿、气邪啦。安尼你知无？这当当作感冒，这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啊。
1: 哦好啊，
0: 系啊，
1: 我定一做啦。
0: 来电来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头壳咧疼，你若今日有烧骨头咧酸疼，不明的原因咧找无的，去照遐 X 光照照也无，啊，就干那感觉规身躯拢袂扭捏，啊，规身躯拢袂轻松，吼，筋络拢大不管是慢按慢条条，食咱这个筋骨草、筋骨定迄草啦哈，来喂你哦。
1: 喂，家宏姐姐问啊，我脚吼，但是拢会袂过火，安尼麻甲要死。
0: 麻姐姐有够赞诶，因为伊这甲你收紧话费，吓、啊，吼、
1: 哦。哎、啊，天气咧变啊，但是吼麻甲有够艰苦。
0: 啊，姐姐姐姐一杯一重，你着一感觉饮一罐至三罐，饮着上班十二分钟就感觉哈。
1: 啊，我后尾食过了，自动爱做伙无？
0: 做伙食，做伙食，一杯一重，吼、啊，迄长筋，迄长筋诶啦哈。挂轨路启动，其他一种等级呢？来，喂，你好，大姐。
2: 哎、
0: 欸，来，你好，你
2: 听不听？哎、
0: 欸，来来，请讲。
2: 假设轨路启动，我确实效果未歹啦。
0: 是是是。
2: 哦、啊，因为我即卖听你咧讲迄筋骨汤吼，我是咧问讲吼，那咖喱啉是毋是伊的效果会更加加
0: 倍？加倍，嘿啊，双倍效果，一加一唔是二呢，变三；一加一唔是两呢，是三啦。
2: 对啊，哦、啊我就是讲哦，安尼起来吼，佫较轻松啦，因为我定咧抱囡仔吼，
0: 是是，
2: 较主要保养者。
0: 是是是，好，好，好，
2: 安尼吼，安尼好，来，来，来，来，来，加一个，
0: 好好，来，喂，你好，来，小苏一姐，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嘿嘿嘿，
3: 我想请问一下，
0: 来，要经过操哦，来，你莫老卡哈，来，喂，你好，吊机，吊机啊，喂，嘿，吊机啊，大哥，要经过操哦。哎、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苏青大姐，
3: 你好，
0: 来，要经过场哦、
3: 啊，
0: 来，电来叫你，我来跟你讲啊，哦，三分钟跟你指听，上久的十二分钟啦，这经过中国一个教授，吼、哦，伊让伊咱台中的伊让伊一个教授，陈必成教授，伊有咧讲占久啊，伫台中的公益路，佮有开诊所，认定肯定的，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我甲你讲，过去后山就对啊啦。若叫蠓虫加上毒蛇咬着，用这来消炎止痛、抵防、退毒火，完全就是拢靠这支春金气红草、春金毒石草，啊，这支也做筋骨定血草啦。啊，咱人迄刀，你若会痛，你就免用掠铃。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掠铃就是咧掠迄刀。啊，迄刀那掠会通，人通二脉，你会暗内伤、暗骨伤，恰恰，吼，迄、哦、就是杀掉，杀伤的毛效啊！来回了，来啊，我这，来恁筋骨草吼，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别优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啊，两千五吼，阮算起来成本两千五也无够。我今日三盒卖你三千，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卖你六盒六千块，加上两盒八盒六千块啦吼。如果你讲实在，你若早起有当时啊暗时吼，啊像讲遐来困未起的吼，咩事来的，痛甲困未起的就对啊啦吼。啊，你唔透过叫伊食止痛药啊，你叫伊食这就好啊。啊，我讲这当当作感冒药水啉，会当当作消炎止痛药啊食，会当当作美国仙丹食，食天然的上好，袂伤肝，袂伤胃，袂伤。
4: 你爱啃啥？啃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啃得出。当时要听，咱就当时开起来啉，这是做天然的物件吼，卖啃一挂西药、止痛药，还唔通去食啊？拜托的吼。
0: 啊，你我跟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那咧酸痛痛到止站袂调，你非食西药不可。即我明明知影这种痛苦，但是骨头病本来就歹治疗啊，尤其十年病，人讲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吼、哦，你三十年的老镜头，我今日我的骨头药啊，互你食，食了有效，然后你加上这个筋骨草，要来消炎止痛， 吼、哦，啊，互你三分钟至十二分钟都袂疼啊，来回了。

0: 阿弥陀佛，来要紧骨草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蒙起阿妈妈，来要紧骨草哦，电来行咧，来回了来金龙大姐，要紧骨草哦。
1: 我买大组。电
0: 来行咧哈，来回了来要紧骨草哦。
2: 哎，你好，请问姐哈，我最近哈，脚骨啦、筋骨啦，可能哈天气变化上大啦，啊弄会酸，弄会疼。
0: 是。
2: 啊，想要问看买点这？
0: 随啉随喝，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啊，若严重的一天啉三罐，无严重的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2: 嘿，
0: 嘿啊，吼，
2: 安尼你帮我录一组。
0: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蔡大哥，你经过经过厂
3: 啊？嘿，啊，今仔这产品加头两红的加甘的，安尼
0: 甘的。一定甲你斩草除根呐，治标兼治本，先甲你止疼，然后再甲你治好你的酸痛。嘿啊，一定一定。
3: 安尼加加一组。
0: 来电来行咧，我跟你讲哦。你有买过阮的土龙王，买过阮的关节灵，买过阮的骨碌架，只要是我骨头酸痛的，买过阮的酥筋哦，你只要甲配合这来吃，筋络酸痛以后无你的份啊！来，金水啊妈妈，来，诶、大哥，来，你要筋骨草哦，来，电灯下咧，来，喂，你要筋骨草哦，啊，来，喂，你要筋骨草哦，
4: 有爱甲我接三家无？
0: 来，电灯下咧。啊，来饲鸡啊！
5: 大
0: 家
5: 好，我袂记啊，你头先拢无甲我问，我
0: 要
5: 去大组
0: 诶。来要大组诶吼，好，你甲老卡讲啊。啊，来喂你好，来要经过草吼。
4: 嘿，
0: 好妈妈。
4: 经过草，嘿。嘿，我之前吼，我拢食迄个龟鹿启动嘛。
0: 嘿
4: 。啊，可能是最近吼，是毋是咱拢注疫苗？
0: 是。
4: 啊，疫苗注量吼，是毋是咱拢会酸痛，骨头拢会酸痛？
0: 这些疫苗诶，毒性诶反应。啊，咱这就是会降消炎止痛解毒性，系啊，吼，你甲啉些上散的啊，系啊，吼，来电来家咧哦，吼，好好电来家来，喂你好，赵大姐，
6: 嗨，
0: 来你好，要经过操吼，来电来家咧，来喂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系啊，今日恁来赶紧卡，空八一啦吼，空八一，你若卡未通，我就甲你讲啊，你会失去机会。啊，这十五年才生才大长啦吼，十五年才会当开始产生伊的药效来，张太太。来，你要要经过啥吼？
4: 电
0: 话下咧，来喂，你好，来来要。
3: 你好，我要一组。
0: 来，经过操啦吼，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咱这经过医学大学甲咱证实嘞。上近三分钟，上慢十二分钟，伊伫你的体内二四点钟咧，甲你运行，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然后会当甲你定你的血道，血道啦会通啦，你唔免用掠铃，你唔免搁去用激光波啦，来回了，来你经过错，
6: 我要
0: 几多？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我阿你讲。你若这食会着就着啊，你免请只三两工咧用掠铃，三两工咧用占据啦，吼、哦，长辈时代来喂了，听咪啦？
7: 喂，
0: 嘿，时代。
7: 啊，我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了，四千大哥，来了要经过场吼，来电来行咧。啊，咱闹咧掠铃诶，咱去用掠袂要紧，因为这有诶一寡。啊，目睭较输诶，因必须靠这份生活。啊，咱掠铃来挂食咱诶筋骨草，咱互因一个生活，因嘛是需要生活。啊，掠铃本来对咱有好处，但是咱毋免去病院做针灸啦。你迄针干焦一支针伫遐甲你插啦，医生一工若甲你插无好势，去甲你伤着神经，有可能你半身不遂啦。所以讲，我正反对针灸。啊，咱着食上天然诶，着对啊啦吼，筋骨。定迄草啊，食筋骨草会当定你的血道，血道哪会通？你筋络酸痛就无你的分啦。啊，今日食天然的美国神丹，食天然的类固醇，食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互你袂阁再酸痛。今日长辈时代，你若头壳疼，当作感冒药水甲啉就袂要紧啦。来，喂，你好妈妈。
8: 嗯。
0: 来，你好，要筋骨草啊。一边一中未伤强，这本来只要会当甲你抽筋活血、寸筋串骨，会当甲你活血、拍通任督二脉。
8: 我讲哦，伊靠我安尼，那条小花过节过节，还敢通食？
0: 食这个消肿退红，甲你调红出来。
8: 哦。
0: 嘿啊，会当甲你堵你脚肿、脚头有肿啦、脚踝肿的，拢总会当甲你消肿。
8: 安尼啊， 甲我夹一道
0: 过来。来，电话夹，电话。

0: 来给你哈，
1: 好，
0: 来东北士多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少的哈，来为了，来经过操了哈，来等那个这数学的正数的哈，来等那个你来为了小明大姐，我讲本来没经过操哈，
2: 哎，经过
0: 操，来来为了碧莲大姐，来没经过操
2: 哈，来
0: 等那个你，我跟你讲，东北士多电话拢满线，啊正歹卡，啊你爱有耐心，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空白来看两个0800-081-081，今日我跟你说3000元买你一个消炎止痛，让你可以天然的串通你所有这些经络经络血脉、我就说咱人有经脉的这个路线，才会引起到你骨头酸痛症，你带着神经的，我跟你说你只有吃消炎止痛药啊，吃美国仙丹尔，无你有啥物办法？咱吃上天然的筋骨定黑草、春筋、杜风草、杜蓍草，你若带风湿的，脚的风湿，则容易腰酸痛。有诶风湿性关节炎的，你就是爱吃这個啦。来，维六雪莉大姐，雪莉大姐来，来等来行咧。来，维六素英大姐，来，维六要筋骨草啊。来对对对，我跟你讲哦，这届筋骨草若卖完，要搁收后一届，可能爱等一冬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啊，因为阮将士是无地买这种物件，这是真正去找商王，去找到这个班长，伊拄好去收两栋。原本已经跟日本讲好势，要卖日本啊，阮甲留落来。阮讲咱爱国家啦。咱爱这父母啦，咱爱把好的物件留在台湾，咱唔通大行拢要外销啦。啊，这有诶，你食一世人，食80岁，食90岁，你都唔捌食过一届，什么叫做筋骨定黑草，会当定你的血道，互你唔免去占骨，会就会当甲你打通你这的任督二脉，骨伤、暗内伤、煞伤诶，爸爸妈妈，头壳无明咧疼诶啦，七骨无明咧压未起来啦，少少无啊。阿伯金毛烟，阿伯50斤，干那明明手也袂起来，遐也做纤维肌咧疼，纤维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肌肉疼，筋络疼，啥物骨头酸疼，你甲食绝对甲你对消炎止疼。来，欢迎大姐，来了，
2: 来了，卡头啊，退话干嘛？
0: 卡头有退话，食绝对有效，无效免钱啊！对对对，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筋骨草。初初有黏伊无啊哈，电话满线满到这个程度，真正啦，酸疼的人有够多。啊，有的人我讲疼到哀白叫娘咧，有的疼到袂行，疼到袂坐，疼到袂白，啊要安怎？食只好食西药嘛，因为你无别物件通取代。今日我甲恁找取代品，筋骨草，食天然的。来，威六金良大哥。喂，来要筋骨草哦。
3: 我用一组。
0: 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3: 嘿，啊，我即嘛，我若想讲，迄外口迄区迄变数无，我那副边较白起来。
0: 你迄退化，啊，我甲你讲，迄种诶，走路平常时就拢会酸会疼。你甲食这一杯一重哈，一工甲啉2-3罐也袂要紧。头前
3: 一工啉两罐。
0: 嘿嘿，啊，你一盖要啉两罐嘛，袂要紧，啉一罐一般就拢有效啊啦。3分钟至12分钟就甲你消炎止疼啊。哦，嘿嘿嘿，来等那个，来喂你哦，来爱子大姐。
4: 啊，我请问你哈、
0: 哦，
4: 那个昨天那个是。
0: 啊，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哦，来徐总呀。
4: 哦、
0: 来了，要经过操啊！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哦，来要经过操啊！
5: 喂你哦，啊，我问者，这是常常感冒啊，啊，拢无啥会好，食这道有效、啊？
0: 有效，因为这当甲你气风邪，因为伊就是啊，这春筋、杜风草、春筋、地蓍草，啊，咱人来带着感冒，就是风邪入骨，有诶感冒甲骨头规身骨酸疼诶，你甲啉这当作感冒药水啉，他较疼啉就有效啦。哎呀、啊，好、哦哦，来等那个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6: 喂，
0: 来喂你哦，要筋骨草。来等那个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7: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四组的。
0: 来等那个啊，哈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6: 哎、
0: 嗯，来等那个啊，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组数真正少，啊，家宏即届甲恁讲的，像咱生肖哥，你今日要搁阿妹，我有无啊啦？你都干那即届的机会呢，保卫大姐。 嘿，
1: 我要蒸骨汤。
0: 来，等等下咧。

0: 这真正难能可贵哈！十五年你才会当食一届啦，后一批十五年偌久我才修行会着，我唔知啦。来，喂，你两个小姐啊，
1: 大红，
0: 嘿，
1: 这问一
0: 个
1: 哈，
0: 嘿，
1: 你讲我咧食你们恁个有关节，跟我咧食土龙王啊，
0: 对，哦，赞，
1: 很平顺呐、啊，
0: 是
1: 平顺咧，
0: 是。
1: 啊，你最近是不是可能有些地气啊气候咧转换哟？
0: 最近气候大家拢安尼啦。
1: 哎呀，膝盖会疼，啊，小
0: 块
1: 会疼，
0: 啊，我来啉茶敢 OK？ 啉茶有够赞的，这啊，啉茶会当甲你拍通一挂你的暗内伤。咱细汉有当时啊，囡仔去磕着去弄着有无？唔知影，吼，啊是囡仔，咱厝的囡仔啊，以前咧拍球去伤着啥物，当然唔敢讲，唔知影，你知无？有诶，先让囡仔袂大，食这拢会当甲你去除暗内伤哈，吼，系啊。来，等你下咧哈，吼，来，喂，你好，林主大姐。来，喂，你好。
2: 喂。
0: 来，你要筋骨操吗？
2: 怎
0: 样？来，喂，你好，先生大哥。
3: 哎、
0: 欸。要筋骨操吗？
3: 哎、
0: 欸。来，来，来，啊，我就跟你讲啊，全国你若找到筋骨操一罐，我五千给你买啦。来，喂，你好，建、欸、软大哥。来，你好，要筋骨操吗？来，等你下咧。啊，你若小可伫即个气候咧变迁，感冒，感冒，吼、哦，感冒型，感冒型，你着电，你着甲开一罐起来啉，啊，然后着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筋骨定迄草，你捌听过无？你若捌听过，你卡起来，我送你2000块红包啦！我甲你做优惠，吼、哦！你若捌听过筋骨定迄草，吼、哦，代表你内行诶。啊，先做安怎？你甲我讲，吼、哦！我甲你讲，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威六，水晶大姐，
2: 好
0: 诶，来，威六、哦，来买筋骨草吼、
2: 哦，
0: 来等一下咧。啊，我甲你讲吼。真侪人拢是风湿带着，因为惊风惊湿，是安怎家人人有70%，因的骨头容易酸痛，因为因湿气重，因遐长期咧落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一客啊，15罐哦，50亩的哦，我才卖你一盒1000块，原价2500，三盒卖你3000块啦。啊！那大组的是6盒，佮加送你2盒、8盒、6000块来做做妈妈。
4: 哦，你好，
0: 来，来，金富超哦。
4: 小姐你好。
0: 来，我先生啦。
4: 哦，你好。
0: 啊，你啊，你的耳光有问题，要叫我看一下。我先生呢，查甫的，嘿、欸，我唔是小，嘿、欸、啦，我唔是小姐啦。
4: 哦。欸、
0: 我家宏本人。
4: 哦，你好，
0: 哎，寿珠阿妈妈，
4: 啊，我打给恁妹呢，
0: 哎，我知我知，寿珠阿妈妈真好，
4: 啊，哎，会顶的啊，
0: 这妹啦，这糖分的这里给恁这有够好诶，来点来给恁啊，啊，来喂了，来要筋骨草哦，
4: 今天
0: 食到筋骨的哈，嘿嘿，这食筋骨你第一重的哈，来点来给恁，啊，来喂了，心情大好，来要筋骨草嘿，来你请讲，
5: 我一款嘞，你是讲嘞腰啦，啊，较早是讲。十几年前摔到，啊，即摆听。
0: 暗内伤、骨伤，搭车，伊会甲你只骨伤揪出来，骨伤揪出来，伊会用迄刀的方式，唔免再去针骨啦吼。啊，新平大哥，你哪有咧食我的骨头药啊？有无？
5: 哈，食什么药啊？
0: 你哪有买着我的骨头药啊？
5: 无，我买骨头我拢买别种的，骨头种啊，我冇。
0: 有啦，你像你骨头买当骨啦，迄种的，搭配迄车有无？迄个拢有效啊。吼，因为阿个土龙王。你甲配咧食，你有甲买土龙王啊？
5: 有啊有啊。
0: 啊，你着食甲食，只听土龙王甲食甲食，降下来会甲你长筋，甲你斩草除筋，治标兼治本啊哈！真来个咧啊！啊，来位你要翠华大姐。
6: 来，
0: 筋骨草哈，来真来个咧。啊，来位你啊，我甲你讲，恁电话无耐性诶，等下写无，卖甲我怨叹啊！我今日绝对无可能未甲时间到，因为我的物件接近要无租数啊！我电话今日拢一直满线，我讲我开1000万签2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啊，这筋骨定迄草啦，定你的法度，我全国敢若我有法度呢啊！ 来，小姨大姐，来了，要筋骨定迄草哦。来，电话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今日恁一定爱卡会通，空白日若卡会通，甲你消炎止痛，袂阁再骨头酸痛，袂阁卡袂硬，关手袂自然。我甲你讲，因为这骨头酸痛，要安怎会自然？尤其伫即个变天，我甲你讲吼，一年四季啦吼，你若伫即个气候，你甲食好好啦吼，食好会当串通任督二脉，寒人
3: 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啦，来春香大姐。

0: 所以说，
1: 现在给来喂，你好，卫星大姐，
0: 哎、
1: 欸，
0: 我们那个你的说多哈，
1: 啊，我就讲啊，这真正较早咱台东的馆长去，我食的五准入，吼、哦，啊，我食甲找十五档找无，来找我大姐。
0: 啊，有分对起食无？
1: 什么时间欢喜送就甲食啦？
0: 啊，免啊，就进食的无？
1: 拢唔免进啦。来，我你讲，这也是春金独红草，春金独湿草，啊下做金骨定黑草啦，啊全国第一支产品青草来甲你做成的，完全纯青草啊，会当甲你定你的黑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针灸加一支针啊长，干那底下要甲你插，迄叫我用插，我唔敢插啊。吼、哦，啊！你到尾用落擦迄刀，你着用啉诶，用食诶。啊，我甲你讲，这天然诶，美国仙丹天然诶消炎止疼药啊，袂当食连感冒甲食都有效啦。嘿啊，来，我刘玉兰
2: 大姐。
1: 是、
2: 欸、你好。
1: 来，
2: 我要请问一下嘞、
1: 欸，
2: 那个这个草啊，
1: 欸、
2: 那个胃肠虚寒人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
1: 不会，这个很好。
2: 哦，这样。
1: 嘿嘿嘿，这个包括对胃肠都有帮助。
2: 啊，是啊。
1: 嘿嘿嘿，
2: 哦、好、哦，谢谢，我要订。
1: 好，你听了。好、哦，我就跟你讲啊，这未伤肝，未伤胃，这天然的美国仙丹呐。
3: 咱这爸母啊，咱若暗时吼咧酸痛，啊是对咧痛，是毋啦食止痛药。咱今麦卖搁食止痛药啊，咱暗时放一罐啊，放伫咱的门床头。咱若对咧痛，咱摕起来啉，然后会当吼咱天然的止痛。吼、哦，拜托咱这爸母啊，唔通搁食西药啊，吼、哦。
1: 来，喂，谢大哥。你大组的啦吼，来一组四组的，三盒三千，一盒十五罐，有够俗的啦。哎呀、啊，来等下，来回你有黄喜大姐。喂，妈妈，你老子哦，无乖啦，等下个。我跟你讲吼，我的组数都差不多将近无啊，啊，我今日绝对无法度卖到
3: 这么。打电话来啊，叫你家己的组数扎一下。另外人家真正叫我阿姨讲，
1: 叫伊莫靠腰啦，
3: 哎呀，烦恼即摆到十一点半才烦恼，讲左手叫
1: 腰用的，
3: 伊讲伊无靠左手到遐尔，两千。
1: 我头先看电话之外，我就看靠会计，会计一定甲讲电话拢满线。
3: 对啊，对啊。
1: 啊，咱今日袂要紧，咱今日即档就对啊啦，反正即届卖完，我半档一档，我着爱过迄个班长，咱的三小班收，我才够我着做行李做互恁啊。来，喂，你保林大姐。
4: 喂。
1: 嘿，来了，来了，经过操哦。
4: 嘿，啊，我给你帮坐好不好？
1: 嘿，来，你先讲简单的。
4: 这迄个药哈，药剂药剂食落会好无？
1: 药剂紧食，绝对会给你消炎止痛。啊，药剂要食药剂好未好？
4: 不是，我正是讲药，迄、那个药剂啊，坐下面迄个药啊。
1: 哦，迄药紧咧痛会好啦，保证诶。
4: 哦。
1: 嘿嘿，若无好，你敲电话来给我听讲棒啊。
4: 哦。
1: 嘿啊，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凯豪大哥。
5: 哎，你好，我今朝谢座
1: 位。来，喂，你好，王进大哥。来，我教，我们经过唱哦。
5: 哎，
1: 来，等等，来，喂，你好，叫哪名？
6: 你好，
1: 嘿，来，别，
6: 我这
1: 别经过唱哦。
6: 坐好啊。
1: 来，等等，来，喂，你好，来，电话名，电话名，别经过唱哦。
5: 哎，
1: 来，等等，啊，来，喂，你好，隔壁阿姐。
7: 哎。
1: 哎，来，你别经过唱。
7: 哎呀。
1: 啊，你哪号这名？哎呀，好这名好名嘞，全台湾拢捌你。哎呀，玉米啊，番麻啦吼。
7: 哎
1: 呀，来你电话家咧，哦，你为平湖卡来呢？
7: 无咧，我进台南哦。
1: 哦，你进是台南嘛？你住进那些平湖西厝诶？
7: 无啦，伊啦，啊早都住
1: 住遐。哦，即马等下住伫台南就对啦。
7: 嘿啦。
1: 哦，来电话家咧，我叫老高甲你听啊。啊，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加红的，我跟你讲哦，今日你电。

0: 哎，先甲口通，你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啦吼，你先甲买咧，伊会当定你的迄刀啦吼，用迄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过来伊会甲你去你的风，去你的湿，你袂阁带风湿症、关节炎啦，吼，都干那这个风湿症、关节炎、气风气湿，安尼你都搞对啊。我甲你讲风湿症，你讲要食长筋无？未长筋，但是你食这個，你有机会风湿症会当甲你脱离你啊，因为伊会当甲你气风气湿，所以讲我找十五档，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是安那我敢只甲你肯定，因为我去用开刀，我讲我这世人啊，就对啊啦，卖讲我怨叹医生啦，我等下讲一段来包王阿妈。
1: 喂，
0: 嘿，来位了，来你要筋骨草哦。
1: 嘿，
0: 我当时要去用开刀啦吼，来。来，
2: 这电话接袂离来，没少打者。来，
1: 喂，高红英，
2: 来，要经过操吼。
1: 哎，
2: 来，来，来，
0: 我当时两只脚还是髋关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甲我讲开刀，伊讲一定好，开了三个月，你咧走路甲正常人同款，甲我开开咧变作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变作退化性的关节炎啦，一世人去带着，好加再加后尾来做生物科技。我吃我的香金宝，然后我去去找到今日这个啊筋骨定黄黑草。我跟你讲，我家己感觉我希望来啊，因为我当时咱吴馆长就是甲我讲，专门咧吃风湿的，因原著名就对啊啦，后山人拢吃这啦。来，喂，你好，美丽大姐。
1: 嗨，你好。
0: 来，你好。来，要筋骨草哦。
1: 好。
0: 来，等下，来，喂，你好，蔡姨啦。蔡姨啦，是大哥啦，哈。是啊，来要经过操吼。
3: 我
0: 都讲啊，这真正原住民老朋友的好物件，这老祖先的智慧正青草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这绝对无白害，对你的整个腰子肝拢总有帮助。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都甲你讲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哦。来，
2: 喂，这个著名大哥，
4: 要买啊，
2: 来等
0: 下吼。啊，我就讲啊，三分至十二分，你甲食，你就真啊，真正酸甲袂行，酸甲袂白，酸甲袂徛，酸甲袂拗翘，你就甲啉了三分钟至十二分，
2: 来叫小大姐。哎，你那欢喜个呢？我教。
1: 我去请问您啦吼。
2: 哎，
1: 你今嘛干嘛够演技美娇啦？
2: 啊，我来，我唔知你甲老卡问者，你甲小姐问吼。啊，你那听到电话欢喜个呢？
1: 因为我最近我那无听到恁在报什么？
2: 啊，你安尼唔对，拢无甲我听，不过我感觉生理最近较歹。哎呀、啊，来听一下咧哈，听一下咧。我家宏本人啦，我今日做节目。
1: 哦，你是家宏嘛？哦，我就有你的电话啊。
2: 哎呀，家宏本人。
1: 嘿，我就想我那食甲差不多的时阵，较去肯
2: 买。啊，食了哪？
1: 诶，食了未歹呢。
2: 未歹哈。
1: 我今吼食了吼，我的血压拢
2: 唔捌去加班哦。我去银子面欠未欠足久的，你问楼卡因咯，因家留买起来，见报你哈，你电话加咧哈。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我的产品真正讲到底，食到底，要你喝到底啦。爸爸妈妈，筋骨酸痛，卖个烦恼啊，卖个食西药啊，卡太累，就会当解决问题啊，万金啊。
5: 哎，你好，
2: 来你好，要筋骨痛哦。来，
0: 我你讲哦。酸甲袂坐，酸甲袂徛，酸甲袂盘碗，酸甲袂洗身躯，酸甲袂困枕。我甲你讲，消炎止痛剂，甲食嘞，天然的。我甲你讲，今甲你讲消炎止痛剂天然的，拄啊全国干啦，加红加呢，甲你讲尔，食互你无白挨。SGS 检查合格，会当出口的，人日本人要甲你买的啊。干那制定做一个月，拢爱将近三个月，一丛十五档，只活差不多六七十公分啦。伊个秃头无三公分大，你看这偌珍贵啦！吼、哦，啊，我讲这丛春金草、春金杜黄草、春金杜氏草、金骨定黑草，会当定你迄刀，去你个暗内伤。你若常常咧啃，啊是内底有诶伤唔知，吼、哦、啊有诶筋骨咯痛唔知。啊！着检查，照 X 光啊，照无；超音波啊，照无。骨科干啊，逐工叫你去咧复健，是咧复健咧王八蛋的呢，对无？啊，着拢无安怎照啊，照无。 干那要福建。

0: 哇哦，我跟你讲，迄种的拢是隐性的，迄啊做千机症啦，吼、哦，啊你得爱甲买倒来，今日食咱这个春金草，食咱这个金骨顶迄草，啊我甲你讲，食这个金露药啊，会当甲你带队迄倒去，干那只几年啊？来喂，
1: 你好，
2: 来，哎、欸、你好，我拄则有食一撮，我即马想要改一撮大撮的。
1: 来，等
2: 你
1: 起来，
0: 大撮的无紧改要无啊？来喂，你好，
1: 来小云大姐，
2: 嗯，
1: 来你好，要金骨草啊？来，
0: 来
1: 喂，你好，要金骨草啊？
2: 我操，我要一撮，我要改大撮。
0: 来等你起来，啊，准备时段，来喂，你好，来，
1: 来，
2: 哎、
1: 欸，来要金骨草啊？
2: 哎、欸、哎、欸，我改大
1: 撮。来
0: 等你起来，真大家拢在改啊！我跟你讲，恁做一改就买大撮的，唔免安尼改啦。嘉宏介绍物件卖予恁食亏啦！今日小组的三罐三千，大罐的两小组六罐，佮送两罐，八罐六千。你若外口买，叫我八万赔你啦！
1: 来，邱美大姐。
3: 哦，你好。
1: 来，你好，要经过厂哦。
3: 来
1: 来
0: 来，来位了，翠华大姐，
1: 啊，你那开过六届。
2: 我怎么讲？我
1: 面
2: 那
1: 装
2: 意
1: 无对啦。来位了，来要经过厂哦。
2: 嘿，我
1: 拄只
2: 要
1: 断
2: 一
1: 组，
2: 我想
1: 要加
2: 一
1: 组。来，等下，来，喂，这个小云大姐，你不是打卡呢？
3: 啊？嘿呀、啊，我问问你，讲我归入体重可以跟这个一起
1: 吗？一起吃很棒。嘿呀、啊，一杯一种，一加一大于三呐、
3: 啊。啊，然后那个腰嘞？
1: 腰酸痛，你甲食这一杯一种，先甲你消炎止痛，你唔食还好。
3: 啊，一天吃几斤？
1: 你一天上酸上痛，啉到三罐，啊那简单的一罐就好啊。
3: 哦，
1: 哎呀，还过度启动，材料做好了无？
3: 还不错，
1: 还不错啦，还真正赞的啦。还过度启动，伫电视回顾率90%，有咩99%呢？哎呀、啊，有咩买过，拢搁再买，干那无钱也无买呢啊！哎呀、啊，哎呀、啊，真正有够赞的，你搞买物件，甲你恭喜啊！等来啊，来位了，来。
3: 我要改改大多啦。
1: 等来行嘞，等来行。啊，来位了，清华姐啊。来了，来，要经过
3: 炒啊！我改要细多吼，啊，我改大多会在不？
1: 会啦，会。来来来，来，医生大姐，嘿，
3: 你好。
1: 来，要你要安那？要经过炒。
3: 细多诶。
1: 细多。
0: 今我无咧插手，阮头家啊，做恁阿改，改用欢喜啦。头家电话卡起来边啊，电话等下伊个卡来。今日我最后介绍中北时段，我真正嘛未使伤过分啦，讲生笑还讲生笑。今日这个春金。这个金骨顶迄草啦，春金杜风草，春金杜湿草，无风湿你就袂骨头酸痛，气风湿气风邪，甚至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爸爸妈妈，头壳咧痛，甲啉一罐；筋络咧酸痛，甲啉一罐。3分至12分钟，若无见老师敲电话来，我钱虽退用你，兼互你干交。3分至12分钟，互你产生效果。这经过教授测试过哈，3分至12分啦，吼、哦！啊，我甲你讲，比你咧食美国仙丹较紧，比你咧食消炎止痛药较紧。
4: 啊，咱这爸母啊，这一箱多多好15罐哦，一罐50毛的吼、哦，所以吼、哦，咱一天固定一罐至两罐就好。有咧酸痛，咱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我一到咱这爸爸拜托。把握啦吼，这物件这动作吼是真诶、欸，你家己干嘛？家己要讲要留几张？
0: 我卡卡小姐讲。
4: 哦，你看我伫这咧讲话，讲家己要结楼卡，甲留两张、两三张啊，你啊。
0: 我
4: 拢
0: 咧讲过，我无用通讲啊。楼卡帮我留两张，拜托，我
4: 讲
0: 拜托。
1: 来，我要金钟大姐，来，你要要经过操啊？喂，你是不爱买？来，
5: 喂，
1: 金明姐啊，
5: 是，
1: 要经过操的。
5: 嘿，
1: 嘿呀、啊！啊，你讲话那安尼慢性慢性。
5: 啊，我在那吃收音机啊。
1: 哦，你吃收音机哦，来，你等下起来，白白家己人啦，嘿呀、啊哦！你住东区，我住东桥，但是东区甲东桥差种个，嘿呀、啊哦！你伫家己市，我伫海口，来等下起来啊！啊，来位你要注意点呀！
5: 哦，
1: 来来，要经过操啊！啊，你唔收卡？
5: 有啊，我咧咧大组，该大组啊。
1: 哦，该大组，巧个内行个啦。啊，这是大来位，你要注意大姐。
6: 嘿，你好。
1: 来，你好，要经过操啊。
6: 我
1: 迄
6: 个大组
1: 的吼。嘿，来电来行咧哈。
0: 来，先听歌啦，我要落来楼卡一下啦。楼卡等下。
4: 哎、欸，你做干咧咧，要改咩楼卡？讲要改楼梯
0: 组。我家己咧啉诶，我家己有骨头诶，我。
4: 好啦好啦，来，咱这查某啊吼，电话吼记起来，拜托诶，0800081081。 好啊，恐怕要靠两届啊，哈。
0: 老卡下午的。

0: 啊，楼卡写无叫议员、叫立委、叫馆长都无好啦，拢买无啦哈。
1: 来，这首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是咱许大哥所点的歌曲。

0: 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那无买到的。
0: 你有搞我，搞我喊白话的无？
1: 我甲回去交代伊嘛，唔知有留无啊？
0: 你讲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咱实在讲吼，上天然的，唔通搁食止疼药啊，西药物件。
1: 我要甲，
0: 哦，拜托拜托。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家宏自细汉讲实在的，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啊，酸痛真正对我来讲是我心中一种痛吼。啊，来陈大姐，来你要经过唱哦，来点那个啊，酸痛对我来讲是啊那一种痛，你敢知？因为我看我的爸爸啊、妈妈为着要请阮这六个囝儿是些大汉啦吼。啊，有当时啊拢嘴齿紧夹咧，讲真正，迄我捌看因酸甲流目屎。膜啊，照安尼打啊，物件照安尼卷，吼、哦！我看因咧打膜啊，啊，一个本打打咧打百外斤，啊，咱
0: 明天啊，伊咧算命，
1: 啊，阮老爸，吼、哦，安尼住少年的打得走，来，喂，你好，朱建大哥，嘿，来，要经过操吼，嘿，后尾啊，家宏，家己本身佫治着啊，髋关节，我进髋关节外用咧，我进听好比正常人较用，吼、哦，我敢安尼甲你讲。我食我的土龙王，食我的龟鹿启动，食我的咕噜咖。
2: 来，维六。
3: 哎、欸，你好，请问恁敢有卖春金草？
2: 有啊，真就是咧卖春金草啊。
3: 因为歹势，我以前住台东啦。
2: 哎。
3: 啊，因为我知影阮那边嘿台东的春金草吼、喔，我找足久的，啊后来我搬来这边才拢找。

0: 袂无安尼。
1: 你即要甲买几？你即要甲买几丛的哦？
0: 是哦，迄十五年的迄，啊你会使你卖我
1: 无？我无可能卖你，迄你一丛五万甲买，我也无可能卖你。
0: 啊我找真久呢，你敢袂当讲啊无安怎我只好我都甲你买？
1: 迄你无对买啊？迄金龙湾，金龙湾伫遐三小班湾收起来，你无对买啊？系啊，啊你知影春金草？
0: 我知道啊，因为我是台东人啊，
1: 哦、
0: 台东关山那边啊，我伫遐大汉的啊，
1: 哦，
0: 系啊，啊，因为我遐人我当然嘛知这物件，
1: 哎，做好用
0: 的，我大地一定知啊。
1: 那你细汉没？你细汉捌食过哦？
0: 有啊，细汉我妈就拢有买来用来给阮吃啊，迄伫阮遐算土生土长的物件，阮遐大地才知啦，你外地较唔知。
1: 迄酸甜拢食这呢？
0: 系啊，对啊，以前哪有什么药啊？
1: 对，
0: 无什么药，无啥开
1: 方。恁后山连赤卡都无啦，系啊，连西药嘛无得买。
0: 正卡正卡啦。
1: 恁较早恁遐卖啦，爱都拢用这啦，卖啦，那叫蚊虫加着，毒蛇加着，受伤，系啊，去遐山地许个底下加着，骨头骨拢嘛用这。
0: 万用药啊！
1: 我无通卖你啊，我电话拢满线啊，歹势啊！啊，来位了。来了，要准备到
2: 哦。诶，刚我请教一下哦。
1: 嘿嘿嘿。
2: 我进前阮母啊吼，脚盘拢会肿。
1: 哎。
2: 啊，到下晡时拢无啥会行，拢咱在水浸安尼。
1: 哎。
2: 啊，去病院哦检查。
1: 哎。
2: 咱检查就出来。
1: 对。
2: 啊，进前你在咧在咧等只面哦，我阿在两把刀互恁。
1: 哎。
2: 啊，恁恁个肾拢会肿，啊，我那些啊，搁搁小可行，搁无啥会肿啊。
1: 无啥。
2: 啊，我咧在咧。哎，我要请教哦，像我佮你这个，今仔日要买这产品来啊，加强敢有效？
1: 保证有效，因为这啊这个筋骨定迄草吼，伊迄点也袂行嘞，因为伊就是火嘞火脉袂通，人多二脉袂通，伊已经食咱的用关节食甲消水症啊，伊的湿气已经有甲堵掉啊，起码佮来连气风气邪，啊然后啊迄刀甲拍通，安尼伊就会行。啊，唔免用针灸，唔免注射，唔免食西药，系啊，食这就好啊，吼。
2: 因为个正常人咧，用干胶咧，就个个
1: 讲话有效。有够赞的，啊！你这个是讲以前啊，严重个会酸会疼，个啉三罐啦。
2: 啊嘞啊！啊，连嘛，你啊，你啊，加两大组啊。
1: 好，来，电两大组不可能啊，真老卡不可能有两大组啊啦。真要写一大，真要写一大组都困难啊！你叫老卡甲你写一组大组较温暖啊。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真有可能够两大组，我讲真正有捌会的人啦吼，啊，春金草，我讲这个名吼，啊，筋骨定迄草就对啊啦。真，阮是安怎甘愿开一千万去定两项物件，甲全国就对啊。所有这物件，阮拢要甲收起来，因为我要来造福咱全国。以后我的听友，全国以后你要食春金草，食筋骨。定迄草，食春金气红草，食春金气湿草，食好你会当天然消炎止痛，顾你的关骨节，顾你的筋络酸痛。拄啊，干那即支产品尔，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会当甲你定迄刀，甲你串血路，甲你拄只暗内伤，就干那即味尔。
3: 来，
1: 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么的哦。啊、我听我在讲那个规律启动啊，吼，
1: 你
3: 是在搞筋骨的嘛？
1: 对。
3: 啊，不过最近天气有点变化无？
1: 是。
3: 啊，我老哥食这筋骨草，够有较好。
1: 我跟你讲，变化酸痛是这短时间的啦。啊，你老恁食规律启动以后会长筋，但是短时间你甲食这個，伊会加速伊的速度，第伊会甲你消炎止痛，系啊，啊袂互你发红，安尼知无？系啊，哎、
3: 哦，
1: 会更加紧吼。来，来起来吼。啊！我甲你讲，你若去闹着，我会着加老进的，就对啊啦。你春金草甲啉一罐落，十三分钟至十二分钟，保证要让你随见效果。尤其迄种加老进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你甲试看卖，尤其筋络酸痛，常常去挽着筋的，手袂压悬的，脚袂自然的，你甲食春金气红草，春金气湿草。甲筋骨定迄草啦，吼、哦，这一个中草药是安那要号遮济名，因为伊太好用咧，吼、哦，咱讲事实咧，啊，这真正老祖先的智慧，全国独一无二哈。真，你若买着筋骨草，你若有机会去后山，若有筋骨草， 一张一张甲买倒来种。

0: 吼，共挽倒来种。啊，我想恁是找无啦，因为迄种品种啊，生作真特殊，爱看有诶才会晓挽，有诶去挽着假诶哦。
1: 来，喂，你好，收音机啊。
2: 我刚
1: 来，你经过走啊？
2: 正好是。
1: 来，等等。来，喂，你好，要经过走啊？
2: 嘿。
1: 王大姐，等你下咧哈。
0: 啊，感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1000万，甲赚着。

0: 卖恁物件，用上优惠的介绍，我提早做周年庆，啊买到的啊，甲大大甲这爸爸妈妈恭喜，恁消炎止痛，甚至我讲啊，会当当作感冒药啊，甲啉，头壳咧痛，甲啉落，同款三分至十二分钟就好啊哈。那筋骨落咧酸痛，向阳脚也袂悬，向阳脚袂止力咧，消炎止痛三分。至十二分，随乎你见效啊！即经过博士，经过教授，用人体试验，上紧的三分钟止痛，上慢的十二分钟。当然有一点钟的，一点钟的是哪？胃肠本身就有问题，吸收歹，时间较长。啊，若正常人三分至十二分钟，甲你消炎止痛，甲你吊防。较早咱若去迄落咧啊受伤啦，拢爱去吊防，打吊哥对无？即嘛免调啊啦，筋骨草甲开一罐来啉，比你伫遐咧打吊骨较好
1: 用。来位了，
2: 我听母啊讲，伊这你这会使当做沐浴水咧啉了。
1: 对，无唔对。
2: 哟，啊有母啊，长期安尼啉咧感冒药水安尼，我看拜人啉你这较易。
1: 啊，当然啉这天然无白害，啉感冒药水以后去洗身啦。
2: 对
1: 啊。嘿啊，阮村咧干那啉感冒药水洗身才五六个。哎呀、啊，来电来行咧哈！
2: 好，
0: 来位了，问下咧哈！
1: 来位了，来要经过操啊！来电，
0: 来
1: 位了，要经过操啊！
3: 哈！
1: 来电咧，
0: 来位了，来要经过操啊！
1: 来要经过操咧！
3: 好，我们来做门诊，因为吼，我妈妈有啉迄感冒药水啊！
1: 哎，哎，无去啉感冒药水啊，去啉这得啊！你免去问啊，我时间有限，你我跟你讲。你那边有你妈妈洗药水有无？你叫感冒药水继续啉，啊！你那边救你妈妈，你那爱惜你妈妈，买些东西给啉得好啊！哦，这当治头痛，哦，气胸湿啦，哦，气胸泻，哦，来来回了。
3: 哦，
1: 阿母啊，你卖个卡啦！你问个恁小妹个要买啊？
3: 哎，唔是哦，我接到你咧讲个字嘛。哦，去哦，接到你哪里去拍球？准备叫人拍球。
1: 暗内伤磕到，迄到尾也打到迄个大哦。
3: 哎，
1: 我
3: 打了我一个，卡骨卡凹起两位，
1: 对对对，凹起
3: 两位，
1: 卡骨凹起。
3: 你讲多的吼，你搁搞食一坐来嘞，
1: 好啦，哦，你大概拢袂遐济，我尽量。
3: 哎，没啦，你再坐来，啊，我就是吃有哈没，我唔是哦，对。
1: 好啦好啦，真那个，多谢啦，多谢这阿母啊，吃方便啦吼，好好谢谢。吃
3: 有
1: 哈，
3: 我唔做你安尼啊，无我阿咪。
1: 好，多谢多谢哈。来啊，来
4: 喂。你好，我问姐，我那会经痛的，啊，食西药啊。
1: 经痛食这保证有效，系啊，吼。
4: 对啊，这绝对有效哈。
1: 有保证诶，这个天然消炎止痛药啊，类固醇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哦，等下叫你啊，来，啊，小王姐啊，你那拢讲个一个啊，小王姐啊，你个电话搁落一届，我保证你买无啊，我唔是甲你恐吓咧。嘿啊，真正你搁落一届线，你个电话讲无三声，人大家楼卡拢满线，啊，你干那电话讲无三声，你就挂断，你保证你会买无的啦。来，为了小王姐啊，小王姐啊，
5: 刚好我再问一下，
1: 嘿，来你讲，
5: 我是不是迄个小姐杀的迄、那个？
1: 啊，你要问一下，等下再问啦，等我到节目咧哈。
0: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时间啦吼，啊，感谢中北时代。每天拢来收听阮的节目，啊，逐天拢现场的，逐天拢会甲恁推出好产品，吼、哦，啊，像这全国独一无二的，阮无少重资，甲恁买生姜菇转来，甲恁啊治癌抗癌，今日这个合作，这已经失传。
6: 上天然的，吼、哦，内固醇消炎药，天然的哦，唔是西药哦。
0: 这已经失传过了十年了啦，吼、
6: 哦。是啊。
0: 这合作筋骨。定迄草啦，迄道的迄啦吼，下做春金气风草、春金气虾草啦吼，气息草哦，这电话拢满线，来回你杨大哥，
7: 哎
1: 哎，来你个买个金菇草哦，
7: 嗯，
1: 电话来回你个青年大姐，我讲，
8: 听见没有？
1: 哎，
8: 啊，退化加强有效
1: 不？退化加一定有效的，给你拍通人多二脉，无好骗钱啦，电话下咧。
0: 啊，来喂，你好，海蒂大姐，来你好，你经过菜吗？
8: 安娜贝啊，
1: 安娜贝，你问老板啊，来喂，你好，春香大姐，
8: 哎，我讲哈，
1: 哎，
8: 我要再订起，我
1: 是不，
0: 来准备时段，时间来到最后边，安娜贝，我给恁介绍啊，一箱十五罐，一罐五十毛，一克啊，原价不定价2500，今日三盒卖你3000块，7500。

0: 两三千，一克啊十五罐啦吼。啊，然后大组的就是六罐、六箱，佮送你两箱、八箱，六千块，一箱总共有十五罐。你若佮酸痛、消炎止痛，三分至十二分钟有效啊。感冒痛、头壳痛，拢总会使啉啦吼。来，喂，你
1: 好，接啦。喂、哦欸欸，今仔日生病是咧食安怎诶？
0: 食，我问你啊，我今日产品就是咧食杜风湿，食你只骨头发炎、经络发炎，系啊，消炎止痛、吊风诶啦，系啊，
1: 哦哦，
0: 经络酸痛啦，有需要做咩啦？无需要，无需要做欠诶，免咩？诶，
1: 无啦，我嘛要做，
0: 要做。
1: 有
0: 都有需要这买啦，
1: 有啊，都食老啊，哎，
0: 系啦，
1: 啊，那拢个点有，
0: 这保养也是真好啦，我是建议恁都需要这买哈，好来对。
1: 好，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恁这爸母啊，真可爱啦吼，伊无需要有需要，伊拢买就对啊啦。
0: 这物件你甲买回来，啊，这必备的良药，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最后，咱就一人客啊2500，今日甲恁优惠做周年庆，佮新品就是三盒卖你3000，大组的买六盒佮送你两盒。
2: 送两盒是诶，拢总送30罐哦，一箱15罐
0: 哦，6000块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
2: 消炎止痛啦吼。
0: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嘛，感谢长辈时代，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伫现场相约，咱相约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伫只祝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恁伫咧食的过程当中，恁甲我买过的产品，啊，恁若有食完啊，感觉食了袂歹，有需要，恁来敲电话来甲公司的小姐讲。我真正
2: 老不会，哎呀，不会，
0: 我会替
2: 您甲厂
0: 商讲，
2: 是啊，
0: 哦，像他都爱妈妈尹姊妹讲，食了有够好，你都爱甲我反映，啊，我再来甲厂商，伫这个做周年庆的时间，我特别搞想办法啦吼，最后伫这甲您讲再会啊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甲您讲拜拜，
2: 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

0: 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做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哟、
0: 哦，没错。
1: 也就是你那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嗯，
1: 对，北区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对，
1: 都卖国家控制啊吼。2425-7788，2425-7788。
0: 咱今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吼，来五档的你好。
2: 来，大家好，可能好朋友大家好，
0: 我当个呀，啊你哦，真正是足济达人的称号吼，
2: 达人哦，
0: 啊过来讲哦，就是讲你最近呐、啊，点点拢走去日本呐、啊，
2: 嗯，
0: 啊你去日本的时阵有发现到什么问题，还是讲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无？
2: 啊哦，即马发现到这样、哦，
0: 这样哟，
2: 你敢知道？

0: 他讲咱台湾吼，未来就跟日本同款是老人的社会。
1: 哎、欸，对，咱已经，我感觉咱台湾已经约到日本的老人的脚步啊。
0: 但是你有感觉无？日本的老人计活足久的哦。
1: 哎呀，计活健康
0: 的。八九十岁吼，足健康的哦。
1: 嗯，
0: 七十外岁过来打工的哦。
1: 哦，真济嘞，规家都满满是嘞。
0: 是。
1: 啊，而且佫有那种超商外口啊。
0: 哎，
1: 拢七十几岁，你跟你拍招呼呢？
0: 是。
1: 啊，咱台湾就无安尼呢。
0: 所以讲，伫只因日本的当中吼，可能。因的经济较无同款
1: 哦，经济无同款。
0: 因的日本的经济较无同款，食老啊吼，佮必须爱去打工来赚家己要爱生活。
1: 哎呦，
0: 好、
1: 哦，啊，咱台湾是用靠退休金嘛，
0: 哦，靠退休金嘛，日本冇退休金嘛，
1: 冇、嗯、有哦。
0: 但是日本的一个消化是呐，那个消费也是足悬的。
1: 哎、欸，对。
0: 所以讲，我即个去个日本的当中，我咧去个一寡只的好朋友哈、嗯，一寡只的教授哈，因在咧研究讲。即系老岁仔人来啊，当中因年纪愈来愈侪了，如何要安怎让因会当食了愈会健康？
1: 哦，要安怎食就对
0: 啊。对啊，当然要安怎食是最重要的啊。
1: 嘿，
0: 你个想看卖，一个人若是要身体要健康，唔是要靠食药啊呢？
1: 嗯，
0: 靠食药啊是无效的，靠食药啊是不对的呢。
1: 靠食药就是讲你身躯出毛病才来食药啊。
0: 是。
1: 啊，你的意思讲伊爱食到健康的就对啊啦。
0: 爱
1: 食营养的健康，
0: 对，是爱食到营养的。
1: 哦，
0: 啊，当你那营养那加食一寡了后啊，是你的身体唔只健康。
1: 嗯。
0: 比如讲，有真侪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今仔日你食的物件有够营养无？
1: 哦，这就是问题啊、哦！
0: 对啊，你食的物件有够营养无？有符合到你一天内底所需要的营养无？这是足重要的、哦。
1: 有影咧，咱的爸爸妈妈今嘛拢有一个，就是一个观念啦。
0: 欸、
1: 我有食物件就好啊，有食物件就是算有营养啊。
0: 欸、
1: 这是因的观念嘛、
0: 啊？其实吼，我要甲恁报个地方。今麦人年岁愈济，然后年岁咧变化当中，你的饮食的习惯，爱、
1: 嗯、
0: 对着你的年龄去个改变。
1: 哦，爱对着年龄就对
0: 啊，对啊，你的年龄就改变最重要的啊！你看，假如老来你头壳炎啊愈无个，
1: 嗯，
0: 假如老来保愈袂锐，
1: 哦对，
0: 假如老来吸收愈歹，假如老来代谢愈歹，假如老来安怎样，这叫做退化。
1: 对，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的问题。
0: 啊，你个习惯嘛，一般人人来退化。退化了后啊，是，你应该爱诶什么款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就我拄则讲诶，食袂落，补袂落啊，
1: 对，
0: 啊，行动变慢啦、啊，无力啦，
1: 嗯，
0: 这拢总是退化一种，人难免有退化，
1: 对，
0: 你一定爱佮你。你我今麦咱坐伫遮当中，我买退化，一定加化，马拢会退化。
1: 拢会啊！
0: 但是咱如何改变较慢咧？
1: 哦，
0: 卖遐尼啊，艰苦，减少着你的疼痛，
1: 互
0: 你快快乐乐过一生。
1: 嗯、
0: 这是今麦我去到日本的当中，因讲如何来叫做这个叫做如何来乐人呐、啊？乐、
1: 嗯、
0: 人就是快乐面对着你老人的社会。这才是上最重要
1: 哦！我不过你讲哦，即马咱的爸爸妈妈吼，因为较大上牙口较无好嘛，
0: 嗯、
1: 啊营养嘛弄得做了无够啊，啊得做了无平均嘛。不过即马外口市面上吼，即、这个足侪大品牌有无？弄做一挂吼，分类的嘛好啦，流质的物件嘛好啦。哎，即马物件，即类似的物件愈来愈多。
0: 好、哦，我来，我即个吼，过去我现着讲，因就要上盖新的物件。即马吼，拢做一包一包的。因日本吼，拢该做一包面啊，啊面顶头面顶哦，有一个青牛啊呐，青牛一当素的
2: 遐。
0: 嘿，啊你别爱食先，甲接起来，你就当食。
2: 哎呦，
0: 食着两百只，食着营养，食着膳食纤维，食着所有营养伫内底。
1: 嗯，
0: 因为什么？即个老伙仔当中，稀稀巴巴一路来。都无法度食，
2: 唔
0: 是伊无好，是因为伊的味觉哈，拢退化去啊。过来就是讲，伊感觉讲伊的物件啦，食啊家里食者无同款口味，奇怪咧，我都感觉讲不正正咧，白食无味咧，阿阮囝感觉足咸
1: 咧。
0: 哎，起码都煮物件，老的爱煮一套。
1: 对，
0: 少年爱煮一套，啊，无你啦，老的甲少年的人，当这拢食一套，我跟你讲，这都是家族性的遗传的病来。
2: 对，
0: 就是讲你个想法，咪讲无同款的年龄爱食无同款的物件、
2: 嗯。
0: 你对红叶一出事了后，你就甲红叶讲，哎呦，嘿，莫掺嘿，莫掺盐，莫掺味素，莫掺啥。
1: 对，
0: 咱那三四十岁了后是爱歹食，迄盐味素啥物拢爱掺。啊，五六十岁了后啊，烧电的你莫煮，
1: 烧咸的袂使食，
0: 烧咸的袂使食，烧甜嘛袂使食。啊，你甲看，三四段的人拢食了拢无同款。所以讲，咱这个今日是谁？我要甲恁大家家爸爸妈妈报告，今日。

0: 每一个年会吃的东西不一样，你要准备很多，所以日本针对到老岁仔人的当中，他的嘴气就不好，吃饭的环境他没法度的，所以说其实推出到用枪炮类的最好。比如说坚果，咱的坚果里面有很多的坚果油，但是坚果你运气不好的人叫他吃坚果，像我刚才来你这吃那个
1: 拖
0: 刀，我跟你说我嘴现在就来这里夹拖刀，你会觉得我嘴里面就会磨磨，对不
2: 对，
0: 其实坚果你要磨油，坚果爱加磨油，和你用泡的了后安尼来啉。
1: 其
0: 实我今嘛嘛拢半只安尼诶物件咧。
1: 我大刚操作嘛是啊。
0: 我操干嘛是牛奶燕麦啦，即有诶无诶安尼吼，啊但是无参糖安尼来个食落去了
2: 啊。冇营养啊，
0: 会饱啊。哦啊，营养够健康，
2: 够
0: 无负担，消化够好，
2: 够
0: 好放晒，安尼我来买。
1: 对啊，大家嘛买。
0: 咱人呐，食落呐，放未出来，你就头壳疼。
2: 对啦。
0: 所以讲有真济，咱较早是，你甲看吼，皇帝吼，咱也较早有一寡济物件时阵，
2: 对。
0: 啊，这皇帝这也使食，咱平民未使食。
2: 对
0: 哦。那拢有理由的啦。
1: 对。
0: 哦，来啊，我请问你啊，来，一定我请问你啦。
2: 系系。
0: 北米好不？
1: 北米啊。
2: 那食的饱好啦。
0: 哦，食的饱好。
2: 食的饱好啊。
0: 三四十岁时阵食白米，我无食饭，免来我当趁食啊！
2: 我爱打当地，当应该食米啊，爱食饭啊。
0: 啊，你若去个营养师呀，如果爱叫你食糙米，
2: 哎，
0: 对不？
2: 对。
0: 啊，糙米我请问你，丁丁粗粗歹食，你敢要食会落？
1: 食袂落。
0: 啊，你若卤肉饭，你空肉饭，你搅白饭会食哩？啊，糙米搅空肉敢袂食哩？
1: 袂食，
0: 不是袂食哩，粗粗。
1: 粗粗啦。
0: 那牛咧爆炒。
2: 对啦，口感无好啦。
0: 对。
2: 所以讲，
0: 人个米哦，够有迄个啥，色水较深诶。
1: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红地米。
2: 哦。
0: 姜米，
2: 哎呦，
0: 对不对？啊，你甲看，即卖人咧做迄个早顿咧食饭丸，
1: 对，
0: 有无吼？哎，那我要吃那个紫米饭团
2: 啊！对，
0: 对吧？现在要吃紫米饭团。
1: 哎，讲听起来讲个呢，比白米较好，比白饭丸较好啊！
0: 比白饭丸较好哈，其实以后的都会讲，伊的糖分哈比较欠管，
1: 嗯，
0: 伊的糖分较不像人
2: 家
0: 这样。DGI 啦，对，DGI 是
1: 它比较欠胃疼啦。
0: 但是过节上盖好的当中，因为有些个米的当中，有天然的花青素。
2: 哎呦，抗氧化！
1: 今嘛用在强调抗氧化这部分。
0: 我跟你讲哦，氧化是最重要的啦，氧化咱的身躯的细胞呢，氧化就是代表咱人的老化，
2: 老化
0: 对不对？啊，你那个抗氧化的了后，你的代谢能力唔只会好，
1: 对不对？
0: 啊，所以讲，伊即马抗氧化的能力的时阵，你一定爱食抗氧化。
1: 对。
0: 所以讲，因日本人的当中吼，拢爱食一寡较有血的物件。
2: 对。
0: 好，像营养师会叫咱食糙米，
1: 对，
0: 会食这个紫米啦，什么米的当中，啊，你有的爸爸妈妈无食饭，
1: 嗯，
0: 无食米的物件，你人啊，无这个饱足感，
2: 对，
0: 没饱，你的嘴天天要吃，啊，那肯定得管啊，
1: 对啦，吃啥你吃嘛，
0: 是，好，所以讲在这几年啊当中的时阵，咱如何来吃一寡这的物件，
2: 嗯，
0: 像讲有的米人家好名叫做长寿米，
1: 对，
0: 哦，人有的人家好做药米，
2: 对，
0: 什么叫做药米？
1: 嗯。
0: 吃这个米会当来治病呢，
1: 对啦，
0: 啊那不好，
1: 真好嘞啊，
0: 天天吸收啊，
1: 嗯，
2: 以前我皇帝汉武帝啊吼，
0: 对，
2: 就是拢啊吼，吃这种啊吼有湿地的这个米，
0: 对，
1: 就清洁嘛。
2: 所以你看日理万机有啊不？皇上特工啊吼在朝廷啊吼，你也看规，你也看伊的这个吼天下汉尼大掉，
0: 哎对，
2: 啊，我想要去霸占别人的，哎，头壳在烧呢，
0: 哎呀，
2: 所以那无营养的物件吼，没啊那好有法度呢。特工安尼啊吼，诶，应该是讲啊吼，
0: 顾伊的这个，顾伊的身体健康
2: 啦，对啦，
0: 所以伊的身体健康顾到，伊唔只我都巩固伊的事业，
2: 对啊，
0: 来，你讲了就最好诶，
2: 嗯，
0: 其实咱人的时阵，只要一定拿爱食的了，
1: 嗯，
0: 困得起，
2: 没有。
0: 放会出来，
2: 对
0: 的。你嘴咧讲足简单咧，要做足困难。
1: 哎，有影
0: 咧。因为你那一寡物件来，食一寡素的物件，你晒你就歹放
1: 啊。啊对啊。
0: 啊，地价咧会中风无？
1: 哎呦，那
0: 边人愈出的愈容易中风。
1: 对。
0: 来啊，我请问你，
2: 嗯，
0: 咱就是要安怎诶当中来解减轻？
1: 哦，
0: 就是第一重点为食。
1: 啊对啊。
0: 一天三顿来，这早顿上重要。
2: 对。
0: 早顿嘛，食了那好。吃了哪个营养，
2: 嗯，
0: 我跟你报告，你人的健康，
1: 不对。
0: 啊，你早顿来吃了哪无够营养的当中，嗯，你会感觉，哎呦，人啊，你神仙，咱现在有人，
2: 哎，
0: 你讲那装卡所在的人哦，透早白呀，空骂崩地。

0: 卡饭都夹见去啊，对无精神偌好咧？人因外国人透早食牛排，食起司，对不对？啊，咱大都市的咧。结果套餐吃三明治，
1: 对啊，
2: 吃薯饼，烧饼油条，
0: 烧饼油条，
1: 最新这负担上多。
0: 油条，哦，讲酥酥胖胖好吃，内底有驴呢，吃了上油脂的，要求你特工你吃三明油条。
1: 对，
0: 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我要甲咱一个主播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大家各讲，用天然的那坚果，也好，也是天然的美食，这就是我的重点嘛。
1: 忘掉，
0: 来如何帮助和这老的当中。简单吃，轻松吃，好食啊吃，无负担的来吃，啊，这是重要的啦。
2: 对，这个符合了今麦吼，咱热龄的这个生活。
0: 是
2: 哦，后盖面，咱今麦连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定拢有年纪的，
1: 对。
2: 所以吼，你补嘛一定困难退化，大肠功能嘛失调去啊。
0: 对对对。
2: 再来吼，你胃口一定糟践去啊。
0: 对。
2: 所以咩啊，吼你控制了，卖食伤咸，卖食伤甜，而且可能帮助咱消化物件吼。
0: 是。
2: 今麦是今麦现代啊吼。卡步啊吼，哎，愈来愈进步啊吼，然后愈来愈啊呐，流行啊，但是流行爱符合到咱人体啊吼，咱未来啊吼，过来就是咱以咱年纪聚会，咱身体机能的退化，这每一个人拢都会掉的呀，所以咱落来跟日本人合适。
0: 对啊，因为日本人因的年纪啊呐，因啊较早咱进入老人的社会，
2: 对啦，
0: 啊，咱要哪办呢？客别人的照镜，
2: 对，
0: 哦，咱那叫做借镜啊，那咱人眼光嘛，有一个镜，甲你照咧，你就知讲，哦，人别人安怎，啊，咱后摆买对伊安尼，所以讲，你的厝边隔壁亲戚，我在当中，那只老那无个当中，今日我五档的当中，要来教你食一种诶三款的物件，
1: 哎呦，
0: 伊会当甲你帮助，好吸收，无负担，而且上个重要，你食咧个地，互你学到医治我吼，把你讲，这个物件，咱来做个讲囡仔呐。大人啦，老的啦，拢会使食，而且伊营养有够诶，安尼你唔只系素食，
1: 啊，佫袂瘦袂力，
0: 对对对，当然咧咯，安尼你唔只对你唔只有这个帮助，啊，无你嘅辛苦，你就安尼一直一直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拢讲啊，那大家拢捌讲过一句讲，趁钱有所惜命，爱什么呀？
1: 爱国啊！
0: 哎呦，当你咧赚的钱，侬嘛袂讲爱国，
1: 对啊，
0: 等下冷静落啊，哎呦，今日感觉读个行行哦，哎，感觉今日懒懒咯，今日感觉经过咧。生哪生啥哦？阿爹感觉安怎样哦？哎，你时阵就知讲啊，爱国，
1: 爱爱在看牺牲啊！
0: 你时阵就爱放下，
2: 爱放下，
0: 放下，其实
2: 放下是咱一个这个妈妈吼。
0: 阿那这个我多好，多好，阿那讲到这两句多放下，
2: 放下的只然后爱放下，咱依在吼执着，这么多依在执着的是爸爸妈妈的依在感觉讲吼。我三顿啦，无食白饭，我袂饱。这种观念，咱来做一个改变。你即卖个符合咱即卖未来啊，还是讲即卖身体，你胃肠的机能啊吼，要让你消化更加好的食物啦吼。你就爱呐，爱放下以前的偏见，爱接受了即卖新的，而且人日本人一定啊呐，体验几啊年，几
0: 啊
2: 年去
0: 啊。对啊对啊，
2: 咱就对人的卡步行就对啦。
0: 啊，反正的伊就比那个进步。
2: 对咩？
0: 啊，咱就对伊行。
2: 对啦。
0: 啊，所以讲人。你即卖时阵，我甲你讲，你哪讲吼，听着今日的节目吼，哇，话你讲比啥更加好啊？
2: 真的，
1: 好啦，咱先哦啊，咱的五档的休困着，咱先
2: 啉一下水的啦，
1: 啉一下水的啊，咱先哦，一天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
2: 再叫我唱
1: 的，咱的月子妈妈讲哦，要听一首叫做《放下》啦，
0: 放下，
1: 好不好？好来，咱拍破两声就可以了，咱的控力，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好来，咱来进攻个吼，咱今日邀请到咱义恩咱的五档诶，五档诶，你好，
1: 来大家好，是是是，
0: 来咱这个营养达人五档诶吼，最近去日本看到讲咱咧啊，日本的社会已经哦超高龄的社会啊，咱台湾哦嘛要迈向着步上因的后尘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你有讲哦，咱咧爸爸妈妈因为即摆健康较无好嘛，个个营养个无够嘛，所以吼、哦，点点啦，咱讲个脑筋退嘛紧啦，血路顺嘛变慢啦，吼、哦、啊抗氧化能力嘛愈来愈慢啦吼、哦，啊咱到底吼、哦、有啥咪物件会当讲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营养补充了有够？
1: 来，我讲一个足简单的物件、嗯，大家拢知影，即马愈来愈侪岁啊，对步的能力会愈来愈差、
0: 嗯，
1: 对口感拢愈来愈差、嗯，对生活啊那能力嘛愈来愈差、嗯。但是我有法度的就是强调，咱如何要让咱的爸爸轻松吃、轻松步、轻松用、轻松放，这就是我上界需要的课题。所以今仔日我推荐出这个乌米精，
0: 乌米精，
1: 乌米精。啊、我为什么要提出的这个乌米精？这个乌米精，你外口一般拢叫做乌米糊
2: 啊，对。用
1: 泵诶，你乌用个泵诶，你卖食愈食愈少愈艰苦，
0: 嗯，
1: 好不好？啊，咱要用是叫做乌米精，
2: 对，
1: 乌米精是介以萃取着咱乌米外靠迄个皮诶花青素，内底迄部分是无碍，
2: 对，
1: 这是第一点。
0: 所以咱唔是乌米落去磨哦，咱是乌米外靠一盐的哦，
1: 一盐有无吼？乌色一盐吼，其他个磨，因为个磨出来了有花青素，
0: 对，
1: 花青素诶当中伊会当保护着咱的心脑血管以底话，上介重要延缓。掉咱的老化，卖好咱人的老化啊！尤其花青素那加加一挂，过灯啊，过啊啦，过会更老啊。你的灯啊，都会更老，那个过一日你啊，唔则被逼破去，对吧？啊，我足简单，我就做，互你用个泡的。
0: 哦，
1: 下仔你就个泡来个食当中，卡一个三五汤匙的当中，拍百五 CC 的当中，诶，温水的当中，你都会当来个食。但是安尼一个无够，
2: 没够，
1: 因为安尼加加一个欧米的当中来个造成安尼是伊的营养无够。来全台湾第一个用43种的营养素，来我用到43种的营养素咧、最主要来的是我这个用怎样，吃这乌米补充这体质，和你面色气色更好嘛，
2: 对不
1: 对？来体质给你补充落去了后啊，咱大家爸爸妈妈都一定爱上盖欢乐物件，代谢
2: 啊，对，
1: 代谢你一定出问题了后啊，就安那，你代谢就变慢，所以我来都要参一个往内加速、加脚疼、加你的这个脂肪分解加速，把你这个加速给分解掉了后啊，是你才袂安尼不倒的做做肚肚闷闷，过来是上盖重要。咱爱好咱如何大家都在花青素嘛。

0: 嗯，目睭要让你金清个明，咱内底有维生素 A， 上到咱所有的这个食材内底时阵，甲萃取浓缩起来了，让你的目睭啊金清个明，以及话上加点啊纤维爱国
1: 了。哎呦，
2: 对，本不在说。
0: 哎对，就这爸爸妈妈讲啊，我饭饱要食水果，要搁食饭，要搁食水果，安尼我根本就食袂落啊，唔是我多，唔是无钱好食，是有钱好食食袂落。来，我就用往来另个菜头啊干。他妈到跟这个菠菜的当中，来补充你一天内底所需的青菜水果无够的，
2: 对，
0: 安尼个无够哦，安尼个无够哦，
2: 我
0: 搁特别添加着牛的粗粮，
1: 哎呦，这粗粮我顶贵呢了，
0: 因为一粗粮之后变热烈啊，粗粮个堆加落去，你啊后啊搁天然的金盏花过你的目睭，上盖重要，搁一个上盖好的着，这综合的加数，所以讲有真济个咱在座只个爸爸妈妈个补充个够伊的话，搁一项物件独一无二的，一定爱做的工作。
2: 是，
0: 大家拢知影欠钙质，
2: 对，
0: 足济爸爸妈妈欠钙质，拢会食化学的啊，化学的钙质食济会减少啊。来，今仔日的当中，我特别添加到这个啦，上加补钙，和你的这个钙质啊啦，食的补一条，收一条，防止掉你的钙质的流失，身体唔只系养健啊。所以讲有经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今日甲恁大家介绍这个欧米浆的当中，我甲你报告的欧米浆比臭米啊更加好。
1: 对。
0: 咱是用欧米的配料来个做天然的，这个花青素是所有的内底一上盖管的，这个数字，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食了那好的当中，你唔只有法度会当消化，会当让你身体更加勇健，这才是上盖重要。
1: 忘掉吼，啊，而且吼，咱就讲啊，我当然讲过吼，这个季节啊来补充欧少的上盖好啊，啊，咱这个吼我。

0: hey, 小姐，要让拍一个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类呢？
0: 啊，什么？第一类？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这是民本二台放五五千叶，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怎有看到啊啦？看到啊，看到什么话？看到那个奶汁啦，看到奶汁哈，你起码奶汁开始要出来啦。哦，开始要出来吼，诶，即卖奶汁吼有足侪种诶，我有一看啊，也是咱普通知影就是讲诶，芋头啊、芋荷包啊，哦，讲叫做吼，啊，佫有一种叫王奶，王奶，唔是王奶哦，哦，王姓诶王，王奶汁啦，吼、哦，即、这个因为吼、哦、每一个所在啦，吼种诶吼，诶、哦，品种无同啦。啊，过来，因为吼气候的关系，啊，所以种的吼，啊，有一挂就无同款的，像个王奶，唔是王奶哦，吼，就差不多即阵啦，吼。啊，过来吼，就是台中吼，诶，产地就是即种即个吼盐奶，吼鲜盐的盐啦，吼。哦，啊，过就是台东啦，哈，芋荷包啦，吼，都差不多啊啦，我食到即、这个。也得奶汁啊啦，吼！那奶汁好食哦，什么人上爱吃？什么人上爱？大家都嘛爱吃啦，吼！以前食这奶汁只有够大粒的，即嘛吼，那细细粒啊，尔啦，愈合包哈。咱咧讲奶汁，大家爱吃。迄个上爱吃，迄个什么人？杨贵妃啦，吼！以前奶汁啊，吼！你看嘛，迄个开的皇帝啦，为了安尼疼惜伊爱妃吼，伊爱吃啥？爱食好，快马加鞭哦！名人就赶紧按足红足红的岭南的所在哈，啊，快马加鞭哦，运上吼一条奶汁来回家。哦，啊，你路途遥远呢，你快马加鞭，哎，路过歹行呢，所以吼，哦，你叫足济人吼，另外南岗啊啦啥的，你铺路啊，等等啊，你忝死一堆人，唔啦，一堆人忝死，连马都咯忝死吼。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乃至啦齁。感谢朋友的收听齁、哦、咱青春龙这部收听感谢大家齁。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欢迎朋友多多利用。这个皇帝啦多一个皇帝。等我们知道东条啊齁、哦、这个齁、哦、唐玄宗啦齁、哦。对咱讲这个、唐明皇啦。齁、哦。啊你要嫁做皇帝哦要做皇帝大家都嘛爱做皇帝我享受咧。我想着做皇帝后，咱来听一首啊吼，咱来搬一个皇帝，扮皇帝。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都这样来听两首我的国语的歌曲啊，他今麦来安排一个古的台语，哦，讲到这个台语真趣味啦，今日来讲的这句意思吼，双脚踏双船啦，心头乱纷纷啦，咱讲三心两意啦吼，哦，就是形容吼某一个人啊，同时介意着两个人，同时介意着两个人，还是讲吼介意着两项物件，一时间唔知讲吼。要选多一种啦，吼、哦，要安尼吼，提多一个就对，选多一个，爱多一个，迄种迄个心情啊，这个也要爱，啊，他迄个也要爱，吼、哦，三心啊两意啦，吼、哦，所以讲当人某一个人吼、哦，你当时吼，介意着两个吼、哦，嘿，尤其咧交往，不管男女朋友啦，吼、哦，还是讲当时吼，介意着吼，这两种的物件，但是你当跟他选一项咧，你袂使两项拢要提咧。干来当地内面底，其中吼选一个人，还是讲一项物件时阵，像讲吼啊，我要食奶汁，吼奶汁啦，吼啊哎，我们爱食哎，即马爱文的酸也嘛出来呢，未使你干来当拣一项呀，我也要爱奶汁，也要爱爱文酸呀，吼啊他要拣多一个，吼一时间唔知变吼如何一个选择，哇啊对三心吼乱纷纷的这个心情啦。拜托，先两个弄我吃无？这就是吼，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啊！哦，三心啊两意，哦，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啊！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三心二意啦、啊！哦，叫这个吼，心猿意马，好、哦，一心两属，弄西安尼讲。

心肝乱糟糟啦，哈、哦！咱爹讲吼，做皇帝吼，做头一手来办皇帝，大家拢嘛想要做皇帝，做皇帝吼、哦，你看嘛，想要食啥？哦，名人哎、欸，我要食这個，哎、哦欸，你看连那老板啊，哦，老板做皇帝的时阵啊，哦，也嘛小人按那领人嘛。进奉到这年来之哦，老板了呢吼，欢喜家，欢喜家吼，哦，讲到吼，这个乃至吼，在中国这个古册当中，乃至吼就是吼，讲叫做吼离机啦，离开这个囚机叫做吼，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离机离枝，吼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就是讲吼，都多好按这个囚啊顶盖慢落来，很慢落来。吼、哦，很老啊，很慢来，马上吼、哦，去夹个白龟来吃，吼、哦，讲这上好食，所以我们在讲乃至吼，古仔名啦，古仔名叫做吼离机，离机，因为呢，这个乃至因来离开这个囚机，吼、哦，啊，你要保存都无容易啊，吼、哦，所以慢来，无紧食，无紧喝落去吼，乃至就乌去啊，唔再讲吼，杨贵妃是寡爱食嘞。啊，你看嘛，离机啊，一慢落来就乌去啊！哎，你路途哈遥远，哦啊，所以呢，哦，这个哦，东边皇哦，那些皇帝啊，唐玄宗啊，哦，为了讲吼，因的爱妃啊，杨贵妃的，就爱吃奶汁，哦，就爱吃奶汁，哈，哦，啊，就叫人吼，命人哦，去建造一条吼，咱讲的就叫高速道、高速公路啦。高速公路，吼、哦，啊，一种高铁哦，紧啦，都对。迄阵叫人吼、哦、做一条这个驿道，吼、哦、啊，就派人吼、哦、啊，专人按这个吼、哦、南方山地快马加鞭，吼、哦，安尼日夜拢无休困，吼、哦，运送着新鲜的奶汁到中安。倘好咱的爱妃，哈、啊，爱妃奶汁来了，奶汁来了。呵这个咱在讲吼，这个皇帝吼，这是东条第九任皇帝，一在位上介久啦，吼、哦、啊，所以人也嘛叫伊吼唐明皇啦，吼、哦、李隆基啦，吼、哦。你看讲到吼，古早时阵啦，为了满足着家吼，人家皇族人家想要食这個，想要食，想要啉，迄、那个欲望，因老拢不管吼，恁家人啦，劳民伤财吼，在贡品啦。哦，咱都咧讲唔拿奶汁啦，唔拿奶汁够啥？哦，将我来上好迄个茶米呀、啊，哦，茶米献给皇帝，泡一杯啊，吼、哦，迄什么茶？

什么茶哈？我是开只乌龙茶，吼、哦、啊，卖讲色的啦，我爱色我较青茶，哦，诶、欸，好啉的茶啦，哦，啊，另外嘛，迄老百姓了足辛苦的，去到咧山顶，就去山顶吼去挽，吼、哦、去挽茶，吼、哦，你看足辛苦就对了，哦，啊、阿公爱食啥？哦，咱咧讲奶汁啦，茶这种哦，皇帝爱食爱啉的啦。好、哦，阿、啊、过来哦，咱伫讲鱼呀、啊，你爱食鱼呀、啊、无？伫江南吼、哦，有一种鱼呀、啊、吼，哦，很新鲜呢，肉个油呢，拢个无刺呢，非常的好食。好、哦，叫做石鱼啦，石鱼这种鱼呀、啊、呢，你若讲吼，出水就死去啊，好、哦、离开水伊就死去啊。无容易保鲜啦，无容易保存，无像咱那看迄什么鱼啊，乌龟鱼，跟家掠起，好咧菜市啊，吼要卖咧，吼一个月跟他搏搏跳，哦，但是这个死鱼都无讲啊，离开水面伊就死去啊，好啊，所以你看嘛，真要无容易诶，这个保鲜的这种鱼啊，要进贡吼到这里吼京城，哦，当然同款啦，入梅安尼吼，赶这个赶吼安尼，快马加鞭来送到位。所以在那时清朝康熙年间、哦、有一位叫做张灵林他就上奏给皇帝说、啊、拜托拜托祈求拜托皇帝皇上、啊、你要体谅这民间真辛苦不要再叫他们拿这鱼啦、哦、不要再有这官员、哦、你看看、哦、都吃这种鱼、啊哦、停止就对了因为做做看老板真的真辛苦呢真辛苦呢哦，所以为了吼延长在吼农产品，吼咱讲保鲜期，保鲜期，所以伫个送，吼运送到搁较远的所在，吼、哦，诶、欸，啊，咱即马人，咱人类就较巧啊，我开始吼、哦、用一种吼机械做下这个冷冻，做下冷冻，诶、欸，物件就袂讲真紧就歹去啊，吼、哦，冷冻啊，吼、哦，讲到这个冷冻吼，伫这个1938年吼、哦，美国啊。哦，冷王公司以来制作头一代吼，或、哦、者个有运送车，哦，用这个冷冻机组，哦，所以拍下了即马吼，这个龙山吼，龙山的冷冻链的这个基础，哦，真正即马你看嘛，咱对当吼，安尼一当食着吼，你看安尼国外进口入来什么水果，我那个保鲜，那个新鲜吼，空运呢，空运搁较紧吼，哦，那个情况个。樱桃啦，哦，日本的这个苹果啦，哦，莲果啊，哦，这当一当讲吼，食吼比古早皇帝吼，咱你看嘛，咱国较济啊，哦，那什么会拢有啊，哦，拢很新鲜，很新鲜的哈，哦，所以你看嘛，咱讲到当下这个杨贵妃爱食这个奶汁，爱食的奶汁，哦，今嘛个发明吼，冷冻新的技术的。冷冻性的技术，那奶汁给冷冻、哦，叫做哈冻眠奶汁冻掉，给冻冷冻起来，和奶汁捆。我讲这是哈，即马发明叫冷冻的啦，好、哦，这个技术哈。因为一般那冷冻哈，冷冻的过程当中哈，里面的这个果肉啊，迄、那个肉就变成跟那就生啊就掉了，哦，啊你大概插破伊的细胞壁。啊，口感都变差去啊！啊，所以伊这种吼冷冻乃至这个技术呢，伊迄个零下吼196度，有一种这个叫做吼液氮呐，瞬间都给冷冻起来，马上冷冻起来。啊，所以伊种结冰啊，吼冰晶细小哦，比较冰棍就掉了，就别去吼擦破掉伊个细胞壁，吼、哦，就和乃至跟那吼困伫吼，也保留原汁原味迄一半。吼、哦，拢袂去变去就对，诶，保存伊、那个迄、那个品质啊，吼、哦，会当讲达到着一年咧，用这个技术吼，放一年，嗯，阮安尼吼，寒天冇奶汁通好食，哦，所以阵卖讲吼，长安呐、啊，吼、哦，你即马你要外销，甲国家远的欧洲啊，吼、哦，拢唔是问题啦，吼、哦，所以这技术的问题吼，啊、哦，只不过吼、哦，当然啦、啊，底下咧运送这个距离呐、啊，路远啦。哦，运送路远的距离啊，运送的飞机啦，哦，船只啦，啊，你看可能给你飞船底下那哦，水上啊，那哦，拢会排放什么会？排放啊二氧化碳啦，
哦，啊，就愈来愈多啦，愈来愈。

嘴啦，好，这里、個、啊，但是古早迄个时阵，吼，因为帝王啊，吼，因无迄个飞人机啦，无迄个船只，吼，那个排放就二氧化碳，但是因吼，啊，你再吼劳民啦，吼，再来人工啦、物力啦，吼，用这呢来收挂掉吼，天下间吼，再很珍贵的物件，吼，所以咱今麦人啦，现代人都食到这吼、個。但是你还付出着什么回呢？好、哦，就是永远吼，迄种迄个排碳呐，吼、哦、高碳排放，吼、哦、来换着千里以外这种这水果，这嘛是一种就是浪费啦。讲到这个奶汁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啊，咱节目就是安尼啊，加减啊开讲啊，有啥物话题加减啊来讲起，啊嘛爱有朋友在甲咱听，吼、哦、啊关哪安排，啊电话哪卡。啊，咱老那广告啊，朋友老需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啦，哈酒啦。

讲到烧酒落气，哈、哦，啊，酒盖唔好，哈、啊，到底是安怎啦？是讲到酒的气，是人酒就要来吸啉嘛？是讲到烧酒落足生气，啊，讲了酒盖唔好，哈，哦，厌酒啦，哈酒啦，哈、哦，啊，淡散就落好啊啦，无恁来一直继续啉落，那身体负担大。啊，朋友爱听歌，吼，讲这首下酒，所以七龙足侪酒啦，酿酒啊，吼，什么酒拢有啦，吼。好啦，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啊，吼，今麦来讲我咧交际应酬，咧交际应酬那侪吼，一定都是来薰啦、酒啦，咱咧伫咧啉啦，吼，身体负担大啦。啊，你若讲我食物件吼，啊，佮重油、重咸、重口味，这拢会对咱身体负担足大呢。尤其咱常常咧外面食，外面食物件哦，你看一嘴佫刷一嘴，呵，重油重咸啊，哦啊，所以你看嘛，不知不觉啦，愈食就愈咸啦，哦，家己都唔知讲用食只咸啊，咱都知饮食啊，真正唔好伤过重咸啦，啊，咱都唔知，啊，所以朋友，哦，即、這个纳豆你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你老要讲纳豆，秀清介绍这款纳豆哈。咱内面底在成分，哈有草本萃取，像讲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安徽鲜楂、葛根，吼，你看足侪味呢。啊，佮有专利红姜甜粉，啊，佮有专利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要去都要找这个纳豆，这样你要侪味料。好，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款1500块。好、哦，简单简表做一个报告介绍。好、哦，有要做文纳豆，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过来听歌，黄昏思乡。

首《黄昏思乡》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那然后朋友底下大家斗阵哈，安尼啊，提些物件请大家吃，咱就是好咧。像讲咱在脆食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还是讲这元气糖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一个人在看电视时阵无聊啊，出只物件食，好，咱再吹只面啦，哈，而且一包300块，哦，要做文化图点到只拉卡，啊，咱老大讲吼，朋友底下纠结咧，唱歌拉曲啦，哦，还是讲啊，惊一个记啦，啊，话讲一个嘴啦，哦，感觉喉糖，喉糖哈，润喉啦，酵素软喉糖，咱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吼，20-30包、20-30包，伫个甲咱做文呢，啊，拢摕来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啦。啊，有诶吼，安尼囥诶，即个立办公处啊，叫做服务处啊，那偷窥囥诶啊，爱食人家己摕，吼，一夹落吼，安尼不会很甜，啊，嘛别讲真凉，一点啊凉凉，吼，即拢是有的，迄个内面的成分吼，拢天然诶，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包括咱的朋友哦，感觉的好糖哈、哦，爱上它。啊，那底下的朋友不能吃到这里哈，啊，咱这个好糖，这一包才100块，酵素软喉糖。好、哦，阿哥，咱这罐水梨膏，好、哦，这种冰下这个保养啦，好、哦，很珍贵，但是不贵。用足侪水来啊，我那细趴会都去控，小火细趴会慢慢熬煮，控后出来呢，就熟了尔啦。好、哦、啊，所以人家讲很珍贵，无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梨，吼、哦，伊在生活内边底个系迄个麦门冬、吼、哦、百合啦、刷松茯苓、陈皮，啊、哦，朋友啦，有要做文吼，即马拢几半打呢，吼、哦，咱的水来也高，吼、哦，首先个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佮有其他的咱的产品，吼、哦，像讲有叶黄素啊，毛巾子咱的时段吼。哦啊，有滴食咱的叶黄素，讲吼，秀清有差足济，秀清有差足济，你有感觉啊啦，有差啦吼，对啦吼，食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边的个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啊，安尼来食都可以，安尼来食都有够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啊，一罐680块，哦、啊，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你若讲咧电视啦、手机啊啦。哦、一直看看我真假啦，好、哦、叶黄素在哪家哦？好、哦、叶黄素哦，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住先。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本后的节目啦，有滴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哦啊，咱的朋友听咱的节目哦，感谢呢，青春浪费节目嘛，伫咧听啊，茶余饭后嘛，伫咧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迄去过讲吼，迄个普林较悬啦。哦，唔知呀，你咧哦，我去去头前去过，他油啊，黑死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那讲吼有痛风啊，是讲芦笋结石啦吼，吼都莫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芦笋结石无？哦，那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止啊高，尤其芦笋较头前即过，头前即阵吼，骨较高，比较较高。啊，所以吼讲了吼，那讲有痛风啦，是讲芦笋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街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啊那要食吼，食较熬过即边啦，吼吼啊那得杀过，吼杀过了再来食，吼啊水要加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吼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里边得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哦，主要的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那个摄取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甲着白，吼、哦、啊青的芦笋呢，迄、那个气味吼、哦、较清甜，吼、哦、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我喷到规世界，加落水分我端出来，哦安尼遐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啊、哦、所以吃这个青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迄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迄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高。吼，啊，通常迄个白芦笋啊，吼，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撒好了，微电管锅个煮一点啥呢？迄个麻辣内卤啊，吼，沙拉啦，吼，在你啦，看你安怎食，加一样的食啦，吼。啊，芦笋拢好食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好，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人》。

树的南里哈，啊，大家秀清过来简单的做一个广告啦，吼，咱这款粗橄榄油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啊，搁这老长情，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那拢在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迄个粗橄榄迄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这种就无啊咋，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吼，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怎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呢。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的油，佮染一个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过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直接落个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哇、啊，他朋友拿我个注文吼，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六罐，吼、哦，也比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朋友那边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

市井的男性，好，秀清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咱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啊，你做文化图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二台8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爹讲这个吼，家教家教，吼，出来面对爹嘎啦，吼，我想讲那个家教，出来面对爹大声大吼大叫，不是那个叫啦，吼，嘎啦，吼，家教啦，出来面对有爹嘎，吼，就来做细汉来嘎起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加到这个教养，家教，吼，这永远拢未退流行啦。哦，哎，讲话吼，你看做细人老家囡啦，讲话讲话，哎呀，咱未使咧嘻嘻叫，吼，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吼，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岛的人，哦，阮那个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底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时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我多咧家人啦，吼，我咧福兴街啊内底吼，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甲真大声啦，吼，啊，我同你讲是奇怪，我到人来讲话拢会，即个即大声，大那拗腔，哈，我就想想到那样呢，用系可能吼。所以我们讲哦，这种做细汉啦，细汉哦，一个习惯啦哈。哎，伊种拢，阮就是这高大处在楼顶楼卡。好、哦、啊，阮老母那讲，伫底楼卡，比方煮食创啥啦哈，啊，都底下发，猫咪人啊哈，安诺哈，食饭啦，还是安诺啦哈，啊，楼顶人都个应声，好啦，安诺啦。可能哦，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脑腔都大声大，啊，所以讲话都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哦，你脑腔较大，啊，讲话都大声。啊，但是讲真，伊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也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甲时大讲话，还是讲咱啊平平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吼、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话足急的，一个急一个紧，吼、哦，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你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哦，够激动啊，好音量拢提高起来呢，吼、哦，提高。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哦，好人有一种哦哟。刚才要给你拆家路，把拆家家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无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无好看，嘛好人吼、哦、看出讲，哎呦，你那个那只急速，啊对啊，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哦

咱阿公安尼吼，用也爱修改者，爱修改者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互人吼第一个印象，互人的第一个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啊，拢嘛无愿意讲吼，互人迄种无好、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啊，对不对？所以你若要互人吼，安尼一看出来，哎、欸。这个人的印象很好，让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除了说咱的三千精致，咱的三千的清气精致以外，不然我一件衣服说真的一件衣服这样摇屁屁说真的三六摇，我真的都不敢穿出门。咱除了说就是说三千精致以外，重点咱的讲话言谈举止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人家有去我妹婿学漏掉呢，我妹婿伊讲吼，恁家姊妹啊吼，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吼，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哩问到吼，恁家姊妹排行老四啦，阿三招呼我妹婿学漏掉，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妹婿拢伫边啊听，吼恁家姊妹讲话拢较大声，跟他咧小将咧吼，啊，我学漏掉啦，学漏掉啦吼。哦，咱爹讲吼，除了讲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互人吼一个真一个印象好歹拢叠加啦。尤其吼，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买较小声音吼，较准则一点，莫上大声啦。好，小可能吼较低声，啊，看那较幼的声，迄、那个开了掉讲话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小放较低啦，吼、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买对咧吼，较温和，你知无？无你大声，你看卖哦，迄、那个颔骨仔筋拢粗起来，哦，面手拢歹起来，对唔对？啊，所以咱若讲吼，迄、那个是声音音量吼放较低时阵，咧讲出来话呢，也嘛感觉诶，嘛感觉吼很得体啦，对唔对？所以你若讲甲许多人讲话吼，甲许多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为了气压压这种这样，迄种这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许多人讲话，那气压压吼，对唔对？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细，咱讲较低声。哦，安尼嘛，袂使讲吼，细声干咧，就跟那个高些声，袂得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拄着那许多人也听无哈。你讲啥啥啥，安尼嘛袂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许许多人了总讲，哎呦，咱有会啊，是不是臭耳人啦？是不是臭耳人？安尼嘛是吼无礼貌啦，安尼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许多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啊，准则得咱的。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呵呵，所以咱吼，咱主事很爱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主事很爱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甲着教育，永远都袂退流行。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我们在有老公吼，四姐讲话拢较细声吼。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哦，有这个关系啊。咱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里面对啊，吼、哦，还袂使上大声呢，那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呢。可能啦，可能跟这个关系啦，吼、哦。来来，母亲请安，好、哦、安排这个歌听。

母亲请安啦哈。难道咧讲开有人来大闹坑啊？你若做生意的人来讲，我就上盖好。尤其你若当爱话吼，当话我咧卖衫衫呢吼，那我们才有听到。像咱吼，我若讲去红粉市啊吼，为咧咧卖物件吼，大声发出来，就人来注意。哎，遐伫卖什么物件？啊，像我那阵好来去上个卖场啊，冲冲冲！我这依然冲哦，一大杯吼，才几十块尔，哇、哦！人就听到冲冲冲！吼、哦，啊，所以这来大闹坑啊！不，你那先细声，冲冲冲！啊，等，无听到，我失去一个哦，哦，人不要有要卖场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卖冲冲冲！哦、所以大闹坑做生意爱大闹坑啦吼，讲到做生意，小姐买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吼、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垃圾有啦，你垃圾准大声都听到。啊，小姐哦，做起来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啊，那你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还是讲吼，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啊你一个磕磕，吼，啊那那屈啦、硬啦，拢足吃力的。啊那出门像我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爷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安尼两扎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安主要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哦，足欢喜的，啊，足娱乐的，我甲咱小辈介绍，欢喜啥？哦，出门免麻烦人啊。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有出去外口行行，当然是足好，心情嘛好啊。哦，咱的时势也是讲啊，朋友底下招一个哦，来去倒位哦，你安排哦，要去倒位游览、佚佗、出国，拢对人会丢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买做一个保养哦，啊，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有要注文的番薯，这一罐1800。

百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另外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时代，首先给你建议，吼，你暑假爱个加落去吃呢，爱欠骨本啊，咱拢在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侪大兄大姐拢在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吼，拢会给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啊，就是林菇丁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吼，为了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啊有吸收无？我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不够，吼、哦。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无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好、哦，有要咨询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有听到啦哈、哦。啊，那听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再过来卡来。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哦，切阿米，哦，话者较大声咧，无咧切阿米，唔知讲人个即搭切阿米杀来啊！哈，切阿米来一碗。

0: 切甲面。
1: 有啦，尾啊，这声又较大声，有听到啊。迄切甲面来啊，今日去买一碗。过去我的歌曲啦，吼，感谢订阅收听，吼，阿达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咱到脑袋煮食，吼，有滴当丁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吼，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吼，十多年啊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吼，啊，个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啊，水果蛋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子，啊，这款草根奶油贵当凉拌，贵当凉拌，就是讲咱三不过时啊，咱家己撒一点米吼、哦，来一碗干面吼，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嘞，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然后你的咸酱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搁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吼用草根奶油，灶卡较无油烟，吼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就这咱这吼好朋友，吼，只阿讲用草根奶油好，但是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过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非常感谢朋友，哈，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好、哦、油用完啦，啊，拢卡电话，好、哦、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给他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好、哦，规箱安尼哦，较舒服啊，结缘嘞，拢有啦，哈、哦，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这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一箱台面得6罐。哦，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就伊话是好油。哦，这是意大利，伊话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好、哦，拢赶快2罐2罐来装。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哈、哦，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哦，较暗色。哦，较深色玻璃罐啊，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完全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啊不透光啦。好、哦，感谢朋友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024。
2: 喂，廖玲啊！
3: 喂，叫你叫啊！
2: 吃啦，无你是痴迷啊！
3: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掠人来趁钱。
2: 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掠一个啦。
3: 行行行行哦！

暗头啊，就去拄到一个下查某，讲因翁四工四苦，因厝是占伫了葫芦岛，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伊就甲我讲，叫我著改去别馆，但拍算敢有五六百块啊通赚，现在著计走甲四百块，一个计走甲六千路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肉拢焦硬。但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生气了。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伤重。手头搁甲放一个宽，伊才在咧笑面喘。脚手肉咧闭闭喘，咱看下呢。

我那个牙暗棍，只是煞对我笑问问，讲一句骂咧棍啊，全咧醉咪咪啊困，一个牙好叫伊精神要甲提当身啊，煞气歹面，讲两下咧差言，我看破，我阿牙咧做我走，只煞一个字路口，互我笑甲强要哭，拄着这款赤查。

0: 我是做对啦。哎，底下底下，哎，俩零呀！
1: 喂，多你叫啊？
0: 葫芦对啦！
1: 啊，葫芦做哟，葫芦做，你啊 ，no no no。
2: 嗯，不看不看，不看什么也不看。哦，哎，赖公哦，哥有人来不熟悉啊？哈、哦，公跟你问公 ，hello 哈、哦。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在跟你聊天呢，无看无看，赶紧删除掉，好、哦，莫点入去哦，点入唔知一个什么混油，什么出头弄出来啊，哦，像咱也无熟悉哈，啊，无代无志啊咧，哦，要跟你讲下，咱来聊天，佮跟你 hello hello， 哦，今麦因为今麦在手机啊，今麦咱得用的吼，这个 line 哈，这个哦，你看这。很普遍啦，哎，佮最近佮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内底一块功能啊吼，拄啊我是用起啊就硬起呢，就拄啊就是噔噔吼，传来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你，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吼，人家你若讲你的赖呀吼，老人传来吼，小等我就看嘛，伊是讲吼，讲啥啊，就是讲要跟你聊天就对啊，你都莫甲伊聊啦，你聊到即下都有影真难聊，都聊落去啊啦。接下来就聊下去了啦齁，所以朋友齁，这个赖在用当中齁，那不熟悉齁，不熟悉齁，那刚才传来齁，不要给他点，不要给他点齁，给他删除掉，给他删除掉齁，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修行，感谢大家齁，咱这个听咱的节目齁，都不要给他删除掉呢，修行在家齁，大家做安排好不好？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甲我删除掉哦。有要做文产品哈啊，需要秀清服务所在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你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就一回来了。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我那爹听哈啊，阿达秀清简单啦，佮做起来咱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你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嘞，哦，叶黄素会哪食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哦，秀清介绍即款吼，来爹食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为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伫食无？有哦，我嘛叫伊吼，哎，叫叶黄素要哪食呢？啊，那无你看，即卖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个因为吼工作的关系，吼、哦、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哦，今麦市面上叶黄素很多，不过咱的朋友讲吼，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哦，一罐680块，较公道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叶黄素，首先点落只拿卡，啊，你有伫食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但这长效性呢，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B 群哦，好、啊，另外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全功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哦，出来面得肯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是。里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提三盒吼，三盒2500块。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这个鱼油吼。啊，另外毛这个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阁有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你那边洗好了吼，啊，小抹一下。一定看有抹有擦，有感觉看得出来哈，摸得出来。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感谢大家。啊，有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哦、啊，阿哥哈，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首先介绍产品，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吩咐，进一步询问啦，哈、哦，23055692。

素哈。啊，咱嘴食面啊，哦，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做满这个喉糖，哦，那请大家的加减啊，吼，安尼减一下，哦，另外几包啊，吼，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啦，无怪讲吼，一二十包的做满。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哦，另外甘嘞哈，不会很甜，阿嘛未讲啊足凉诶。哦，味嘞哈，啊，迄、那个气味啊哈，啊，因为里面得咱拢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是啊，一包哈、哦、100块啦。哦，拢单独包装，里面得30粒。啊，佮有脆甲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啊，个咱即款水来啊高啊，哈！你注文修正的电话23055692024，23055692024。

负心的人啦，负心的人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爹广告介绍，咱多加滴讲哈，啊，购物这里抽个奶油。咱有介绍醋跟奶油，介绍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款醋跟奶油吼，80%的吼，拢老长进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拢秋刚万酒无话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厝内面对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啊，你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

安内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除跟它有老鼠橄榄油，啊，这个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吼、哦，拢赶快两罐两罐来啊装，吼啊牙龟箱拢较俗。朋友呐，要注文吩咐吼，看你要抽跟哪油啦，吼、哦、要葵花油，收成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哦，别晒哦。啊，电话那卡啦哈，2305-6924，都在听一首歌，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那我来听这首哈，蔡健南所唱的哈，《待见路》。

都在秀清也跟咱吼，在好朋友吼，那些大兄大姐讲吼，像迄即马即个赖啊吼，拢真普遍，咱手机也有只赖哈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个啦吼。啊，那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跟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实在了莫乌白点。哦，除了这个莫乌白点，情况人要简讯啦，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啊，这个你这个况且我嘛，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前几刚好都一个。跟银行啦，吼，有传简讯号啊，讲我这个信用卡啦，吼，到期啊啦，吼，诶，那讲吼，要过续卡，一共了，一两礼拜来吼，会寄就对啦，吼，啊，那无要过继续吼，叫我就点连接啦，我则无要点吼，我唔敢乌白点啦，吼，我就直接卡电话去这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过寄来，因为我无咧用这個信用卡。以前吼，一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那个机场啊吼，啊去那个机场一旦讲吼，那都是诶，敢那是免费啊，啥我未记了，太久几了十年前啊吼，啊所以久也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咧，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哦，啊，哥安怎呢？讲哦，你手机有咧边啊无？伊显卡我的手机啊，啊，我就接手机啊，确定讲，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怎佫甲确认一下哦？问我讲我想啥？啊、哦，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来，佫对。伊袂问你讲哦，啊，你是咪什么几年啦？啥吼？袂记咧问这個，你的生肖对了对了，就确定啊，就甲我取消，我袂佫再哦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要买佫继续办啦？等于我就理由来讲，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哈、哦。所以你看嘛，咱卡机对方吼。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哦，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的，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吼，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吼，那讲这个吼手机啊，这样吼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对啊啦，吼，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若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李麻山呢，我是国不中来讲祝融，讲到这祝融，这是国语，一定想无这是虾米哈？啊，讲到坑地的地人，哦，安尼就了解啊。国语是祝融，台语是地人，这都是坑地的汤啊。大部分拢是钓的鳖，专门来坑清气的地。地是咱中国汉族发明的，用来食物件的工具。已经有五千几年啊，来讲这坑地的汤啊，话讲伊形是干那汤啊，是人啊，干那讲到一半了哦，因为伊毛做成山形的，中央关两边街拢总有三格，做成三格应该是大家生活富裕了后，知影食饭不但爱用地，嘛爱汤匙啊，这款山形坑。地的汤啊，吼，两边较低，应该是专门来放汤匙的所在。

这助溶大部分是竹子做的，一般用的是灰啊，还是砖啊去烧的。伊的底部有通风，有排水的坑，表面滴湿来生菇，后壁是平的，较方便来吊在壁。开口的大小嘛分别，开伊的开口就较大，因此为敌人的形材质，慢慢的推算出主人的家庭状况。另外用肥仔来做的山形的敌人，因面顶有一挂图案，为这图案会用看出着咱中国真注重家庭兴旺、多子多孙、升官发财这吉利的希望。其实吼，为即卖眼光来看，以前的祝融，竟然发现伊都是一项艺术品。

公司只有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斗阵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也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

还是美国观众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个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个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个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我无许多时诶日本歌曲，恁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诶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诶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诶吸收率。但是朋友爱食钙片诶话，相信拢有接受着即种观念，钙一定爱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食2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

口味，中的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看骨本，要来做阿丸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丸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钙在相当的高，又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贝塔胡萝卜素、钾、钾、钙、镁、铁，这矿物质。另外，伊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仅符合健康饮食内底德叔饮食、地中海饮食，建议应该选择这些蔬菜，尤其适合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吃。不过，白灵啊茶叶草酸的含量真高，那是有草酸钙结石困扰的朋友，安尼无适合加吃。台湾每年寒冷甲春天这两季是白灵啊菜大出的时阵，这个时阵来吃，口感特别好。营养师就会讲，白灵啊菜维生素 A 含量真高，贝塔胡萝卜素，也够叶黄素、虎皮素，这些植化素含量也高，而且维生素 B 群内的叶酸含量也相当的高，钾、钙、镁、铁。这些含量都很丰富的，所以说这白灵啊菜它是抗氧化成分很强的蔬菜，有帮助保护眼睛、保护心脏，也有骨头的健康，也能预防中风。另外白灵啊菜它是属于高价的食材，有钙、镁、铁这些矿物质，真适合高血压的人来吃，并且也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很多人都认为吃白灵啊菜应该来补充铁质，其实这白灵啊菜的铁质含量是普普通通而已，而且它是植物性的铁，吃素的朋友应该选择吃白灵啊菜来补充铁质。但是营养师建议吃饭饱了后要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这样会帮助铁质的吸收。也够，因为白灵啊菜伊草酸的含量较侪，所以真侪人烦恼讲食白灵啊菜是毋是有结石。营养师就会讲，有草酸钙结石体质的人，就无适合食伤侪白灵啊菜，应该先砂锅，也是用水落去煮，草酸就袂去溶在水的内底。啊，汤卖啉，而且草酸加钙会当个等多内底来结合。这个照着排便来给排出体外，因此就较未形成结石。白灵啊菜保存的时间无长，咱买白灵啊菜回来时阵，应该用报纸给包起来，放入去冰箱的，差不多应该保存三天到五天。要吃之前用烧水烧个砂锅，也是掺水都去炒好时再来吃，安尼应该去除白灵啊菜伊原本的涩味。口感更加好，也有帮助去除伤过多的草酸。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英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食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活性，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最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诶，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诶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嘛用来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海无底，天无边，天无边，海无底。冒一句台湾俗语叫做“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生无牛奶，阿甲鸡无同款。阿比亚出生了后，这阿母啊，未去该饲，来接过睡觉阿比亚，所以就俗语“天无边，海无底”。阿出生无牛奶。在古早的农村社会，查囡饲大汉了后，总是会嫁出去，无办法留在厝内斗三工，所以大家就会讲，会生两个阿母，幸过饲三个查某囡，阿母一概拢会生几落粒卵。为生卵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时间若一日到，伊就会登去伊的手内底来生卵，每天生一粒，有时嘛有一天生两个记录。透早一粒卵，到下晡时啊，搁生一粒。卵那是生好，阿母就会离开伊的手，去外口大小便，也是吃、啉、四过洗洗的。那安尼阿卵当时阿母才会登去哺卵呢。其实如果阿母开始苦的伊的手内底不爱出来，就是伊已经。

准备要来捕细只鸭。经过几天了啊，这两脚啊，最后闭开，细只鸭咪啊，慢慢啊走出来。无外久，细只鸭咪啊的门打，一只一只的细只鸭咪啊，就离开因的手。拄啊出世的鸭咪啊，当然西北拢分袂清，就四过行。阿母袂帮忙去饲，拄啊出世的细只鸭咪啊，就爱靠主人跟饲，吃来幼幼幼的菜噶。主食的饭粒，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世，无牛奶。

公司现在鱼油速力通，速力通鱼油要来做身体保养，要来顾代谢，要来调节心理机能，建议朋友我们吃鱼油，因为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这 Omega 3脂肪酸是我们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不过也是我们必须爱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它里面有好的成分 EPA 和 DHA 应该帮助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维持健康。那是三顿点。

定食外口的朋友，也還有定定加班应酬、新陈代谢较无好的朋友。厝内长辈时代，因为年龄的关系，代谢无好，也還有在饮食这方面较重口味。安尼建议咱鱼油无分季节来吃，咱的苏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早上吃一粒，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鱼油一盒内底是60粒，1680元，一盖天两盒3000元。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个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阵吼摕来甘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马龟、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食到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顺时提出来讲，新丁之卡，也应该吃到软力果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

高，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咱家毛水来膏，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有麦门冬、百合、玉竹，也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毛牛啊叶、白白膏，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国的人有高血脂的比例，这几年拢一直在增加。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初期拢无虾米明显的症状，所以就无去注意，无去看医生加追踪。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国内因为高血脂来就医的人数，为2020年的92万人，到2024年已经超过120万人。健保署的署长就会表示，高血脂长期拢无去被注意到，但是实际上伊的比例真高，而且甲中风、心肌梗塞，在重大的心血管疾病拢有关系。恐惊的引起着死亡甲失能的增加。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的人20岁以上。有三高的人拢总有850万人，其中高血压差不多有520万人，高血脂有510万人，糖尿病差不多有320万人。因为糖尿病甲高血压的竞争较明显，所以大家就会较注意。高血脂无虾米明显的竞争，大多数的人是在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到。咱国的人十大死因，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甲第四名的脑中风，拢甲高血脂关系真密切。真侪人拢认为那是加运动啊，饮食这方面较清淡的，过一段时间了，这高血脂的数字就会落降。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安尼，敢若想要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高血脂改善的程度是有限的，也是需要靠吃药来控制。过去血糖高的朋友，大多数也是想要透过饮食来做调整，现在为了避免糖尿病病变，这些病患症，很多人都了解，治疗是很重要。健保署今年1月有正式推出高血脂医疗给付方案，就是希望可以减少心血管事件所造成的并发症和死亡，希望我们的民众重视高血脂的治疗。

两者的如果有一天以及跟谢宜君合唱的你怎么不八卦，大家都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我们的心上。我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都很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小酒挺香杯，咱那是四十岁以上啊，建议来补充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一个预防，减轻以后家里饮水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才有纳豆，做恁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用的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加买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 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的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 就比较的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三空七空六一一二三空七空六一一，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古诗欣赏每周为您播出30分钟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的古诗。提到了文言文的传统诗，可能有许多朋友会觉得和我们的距离相当的遥远，而且就语言文字的形式用法上面似乎也比较艰深一点。事实上，这些古人的作品都是他们一生当中智慧也好，或者是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晶。透过最简短而优美的文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锤炼，流传到今天。虽然和我们今天所惯常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所差距，然而情感却是千古如一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细细品味之余突破了语言的障碍，相信当您读到了这些传统的文言文古诗，必然也能够从其中得到许多的启示。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李白他的一首七言绝句《客中行》。这首诗题名为《客中行》，或者是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客中作》。我们从题目当中很明显的就能够晓得，这首诗是当时李白他客居在外时候有感而作。作者李白正是我们所熟悉的诗仙。李白他客居他乡的时间非常的长，然而同样是客居他乡，和早些日子我们所介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仅是诗的写法不同，风格也迥异。根据《唐才子传》这本书里头的记载，说是李白年轻的时候耕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明熟、陶勉居在渠来山中，日沉饮，号为竹溪六义。意思是说，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任城这个地方，这里当然不是他原来的家乡。而住在任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几个好朋友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淑明、陶勉这些人一起就居住在渠来山中。这几个人整天就是喝酒吟诗，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将自己就号称为所谓的竹溪六义。根据后人的考证，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一首《客中行》很可能就是李白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兰陵是古时候一个县城的名字。这个地方盛产一种美酒，就在距离渠来山不远的地方。而据说兰陵的美酒往往还会将郁金香加入酒中。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

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的。把它浸到酒里头，酒就变成了非常好看的金黄色了。兰陵美酒郁金香，指的正是在兰陵所出产的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在兰陵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可以算得上是色香味都俱全了。如果再用玉做的碗来盛这个酒，更是能够闪动着赤黄色的琥珀一般的光辉。所以李白他说是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有了如此色香味俱美的酒，如果主人是非常的殷勤劝酒，非常热切的招待，那么相信这些客居异地的客人也就不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地方不是在家乡当中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他的这首七言绝句，前两句可以说是在叙事，用酒和酒具来代替指的喝酒。兰陵本来是一个地名，在唐朝的时候曾经被改为城县，就距离李白他们这竹溪六义这六个好朋友所隐居的蓑莱山并不远。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如果将它浸入酒当中，酒就成了金黄色。既是美酒又是金黄的颜色，同时郁金香本身又有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呈现在李白面前的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酒。那么面对如此色香味俱全的美酒，是不是也应该要用特别一点的器具来盛装呢？没有错，就在这个时候，主人拿出了玉做的杯子，也就是下面所说的玉碗盛来琥珀光。玉做的杯子倒入了兰陵美酒郁金香，呈现在玉做杯子里摇晃出来的正是非常美好的琥珀色的光辉。当然如此的情景也可见得主人待客的热诚，所以接下来就

出了下面的两句议论，说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透过如此美好的酒，自然主人他的细心，他的热情招待，我们也就可想而知。只要主人是殷勤待客，客人乐在酒中，自然早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他乡了。也许原本所有的一些乡愁，在此刻好友聚首，美酒当前，仅有的乡愁在这个时候只怕也是消失无踪的了。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这首诗是作于开元盛世，当时李白还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壮年豪子。如果说我们在《静夜思》那首诗里所听到的是一位疲倦的游子在月夜的内心独白，那么在这首《客中行》里所听到的却是一个豪兴未尽的酒徒他的醉歌。一个本来是要描写乡愁的题目，说是客中行，但是在李白他的笔下却表现成为歌颂美酒和友情的作品。当然这一方面既是李白他豪放个性的表现，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些盛唐时候的风尚。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李白他的《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正是李白他的七言绝句《客中行》。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也许有一天，当您是旅居异地，如果能够遇上一两位知己好友，那样子的热切招待，相信您的心里头必然也能够浮现出李白他的这首小诗。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讲座，咱直接要介绍好听，又是《子罕篇》第24章。咱有缘先来加经文读一遍：主活，主忠信，物有不离记者，过节不但改。这一章是孔子讲以来告诫着伊的学生，对求学方面爱有一个基础。每一个人伊出世，无一定达项拢会晓哩，拢是爱经过学习的阶段，才来得到伊所在的种种事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础若无打好，学就袂当有成就啊。所以基础会用讲是真重要的一项事情。这基础咱要学学问的人，要学做人做事的人，上重要的就是爱藏在伫个主忠信，因为一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大事道理，拢未当离开忠信这两字。在这一章经文内底啊，就是咧教咱安怎来打基础。会记哩伫《论语》头一章《学而篇》内底呢，都有讲到君子不忠则不威啊。这个当中呢，已经有讲到了咱今仔日要讲的忠信。啊，咱今仔日搁再讲，是毋是变做重复呢？这讲起来呢，咱就是借着一个机会，一番提起啊，一番记住啊，一番提起啊，一番新的感觉，也会用讲是来复习一遍。加深着印象，在本文内底，他一句都甲咱讲主忠信，这三字呢，这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功德。下面物有不离记者，过节不但改这两句呢，是靠着主忠信这两句为在地。主忠信的身躯边来讲的，啊那安尼主忠信的主呢，会用讲是主要的意思啦。这在郑康成先生伊的注解内底都安尼来讲起呀，也会用讲是主的意思，该当作是亲的意思。这个亲呢？有亲近的意思，主忠信也就是亲近忠信的人。咱知影要求学，想要有成就，必须爱有师承。师承就是有先生、有师父。啊，这个先生就是会当来给咱指点，指点咱的唔对，教化。教化咱所唔捌的，所以求学头先都爱选择着老师，选择着先生师父。咱所要亲近的这个老师啊，必须爱亲近着尽忠修行的这个师父甲老师，来拜伊做先生呀、啊，安尼就有修行。但是只有安尼要无够，咱爱国在有志同道合，一旦甲咱来字切字粗字读字磨，这种的同窗好友，所以要做一个互相中间，一旦互相来牵绳，互相来提携，来共同勉励，互相合作。诶，这款的朋友的力量啊，是无容易的啊。
但是咱爱知呀，咱在这个天下间，除了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外呢，就是结交朋友。啊，结交朋友的对象范围，咱就爱先来选用着什么原则来做咱要交陪的朋友呢？这个选择的目标，经文都跟咱讲啊，讲物有不离己者，这个离也就是亲像的意思啦。啊，也用讲是相像同款的意思啦。咱家己要对着老师来学习，要学的。就是尽忠，啊，要安怎学着尽忠？啊，咱所要学的，就是修行，啊，要安怎学着修行？当然，咱嘛希望讲，除了家己学以外，咱所结交的朋友啊，也是同款有志同道合，有志一同啊，拢将以忠甲信来当作学习。的重心基础，假使对方那无有啥咪明显的在乎名位权势，无啥咪令人欣羡的学问地位，只要伊会当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等等呢，将忠甲信做得嘟嘟啊好。哦，这种的人就是跟咱有志一同啊，是咱要结交的对象啊。假使对方无有忠甲信，无论伊是我呢正富贵，还是讲有我悬的才华学问，甚至权势地位等等，这跟咱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唔值得咱去介结交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要讲勉强呢，就是讲交际应酬的普通朋友，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咱所要结交的朋友，就是爱以忠信来作为结交朋友的选择的目标啊。小祥。别人也是以忠信来衡量咱，假使咱家己立身处世，做人的期间有违背着忠信的唔好的这个时阵呢，咱家己嘛是爱评论咱家己呀，咱家己那是自己无觉察。经过旁观的老师，或者是朋友的指点，把咱点出来了，把咱讲出来了，咱就必须爱固执不断改，唔通惊歹势，唔通惊无面子，也唔肯去改，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的人无过错，这两种的人就是。通达圣人，这个无过错。另外一种呢，就是伊是一个白痴的人。

伊的过错咱袂当该认定，因为伊本人都是白痴呀、啊。所以咱要学的当然是爱看到通达的圣人，这个无过错的人，咱来改学。啊，那是贤人高人呢，伊有时要疏忽的过失呢。何况讲，咱即马是一个凡夫，而且嘛，多多啊，伫咧学习，伫咧向上来求学。那咧讲起来，有人就会问啦，问讲啊，大家要交的朋友，拢要交比咱较牛、比咱较强的，啊，然后比咱较不如的，咱拢无要交陪。那安尼，咱家己。比咱较差的这些人，比咱较笨的人，因要安怎去交朋友？未当交朋友，因就无有朋友的人咯。那安尼五伦的社会，五伦的人生，免阿讲会通。是啊，但是咧，咱爱知啊，比咱较牛。咱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人啊，千千万万人就有千千万万人伊个无同的这个程度。啊，咱咧比，就比咱较牛，咱来个交陪啊，这都是交陪的原则啊。会记哩，伫头前有主毛甲咱讲啊，讲交陪朋友呢。是以信用来做标准，但是信用爱有道义来做信用的标准。啊，那是恭敬呢，爱用礼节来做标准。恭敬那无礼节做标准啊，多劳无功啊。亲近善知识，都是爱选择啊。那无呢？连可无朋友无要紧啦，恭敬朋友、尊重朋友，那无用礼节，你都定定会受到种种的讥笑甲侮辱。你那是讲究修信用，那无用道义去做标准呢？那安尼啊，往往为着这个利，啊无看事呢，往往啊。为着信用来害人害己，这款的信用卖受哑巴，所以要来交朋友呢，当然爱有一个规矩啊，有一个基础啊，并不是讲派的朋友比咱较含慢的朋友，咱拢不爱交，只是咱无主动用时间、用精神在伫比咱较差的朋友的身上，但是呢，因啊来催咱呢，咱未使咧改拒绝啊，甚至呢，有缘也是爱改牵引伊，完啊，会当以忠以信来做这个求学做人的基础，安尼来做。这才是咱做主。如果咱连记载这个朋友，伊都比咱较不如，无论事理、学问等等，拢对咱未着。啊，咱阁用全部的精神、甲时间来甲伊交陪，咱也毋是伫咧做先生教导学生啊。咱若咧做先生教导学生，这就师生的关系。这就无话好讲咯，无理由好提示咯。但是那朋友的当中呢，咱就是爱去考虑，爱去选择，因为咱家己呀、啊，用功夫、用时间、用精神，想坐伫咱呢不如咱的朋友的时阵呢，咱家己就无时间好求学家己呀、啊，家己就无法度好进步啊。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咱以咱家己求学为主，啊，咱所要求学的人，当然朋友爱比咱较牛的，咱爱主动来介亲近，来介拜孝，来介请教，来向伊学习，向伊学，这正是咱

有学的基础的期间啊，所以讲咱向比咱较高的来交陪来学习，比咱较含慢的伊嘛向咱来交陪学习，只是各人拢爱采取主动啊，主动的原则拢爱做好对，这就是真正交陪朋友的原则。另外要有一种的情形，就是这个朋友也未跟咱结交朋友的时阵，伊是比咱较不如啦。但是咧，因为人因用心伫咧求学做人做事，所以真紧咧就比咱搁较高咯。啊，咱唔通以为较早伊比我较不如，伊比我较笨，即马咧，早我都无甲伊交陪，我即马去交陪，咱袂使咧安尼哩。因为呢，即马伊已经超过咱啦，比咱较高啊。这嘛是咱所要亲近的朋友的对象。搁再有另外一种的情形，也就是讲，咱所交陪的朋友比咱较高，比咱较矮，比咱较白，但是呢，伊慢慢啊，对落，慢慢变歹去啊。因为咱人伫这个世间啊，有真济环境会使咱进步，也有真济的环境会使咱退步。既然咱的朋友伊已经退步了，咱徛在朋友的立场呢，咱爱该苛刻。但是苛刻呢，对方那是肯接受，真紧。伊犹原会搁再振作起来，假使对方那是唔肯接受呢，咱搁讲第二拜，第二拜那无接受呢，咱就唔好搁讲啊。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啊，咱就唔免搁苛刻咯。对会起咱的朋友啊，这就是尽忠啊。啊，咱既然对会起朋友，朋友都无要改进，要继续对咯。那安尼呢？咱只好呢，远离，无爱改亲近啊！这是对有变数的朋友交陪的选择的方法。咱那是照这方法来做咱选择朋友求学问的对象基础，安尼就未离开孔子公所讲的道理。在这，咱也要来记出。历史上一层交朋友真正特别的公案，这个事情发生在战国的时阵，郑贵君叫做郑英，他是名相君郑文的老爸，他的食客真多，有一位叫做谢茂便，在做人方面呢有真济小毛病啦，所以病啊食客当中，大家都拢真讨厌。其中有一位食客叫做苏伟，伊一再呢来建议着郑英，将这个谢茂便给赶走啦。但是呢，郑英唔听，结果呢，苏伟家己走，伊囝。名相君郑文呢，嘛捌偷偷啊，藏着伊个老爸，将谢茂便改赶走。但是郑英听一个足受气，骂讲：，卡苏恁大家拢死了了，还是互我变个家破人亡？那会当互谢茂便欢喜，我一切拢未感觉可惜。由于郑英特别款待着谢茂便，所以也派着伊个大囝，在时暗时规日拢陪伴伊食饭。几年后，谢威王死了，郑英个共辈过母个阿兄宣王谢威，这当中。贵将军呢，郑英啊，伊就甲宣王的感情无好啊，
也因为安尼。

离开掉因的国度思想，去到别位去。这毛病嘛，该当这去，多无几工啊！这毛病就向电影来告示，要求等来修道觐见这宣王。电影因为无爱伊离开，就讲。讲君王真讨厌我电影，你那是去见伊，敢毋是找死路一条啊？这毛病讲我根本都无想要活咯，请你一定和我来去啊！电影无多好阻挡，就和这毛病等来甲这多林主甲宣王见面。一个见面，这宣王真受气。就骂讲，你是电影最听讲、最听爱的人吗？这毛病讲，讲哪讲电影听我，要搁会讲哩。哪讲伊有听我呢？确实无这回事啊。为什么？因为当大王还搁做太子的时阵，我曾经甲郑贵君讲。讲太子当代啊，伊生做一副不仁的相貌，耳怀阁遮大，目睭那滴啊咧，和这种的人拿来做国君来施政，一定会背叛正道，不如把太子废掉，改立魏姬的囝来做太子。但是郑贵君竟然。老目屎讲袂杀你，我不忍安尼做。假使当年伊若有听我的话，也无有今仔日的灾殃咯。这是头一层，第二层，郑贵君到西城，初想朝阳，你用几啊杯土地来换这个西城？我又搁再讲，讲一定爱接受啊。但是郑贵君伊讲。对先王来承受着死刑，顺言后王讨厌我，我安尼做，要哪对得起先王呢？而且先王的灵庙、祖庙就在死刑，我要哪会使把先王的祖庙让予楚国呢？郑贵君唔肯听我的建议，唔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层啊，这宣王听了这些话，转来真叹气啦，而且真认真讲，郑贵君对我竟然照顾个这么正照顾，我为什么无留一点吃？你是不是肯替我请郑贵君回来呢？这毛病听了，随时讲遵命。转来来请到郑贵君，倒转来齐国的林珠城。郑贵君要转来时阵，身上穿的就是齐威王伊的旧的衫裤帽啊，而且搁再下着齐威王相属的剑，转来甲齐都林珠城。这宣王亲自出城来迎接着郑贵君，看到郑贵君马上起口难泪啊！因为郑贵君伊的相貌真像齐威王，和这宣王看到想起着伊的老爸啊！郑贵君进入宫了后，这宣王请伊出任宰相了。来当宰相，但是郑贵君一再来提书来谢恩，最后不得已才该接受这个相印。但是这做七天的宰相，郑贵君就讲伊身体欠安来辞职，这宣王无接受伊的辞职，每三天。都爱去到伊所住的厝，去给请教伊国家的大事啊。郑贵君

会用讲是一个真捌交朋友的人，伊所交陪的人，拢是看伊是毋是即个人会当修信，会当尽忠，伊才去交朋友啊。你甲看，伊所交陪济毛病，拄着真大灾难的时阵呢，伊对尽忠的心，也是无一点点啊动摇，而且对家己也是有真济的这个修信用的所在，这也就是济毛病，伊愿意为伊的朋友来付出生命危险的一个代价的所在。所以交朋友啊，是爱注重信，咱要学的就是忠信，忠就是尽己，无滥散，信就是无欺无骗。讲到遐，做到遐，在道德的上尾的目标呢，就是行者天之道呀，最圆满、最究竟的道理的道德境界，就是行。这个行，既然是人之道，那安呢，咱就在这个所在来落手、来落功夫、来学习，安呢，这是咱今仔日研究这种的目的。对着不欺不骗的忠信，对平时语言行为念头来要求咱自己，唔通做着不忠不信，安尼呢，咱就是得到了好的利益咯。再去，咱就将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法力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一台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
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

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二库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是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1，22886611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在咧中国有四大名山，各位，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啊，加四川省的峨眉山，安徽省的这个九华山，啊，加浙江省的入海普陀山啊。这四大名山吼，啊，就是大智、文殊、舍利菩萨、大雄、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一家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道场，这四大名山、四个大道场啊，拢是一寡善男信女佛教徒所向往的所在。山西五台山啊，是这个大智文殊菩萨的道场；一四川峨眉山，就是大乘普贤菩萨的道场。一那安徽省九华山是台湾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一浙江南海观世音菩萨，也才讲是咱大大小小大家拢知。尤其是南海普陀山有流传真侪真实的故事。各位，即马曾经文就过来甲讲这个普陀山的传奇故事。第二位讲故事进行，我大声感谢一位朋友。吼、哦！啊，伊提供这个叫做三本书，听吼、哦，我那是故事讲完的时阵，我还佫将这三本书佫再寄还你，多谢，谢谢。

位，我即马咧，就阁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大家拢早讲观世音菩萨，伊是行英国的妙师。伊出家得道的时阵啊，并不是伫南海普陀山哦。

0: 在节目要开始以前，我来安排李柳生唱台湾民谣一小段，叫做《十点连军》。
1: 军警兴旺，甲土地最好最歹。

十定任官吼，就是对你讲，这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定吼，啊其中有这个十定，十定任官吼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哩有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定任官，有十八地界，吼、哦，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油鼎、破铜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可能做好安尼，吼、哦。十定严君好听无？袂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袂歹听。劝化人生，十定严君最好听的。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家，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提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棍甲坑西瓜，先煞提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那彩虹啊，伊双脚徛伫咧五彩虹的面顶，飘飘上升，飘上空中啊。伊的老师看到咧规课人拢硬气啊，这款的方法，哎，真正会当得到啊。伊的老师啊，就大声话讲：彩虹啊，等我！彩虹啊，等我！伊的老师原来拼命爬上树啊尾顶，用同款的方法，就跳落去万丈的深坑。可是伊平常时无行善的慧根，伊无哈多通得到成仙。伊不但一只脚来跋登去啊，伊过来跋死去过。后来李东斌啊，可能就伊这个变作一只三脚蝉鼠来和拿彩虹徛。各位，你甲看，北山的拿彩虹拢徛一只三脚蝉鼠。有人讲三脚蝉鼠会加钱。即阵有真侪人啊，伫咧啊，破恁也是手指啊吼，拢有挂一个三卡闪书，拢是想要发财。即原因就是伫咧这个所在。不过财是有定数，命来六有是将输有哦，命来六无是勉强求啊。各位你甲看，那蔡和因老师，伊因为贪取不义之财，伊都爱变做三卡闪书来和那蔡和徛，这就是何做报应。那蔡和伊因为自细汉都一直种善因。吼、哦，伊想要得到成仙，是因为伊要有仙术来帮助人，所以伊会得到过。啊，这只三卡闪书，伊的意义就是讲吼，伊过去呀，甲这个拿彩符吼，啊，摕真多钱，无论怎样，我都要变一只三卡闪书来讨钱，害拿彩符的这个制度对话呢。哦，这个由来就是安尼吼，所以讲这个故事原来有宽心宽怀意义吼、哦，所以咱人啊都唔通做歹代志，较袂受到这个歹因果得着吼。而且讲这个故事，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

有一位听众朋友吼，伊问我讲陈建文啊是啥都笑面好，人拢讲伊是笑面好啦。咁真正对人保持微笑吼，啊，这就是好这笑面好。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吼，啊，陈建文我考虑真久，过真久，我唔敢好随便回答。这款问题吼，有好的一方面，啊，冇骂人的成分存在都对。咱小姑伫咧讲啊，讲这个笑里藏刀，笑里藏刀，泪刀必扎。笑面好的意思，就是伫咧骂人，讲这个人真奸诈。表面上是对人真好，对人真友善哦，却是私底下吼，再过去暗算人。这款人吼，就是叫做笑面好啦。会使讲是一个心脏阴谋的大奸臣、大歹人。啊，那这款人吼，咱伫咧电视的幕幕上、电影、电视剧吼，伫咱时常有看到。不过这款人吼是足少的。有法度通做笑面好的人，嘛唔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咯。吼，所以讲咱唔通随随便便都骂人笑面好。事实上啊，咱人吼，那是平常时面上时常甲保持微笑，这对咱的身体原来也有好处。一个人吼，那是时常面傲面臭啊，人对伊吼一定是无好感，一定会讨厌伊嘛，一定会甲疏远嘛，会无爱插伊嘛。啊，那时常面傲面臭的人吼，一定是交无好朋友。一个人啊，伊若是笑袂出来啊，伊的心情吼一定是真沉重、真艰苦、袂轻松，伊的心内一定是有烦恼的代志存在，伊毋则笑袂出来。啊，一个人吼，若是有法度通笑出声，表示讲伊的人真欢喜，伊真快乐，伊无忧，不再无虑，不再也无牵无挂。所以讲，若一个人伊面上若是时常保持微笑吼，一定会去得到人的好感觉。啊，人吼就会较爱亲近伊，啊，伊的朋友啊就会愈来愈多，伊都袂寂寞、空虚、无伴。那是对医学上来论各位，一个人那是时常保持有这个笑容啊，表示讲伊的身体真健康，伊比较就较无病痛。原因在哪里呢？啊，理由是在何处呢？咱人吼，那是欢喜的时阵吼，伊才笑会出来啦。啊，笑出来了后吼，体内吼会产生一种这个内分泌，这种的内分泌吼，就是叫做健康的激素。也使讲是吼，重生的激素都对。所以大笑了后啊，伊的心情吼会较加加轻松。哦，那根据有医学家伫咧统计啊，一天脑下都通大笑三遍啊，不但讲伊的心情，伊会感觉讲真轻松无比，伊个无病痛，伊个会当健康，搁再会当长岁寿。有人讲时常伫咧笑，面上会起条纹呢。所以时常各位啊，那时常面凹面臭，面皮甲变化暗暗暗，这款人吼，则是上紧老骨。哦，啊，面上会上紧阁有条纹啦，哦，所以讲曾建文希望大家吼，咱面上时常甲保持好微笑，这会使人好感得到。面上那时常甲保持好微微啊笑，这原来会当得任何的一个上界好的路线。只要咱心地善良，卖去害人，就是去互人笑笑面好啊，这又何妨呢？所以各位朋友，咱面上定定甲保持有一个笑容，吼，哦，一天啦会当上好是三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东北啊，吉林省啊，乌拉山这个所在吼，吉林省这个所在啊，有出产三宝。所以吉林的三宝吼，就是人参、啊个貂皮以及个这个乌拉草。人参有百年以上，而且野参，甚至啊，深山拿来吼，我那有千年的活人参啊，千年的哦。啊，那貂皮是种貂死的皮，是皇宫贵族啊，或者是大好嘅人，才穿下去的这个大衣都对。就是这阵一领吼，上顶的貂死皮啊，我那爱几啊十万都对。乌拉草啊，是乌拉山所出产的一种草啊，会当做草球啊。都好参像是咱即阵的大甲草，我拉会当做大甲草同款就对啦。啊，不过吼、乌拉草特别奇怪哦，伊有一种的这个补气，热天吼困到到地会凉，吼啊那寒天啊困到到地吼会反温暖啊嘞。吉林三宝啊，人参以及貂皮，包括我拄下讲这个乌拉草，自古以来就出名全国啊。即嘛吼，我来甲讲，伫清朝时阵啊，乌拉山的山卡。有一户大好家人，我那是大善人呐、啊。一姓游，人拢叫伊游元贵，游大善人都对。游元贵有几啊支山，专门啊在咧种这个乌拉草，厝里呐佫专门在咧经营三宝的生意都对。游元贵吼，伊善事是做真多。可是啊，游元贵伊可是吼，敢那生一个痴呆的戆囝啦。不过这个痴呆的戆囝，伊出世了后吼。游元贵一直大发展，一直大赚钱。本来啊，都伫咧好业哦。好，即阵啊，敢那命好天时共款就对啦。不过游元贵，伊若看到伊个戆囝吼，伊嘛喘一个大气，伊会怨叹啦。就是吼、家财万贯来讲啊，将来伊若是百岁年老啊，啊才会财产吼，伊个戆囝要哪收会条就好咧。有时游元贵伊找尽名医，聘请着家庭老师啊。来一个教伊的戆囝哥，伊希望讲医生以及老师配合，看这个戆囝会反聪明袂啦。可是啊，又万万失望啊！伊的戆囝除了讲食熬食以外，就是有一个天生的戆力，伊讲话会掉字根，讲话会讲袂清。食药啊吼是无效果，先生来教是教袂巧，老师伫咧教教，是你讲啊，我不懂就对，吼，干那一日只甲一。个干那教一个月教未晓，所谓老师只好拢是实质。游元贵啊，受到伊个戆囝吼，伊去烦恼啊个。有一天啊，到一个出家人，伊甲游元贵讲，吊起这种动物，伊会救人。普通咱人那是入山吼，跋倒伫个雪地上，规定这个吊起会来温暖迄个人的身躯，一直到迄个人醒起来为止。啊！你即摆剥伊个皮伫咧卖，搁再食因个肉。啊！那安尼，你于心何忍嘞？游元贵伊听到安尼，伊觉醒了啦。过去啊，伊做遐尔啊侪善事，等于无做共款，莫怪伊会生着戆囝。游元贵伊决心无爱搁再卖貂皮皮啊！个有时经过无偌久啊，有一个家庭来报啊，报游元贵讲山内啊有活人参出现。游元贵伊听到有千年个活人参出现。活人参是价值连城哦，会当治疗百病呢。练武的人若得到活人参，会当增加伊的功德；啊，若修行人得到活人参，会成仙。啊嘞，游元贵伊就调二三十名的家丁，就向乌拉山的山内出发啦。伊的戆囝吼，乌拉得去看老爹就对啦。因到山内的时阵吼，都带身大布棚，有的是大草料啊。二三十个长工啊，逐工啊，拢伫咧找活人参，敢若游元贵迄个戆囝，伊伫咧大布棚的所在伫咧过厝，伊无空客通做，伊一世界都按乱乱数啦。啊，有一天吼，游元贵因即个戆囝，伊看到一个山洞，伊戆戆搁在好奇，伊就愣入去山洞的内面呐。伊三惊四惊吼，山洞内是安尼乌乌搁暗暗啊，搁在弯弯弯弯啦。戆人就是戆人啦，会向进，但是伊未向退。不过人伫咧讲，天公是疼戆人，伊七望八望吼，唔知经过几弯，搁再几弯。戆人伊看到光线咯，是山东后山的出口。这个所在吼，都好参像是世外桃源共一款，有熊、有蝶、有花，啊，搁有正清的这个泉水。可是戆人伊未向去欣赏。
伊敢若感觉讲伊个腹肚真枵，伊一直吼伫咧找看物件通好食也无啦。伊突然间看到一丛无悬也无低的这个树啊，树啊吼有结真侪迄落一粒一粒，敢若亲像大头母大个果子啊，都着真红佮真水，佮有一股的这个香味个。有时戆人腹肚枵啊，慢就甲推就甲食。各位，人讲戆人有戆福，就是阿弟啦。吼、哦，这丛正正是千年的活人参，初所结的这个人参果，自古以来有真侪人想要得，都拢总得袂到。听讲吃一粒千年的人参果吼，会当增加十年的岁寿啊！练武的人吼，会当增加十年的功力。游园街啊，这个戆囝啊，吼吼，是一丛的人参果，大约有二十几粒。伊因为腹肚枵到地啊，吼，一个手拢甲食了了就对啦。各位，人讲行善会地印子孙啊，就是安尼。游园街伊是一个大善人，大小善事是做有够多。所以伊一直啊大赚钱，个可是啊，伊因为吼杀害刁刺。

未掉起皮，杀害有灵性的动物，因果循环的报应啊！一刷吼去生着一个戆囝。不过啊，伊冤过，伊自从和迄个出家人改点醒了后啊，伊掉起皮已经无爱卖啊。人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伊的戆囝才有哈多通得到这个千年的灵山果。天地伫咧安排因果的循环是非常的奥妙果，善恶一定有报应的果。有的是吼现世报啦，啊，有的是来世才报安尼。各位，稍等下，我再阁继续讲这个故事给恁听。

0: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为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佮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哩，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哩。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嘅，吼、哦。咱嘅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粮三桂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吼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粮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多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与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拄只我讲游园街这个戆囝，伊无意中啊去食到千年的人参果，伊感觉吼真脆大咯。迄、那个所在有现成的泉水。这个的泉水啊，原来不是普通的泉水哦，是好地里所结成的这个玉泉水，真清凉，搁真清甜。这款泉水啊，会当引诱入脑，有清凉开窍的这个作用就对。天公疼戆人是疼到有够疼的就对啦。吼、哦，即嘛，咱大声来甲讲，永源街这边，因伫咧山内啊，伫咧找找到千年的华林松，但是因先找到唔知安怎找无。天下间的灵气宝物，唔是话要得对当得着安尼。永源街啊，因只好转来安宁的所在。永源街， 伊发觉就讲，因迄个王家，他唔知走去倒位啊去啊，他只声杨万贵着急啊。虽然呐、啊，是王家来讲，伊我那我那笑甲甲咱命来过。因一直啊，大家规大阵一咧走找，因足足多找十外工，拢找无着伊个王家的行踪，要哪找有咧？什么人呐、啊？想袂到讲，伊这个王家会走入去这个长个深、乌天暗地的这个山洞内。想嘛想未到讲吼，山东的另外一边啊，是另外一个世外的桃源，以及人间的仙境个。伊原为啊，伊为着吼要得千年的华人参，王家出来碰见失踪啊。厝边隔壁吼亲戚朋友啊，大家拢讲伊原为吼，伊行善无好报啦。各位，敢真正行善无好报是？即嘛，咱过来个讲，伊原为因这个王家，伊伫伊这个玉泉水啉了后，伊感觉真爱困。伊足足话伫迄个所在困三暝三日，天后伊一个精神的时阵呐、啊，伊个边啊吼，却是坐一个穿红衫的水姑娘哇。迄、那个水姑娘哇吼，也笑一个讲：嘿，少年人啊，你伫遮困三更啊，人我拢唔敢甲你吵了。行行，大声转来阮家，我知你腹肚真枵。不过吼、哦，你大声甲我讲，你叫做什么名啦？王家一个手都爬起来个，伊感觉吼，伊精神真好，卡手骨真敏捷。伊目睭金曲曲啊，抓到迄位水姑娘啊，吼，一直看，一直想，伊真顺嘴就甲讲，
2: 我叫做玉书啦。
1: 伊再来讲的是大字，啊，即阵吼，伊讲的袂大字啊，佫玉书，伊抓迄个水姑娘啊，一直伫咧看，伊讲，姐姐，你真水，啊，你叫做啥物名哈？迄、那个水姑娘啊，讲，
3: 人我叫做牡丹啊啦，行，我带你来去阮厝。
1: 有时两个人都手牵手啊，行路，敢那亲像伫咧飞同款就对啦。因来到一个风景真水的花园啊，个厝啊是竹啊，落去搭，而且个竹啊厝真清啊。这个所在啊有山啊，冒水啊，冒竹，有真水的这个花。牡丹花是特别多哦，好开个是安尼真暗，佮真水安尼。玉树伊好亲像是真喜欢这个所在同款，伊真自然吼，袂去想家己的厝内个。有一天啊，牡丹啊吼，伊就甲玉树讲：
3: 玉树啊，玉树。你的名吼，好做玉书，但是你袂使无读书。行，阿姊啊吼，带你来去读书。
1: 再来玉书一日一道唔白，可是即马无共款啊个。伊可是头脑煞变真好，随家都随会向读书，不但会向念念吼，家规啊拢阁会向背。牡丹啊吼，伊真有耐心，伊对三字经以及千字文、四书以及五经、吟诗以及作对啊，伊一直甲伊教就对啦。玉书伊就一直背，这间书房的主事真多，有天文，有地理，有兵书政策，有奇门遁甲，阁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奇珠。日子有时一天一天阁一直过去了，玉书已经变成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个。一直到有一天，牡丹啊，伊就甲玉书讲：
3: 玉书啊，你来这已经六年啊，你爱倒转去啊。恁老爸吼，因为思念你，即马吼身体我那无讲介好，我遮有一罐百花丹啦，这罐百花丹吼会当医好着恁阿爹的病啦。
1: 这个时阵的玉书啊，伊讲阿姊啊，我来遮才几工啊，娘娘呢，你来讲六年啊哈，无得来讲。
3: 哎呦，玉书啊，身干一日就是还干一年啦，我实在跟你讲，我唔是还干的人。我是牡丹仙子啦，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搁再受到日月的精华，才修炼成仙的啦。因为你是一个大善人的囝，搁因为你纯真搁无邪念，咱唔才有缘通做伙。即阵咱的缘分已经尽啊啦。
1: 迄个时阵的玉书听到牡丹啊讲伊的缘分尽啊，伊非常的着急讲：姐姐，你跟我倒转来阮家好无？牡丹仙子伊摇头讲：
3: 哈，有缘千里是两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啦。玉书啊，天下间是无不散的宴席，即摆你回去了后，就爱阁加强读书。伫个十九岁科技，你一定爱上家户口，你是未来的驸马爷呢。
1: 玉书伊讲：姐姐，我无爱做驸马爷啦，做驸马爷吼有啥物好呢？我爱姐姐。我爱姐姐你陪伴我，我要甲姐姐永远做伙。牡丹啊，伊讲，
3: 还有讲小弟啊嘞，咱六个缘分吼，有缘甲无缘是天定的啦。你若想想要永远甲我做伙，你一定都爱听阿姐的话。听后你啊做驸马了后，咱就会当永远做伙啊。会记哦，伫十九岁科技一定爱参加哈。 你即马目睭开开，我送你倒转去哈。
1: 药师伊无爱转去，伊唔听话啊。这个时阵的牡丹啊，改讲，
3: 你也是唔听话吼，我以后就无爱插你哦。
1: 药师伊无可奈何咯，伊只好啊目睭开开。伊感觉可亲像是一个背同款，听话伊目睭一个个爬起的时阵啊，伊已经转来到因家的门下口了啦。拄只咱讲药师，伊已经到因厝啊个。过门的家庭啊，看一个详细啊，嘿，是失踪六年的少爷倒转来，吼、哦，伊就赶紧用走的走入去通报到游园会啊个。这个时阵的游园会啊，破病是真沉重，听到失踪六年的囝已经倒转来了。边也已经全部好一半卡机了，伊一个手都伫咧眠床爬起来啊个。这个时阵啊，药师伊已经伫来噶。药师伊讲阿爹，听讲你伫咧破病，我特别赶转来。游园会一家一个，再来因家是一个白痴，讲话是大只个兴趣，个会钓纸巾。这阵啊，个拢好好正正常，嘿，啊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游园会啊，伊唔相信啊。唔相信讲面头前这个囝所徛这个书生就是伊迄个戆囝，搁再详细个看一个较清楚咧，面型只是较清秀，变作较聪明上而已。下海一粒钱，啊就当无变啊。伊冤鬼啊，伊惊有人来嫁伊个囝，伊问真侪代志个。律师伊讲阿爹，你唔免嫌弃到阿囝，我正正就是阿爹你个囝啦。你看牡丹姐姐，伊叫我摕一罐白花丹。等下伊你会变啦，伊原话讲牡丹姐姐是啥物人哈？律师伊只对头至尾啊，一五二十来将伊失踪六年了后所发生的代志啊，来讲予伊原话听。伊原话伊相信啊，伊相信啊，伊原话伊会变吼，我那真紧就好起来啊个。这个时阵啊，厝边隔壁吼吼，甲这个乌拉山一带的人啊，拢知影这件代志，拢知影讲行善确确实实是有好报。不是好报娘娘哦，是大大的好报啊。

咱凤梁山几百保安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要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梁山几百保安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几百保安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比阿哥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但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忍，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太真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吼、哦，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症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凤阳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

0: 在玉书十九岁时阵，伊就惊赴考啊，伊真是考中状元咯。迄个时阵啊，皇帝啊有一位千金啊，拄拄啊好是十七岁个，生做乌拉真水。皇后看到新科状元生做人才一品，以及举止行动啊，好参像是玉树临风咁款都着。皇后伊就甲皇帝讲：新科状元有玉书啊，今年十九岁，生做敦煌气白，才高过北斗，学富过五基，人才是一品啊。嗰是乌拉山大仙人的后代，咱查某囝吼，今年也已经十七岁啊，生做秀丽，搁在端庄。那和因两个人一旦结成夫妻吼，啊，这真正是天顶的一对呀、啊，地下一双啊。皇帝吼一多方面做调查了后，我那也真介意。皇帝就特别将新科状元留伫咧皇宫，叫宰相就去讲亲情个。这款的亲情是求之不得的代志，任何人都一定会答应个。可是有玉书伊拒绝了啦，拒绝的理由是因为他有意中人啊。有玉书伊日日还搁伫咧思念着伊的牡丹姐姐个，伊用情是真深嘛。伫迄一暝伊困袂去啊个，外口搁伫咧落雨。有玉书咧，伊见景伤情，伊吟诗咯。伊讲：江烟黄昏雾，睡莲坐小摊，相思人不见，长夜泪汪汪啊！就在这个时阵啊，伫咧窗仔门的外口啊，已经有人伫咧接这首诗咯。
1: 林末林何见？高顶照万窗，康熙行急了。对呀，朱先生。
0: 有玉书，伊感觉这个声音是真熟悉，伊开门直接看麦。

0: 尤其是一几颗人硬去了，原来是伊日夜一个思思念念的牡丹姐姐。尤玉书一走近前，赶紧伸出着伊的双手来牵着牡丹啊！玉书讲：牡丹姐姐，我去山内找你几啊遍，确实吼，我拢找无迄个山洞呢。这个时阵啊，迄、那个水姑娘解讲：
1: 玉公子，我敢是牡丹姐姐心？
0: 玉书讲：是啊是啊。迄、那个水姑娘讲：
1: 啊那安尼，你为何拒绝婚书呢？
0: 玉书伊讲：啊，你就是公主啊。迄、那个水姑娘讲。
1: 哈、啊，天机是不可泄露，不过幽公主，机会是难逢，知音是百岁，这改着你的决定啦。
0: 在那一暝，幽游师已困未去啊。公主就是牡丹姐姐，这到底是什么玄机呢？一休一暝嘛想未出来这个原因，牡丹姐姐哪会变成公主呢？幽游师已答应这门的亲事啊，已变成驸马爷了。在公主的花园有一大片的牡丹花，两个人感情是真好，夫唱妇随，日夜相送。因时常在牡丹园在咧散步，在咧休会，有时时间在咧经过真紧，一过一个经过三年外，因阿阿母是非常的恩爱，也生了一男一女个。有一天，公主伊才讲：
1: 相公，明仔暗牡丹姐姐会来看咱的查某囝。伊讲。咱查某囝是飞禽来转世，
0: 这个时阵的幽游师抓公主看一个讲，娘囝，啊你敢不是牡丹姐姐哩？公主讲，
1: 相公啊，我实在跟你讲啦，我甲牡丹姐姐吼，生作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自细汉就真爱牡丹花，牡丹姐姐哩特别来促成咱的婚事啦。牡丹姐姐，伊是牡丹花得到地里的灵气，佮受到日月精英。伊是牡丹花仙啦，因为你出世的时阵吼，有真侪雕塑的阴魂来甲你缠身，所以讲你唔再变成白痴。好佳哉，恁老爸是一个大仙人，有天伫咧甲相助，后来恁老爸下愿无爱佫太雕刺，袂雕刺皮啊，天唔再出世千年的灵山谷，甲地灵水来互你食。牡丹姐姐，伊方便来帮助你的啦，来教你读书的啦。到尾啊，牡丹姐姐。伊知影讲，你是一个痴情郎了后，伊才将我慢慢啊化作伊的模样来嫁予你做某。相公啊，你的阿公是一个清官，恁老爸是一个大仙人，所以你有法度通享受着荣华富贵。
0: 这个时阵的幽游师，伊才明白一切个。幽游师伊讲，娘子，既然行善遐尼好，啊你是公主，啊我是驸马，咱原来爱落去做善事。为咱的后一代，为咱的后世来铺路。公主伊讲，
1: 这当然是真好啦！你都爱时常探访民情，要求官员疼惜百姓。
0: 就安尼，因极力落去行善啦，和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各位，这段故事叫做《牡丹花传奇》。行善不但会当滋荫家己，阁会当滋荫子孙。行善上介大的好处啊，就是吼，逐天拢会感觉伊真快乐。人若是快乐，自然就较无病痛。莫怪人讲日日行善会当消灾解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就是牡丹仙子的这个故事的由来，有宽心的这个意义哈。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阿弥陀佛，希望大家一旦善事多做一挂，恶事就赶紧动起来，唔通去做啊！天理昭昭，总是有报应哦。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请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加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然后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都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眠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哦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完啦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那么卖1600块，哦，啊，一拜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起的朋友，哈、哦，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摆若有用，你即摆卡吼；啊，即摆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老东西，大家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大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2: 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的节目合专线，请您多多利用，请您多多指教，拜托大家Q查我兄，做我的靠山，有您大家做伙来拼。这位做客山阿玲一定一定会越走越好。阿玲来给一次买6000，我才能送你东西，一次买6000，后面才能给你加购，这点

请大家体谅。啊，你加减要甲买两千三千，我拢甲你感谢。啊，你该算我好，下应该加真正继续会好，加绝对替你省足侪好。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洁，困到真甜。用什么饭，用什么油，我拢甲你传。啊，拜托一下吼，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午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阿玲，阿玲，本来。

0: 8799。
1: 你的建议，我的建议，在八七点就是赢你哟，赢你哟，这个叫做沈伯阳啊。你的建议，我的建议，上山信义区就是需要一个上好的洪建义的家。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哎、欸，咱都要咧开讲，开讲就病的代志。
1: 嗯，
2: 我也要提起各位吼，咱听众朋友恁会记的，去医生馆即马上欠的是病床、
1: 病房，
2: 对，病房。但是讲一句实咧，唔是因为无病房，是因为无护士。
1: 对，但、就是
2: 相对。我讲给恁听吼。
1: 反正你注意听，这大部分拢知影，拢讲。
2: 大家拢想讲啊，医院你甲我讨房间，啊，有房间啊，我要分大，其实是无护士、
1: 无工作人员。
2: 最近咧差叫做医护比。透早一个护士爱顾几个病人，中班的护士顾几个病人，暗时啊护士顾几个病人，嗯、哦，这个物件拢有固定。但是我甲恁报告，
1: 这拢叫做立法啦。
2: 真侪人拢有拄着讲啊，阮厝里。